0: 商深度融合发展，提升我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旅游城市的美誉度。端午假期，牌坊广场、紫荆西堤文创街区是游客打卡的热门地，尤其是夜晚，牌坊广场人头攒动，看音乐喷泉、看非遗打铁花表演，热闹非凡。紫荆西堤文创街区也是人声鼎沸，各色小吃摊忙得不亦乐乎，游客们也吃得津津有味。精彩的变脸加喷火演绎活动让市民游客直呼好看。在这里卖荆州特色小吃锅盔的商家蒋先生告诉记者，他来自湖北，这里三年了，肇庆风景美丽，他希望肇庆越来越好，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文旅建议。
1: 人流还可以，我们肯定是愿意你们多搞些活动啊，他人流量多，他总是要有点消费的嘛，就是我们觉得这么好的资源可以搞个水上项目啊，这里人气肯定会很旺的。
0: 街区里的城市文创体验中心，端午假期人流也相对增加，许多以游客会到这里买些手信或纪念品带回家，还有些游客喜欢收集印章留念。游客曾先生，
2: 从广西梧州过来的，即系各大地方都有自己嘅印章之类啲嘛，咁出嚟玩有个纪念都好啊，博物馆同埋骑楼城，哦，包公祠。小兴就舒服咯，即系放松，过嚟又近，即系过嚟嘅话就两个钟头车程，好快到嘅啫。
3: 而家未带啲咩手信翻嚟？
2: 粽咯，
3: 粽
2: 啊，芝桂天葵，都系呢度特产咯。
0: 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张子豪。
4: 端午节假期呢，我们文创中心相比上年呢多了60%人流，这些游客来到我们的文创店嘛，就比较有那些专门挑选一些特别特色的文创产品，以那些肇庆的地标啊、著名景点啊为主要的特色，去拿回他们的各自的故乡去收藏。比如说这款产品可以贴在冰箱上面，就今天想去肇庆哪个地标玩呢，我们就转一转，比如说我们去七星岩，我们去底公山，随机选择。
0: 端午节期间，金象山森林公园也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了解端午习俗，体验端午文化。游客梁先生，
5: 金象山呢地风景好靓，环境优美。
0: 学生马浩然，
6: 我刚高考完嘛，我就来金象山游玩一下，陪我爸爸看一下风景，放松一下心情。
0: 市民马先生，
7: 我老家是湖南的，在高邮这边工作，刚好那个高考完，我女儿就过来这边陪我过端午节跟那个父亲节，感到很高兴。
0: 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翔，
8: 端午节期间呢，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这边都是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五彩绳的，研学馆里面的话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专属端午的一个艾草的香囊 DIY 的，我们是专门打造的一个打卡点，和爸爸拍一张亲子的照片呢。
0: 据悉，我市以星湖景区为核心开展文旅大联动，民俗体验、清凉玩水、精品线路、惠民福利多点发力，为游客带来高性价比、沉浸式的夏日出游新体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昼至极长，光影成奇。6月21日迎来24节气夏至，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封开北回归线标志塔，迎来一年一度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市民游客齐聚现场，共赏自然光影盛景。在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按照预测时间，在中午12:31:22，太阳逐渐行至太极洞洞顶天窗的上方，这时候阳光从天窗直射下来，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出现了。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观看立竿无影天象奇观的游客中有父子，有三口之家，趁着假期带孩子来研学，增长见闻。陈先生，
9: 一方面呢带他了解一下我们肇庆的自然风光啦，二个呢就可以借我们这个地方学习一下我们的地理的知识。
0: 杨先生，
10: 夏至太阳直射到了北回归线这边嘛，所以刚好我们这边有这个奇景，所以带他过来

0: 一看，大家过来感受一下气氛。
1: 莫女士，
2: 一起出去玩玩，到处逛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1: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位于北纬23度05分，即北回归线23度27分以南，洞顶有不规则天窗，与地面相距约10米。每年夏至日前后，阳光可垂直照到洞底，立竹竿于阳光里，就会呈现立竿无影现象。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0: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这边呢，每年在双分双至这样的节气都会有非常神奇的天象奇观。那除了春分和秋分的卧佛邯郸之外，夏至这天呢就可以来我们星湖太极洞这边来观看这个立竿无影。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个地理位置处在北回归线带上，每年当太阳夏至这一天呢，太阳就会直射北回归线。像如果我们把一根杆子垂直立在地上的话呢，太阳直射下来，这个杆子呢就是没有影子的。整个夏至的节气前后大约是一个星期左右都能够看到这样的天象奇观。
1: 据悉，太极洞内夏至日太阳直射，冬至夜月亮垂照，属于阴阳太极交合之下。结合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春分秋分呈现的卧佛邯郸天象，有关专家认为，太极洞是古人通过测算日月，摸索实力，开展农事生产的原始基地。而在封开县城江滨公园的北回归线标志塔，也准时上演一场奇妙的天文景观，立竿无影。许多市民现场做起实验，正午时分竖起水平，影子便会缩成一个极小的圆点，几乎消失。郑先生，
3: 之前多次呢都错过了一个时间，今日呢我特地呢就设定了一个闹钟。
1: 小朋友，
4: 我呢是从梧州来到呢度，在课本里头呢看见在北回归线呢标志塔的地方呢会立竿无影。今天呢我爸爸和妈妈就带着我来呢度体验一下，感觉到大自然的神奇，都更加多学习的大自然有关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封开县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青创营热闹开营，烤窑首座、草坪集市、江畔音乐会轮番登场，沉浸式乡村文旅活动吸引大批亲子家庭游客打卡游玩。当天上午，营地大提琴主题柴火窑炉炊烟升腾，20组亲子家庭相聚丝路茶咖室体验窑烤面包，室内展区的封开文创冰淇淋同样人气爆棚，产品巧妙融合封开山水风光、地质地标与本土人文元素，独特的地域设计深受游客喜爱。室外村风江野、草坪集市全天人气高涨，各式特色摊位产品琳琅满目，田园互动游戏区热度居高不下，徒手抓泥鳅、龙虾垂钓等活动趣味十足，集市还设置了趣味闯关小游戏。暮色降临，江畔阳台音乐会如约上演，持续拉高现场氛围。市民侯女士，
5: 这里这个台洞还不错的，然后有一个乡村的环境可以去走一下，带着小孩游玩呢。
1: 市民小姨，
6: 是广兴塔，是巧克力味道的，非常的喜欢，我非常的想吃它。
1: 当天现场专门开设人才招聘咨询点位，游客在休闲游玩之余可现场咨询就业岗位，实现文旅休闲与青年就业服务双向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端午假期，肇庆市博物馆连续开展两场赵伯礼的大思政，馆校联动协同育人主题研学活动，活动融合红色实景思政教学与非遗手工实践，组织近80名青少年走进文博场馆，触摸历史文脉，以沉浸式研学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打造出有温度、有质感、有时效的特色文博大思政课堂。肇庆市博物馆宣讲员、赵伯礼的大思政项目主持人张婷。
7: 赵伯礼的大思政组建由文博党员讲解员和高校党史教师组成的双师导师团队，实景互动实践和红色主题的非遗创作相结合，针对大中小学分层定制课程，搭建一体化的思政育人体系。
1: 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宣讲，为青少年们讲解

0: 温州区红色革命遗址与革命英雄的故事，通过红色非遗手工创作，引导未成年人铭记本土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非遗魅力。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支部书记梁伟莹。
1: 通过赵伯礼的大思政呢，我们打造了管校协同育人共同体，实现了课程创新、资源共享，还有人员联动。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去看历史，而是积极主动的通过沉浸式的学习，提高了他们的参与感和共鸣。
0: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二四音乐表演本六班学生黄思明。
2: 是我们平时在学校里面学的课程嘛，它是不是那么的直观，去现场看到会更深刻一点。然后呢，今天来到博物馆，然后感到就像穿越时空了一样。回到学校之后，我会去更好的理解课程的内容。
0: 据悉，赵伯礼的大思政项目截至目前已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开展研学活动186场，累计服务师生10037人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据市税务局透露，肇庆市2025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出炉。报告显示，在我市参与评价的 7.26 万户市场主体中， 1.39 万户被评为 A 级纳税人，数量同比增长近一倍，增幅创下阶段性新高。据悉，我国纳税信用等级分为5个等次，其中 A 级为最高。 A 级纳税人代表着企业竞争力强，在日常经营中可享有优先退税、融资便利、绿色通道等便利。近年来，肇庆积极培育 A 级纳税人，把信用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红利，让守信企业尽享便利，增强信心。此次 A 级纳税人数量接近翻番，体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信用体系建设的显著成效。近日，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力压两位浙江名将刘雅欣、范亚琪，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每逢遭遇强降雨，端州城区内的321国道沿线多处低洼涵洞便极易积水，因洞内视线受阻，积水深度无法判断，经常出现车辆涉水熄火、人员溺水等安全事故，给市民出行埋下重大安全隐患。为弥补低洼涵洞防汛管控短板，端州区落地溢涝涵洞应急监测预警设施标准化建设项目，为辖区11处高风险涵洞配齐全套智能防汛设备，筑牢汛期出行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3.5%。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
4: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四会市城管局聚焦市民休闲健身需求，深化城市闲置空间资源，大力推进口袋公园街头绿地建设以及老旧绿地升级改造，将闲置边角地、废弃空地变身精致美观的城市微景观，持续刷新城市颜值，提升人居品质。坐落于商业大道的街头公园已全面建成并对外开放，公园紧邻大型商业体和住宅小区，区位便民，辐射范围广，成为周边居民就近休闲游玩健身的好去处。据了解，为持续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精雕细琢城市风貌，四会市城管局持续盘活城市零散闲置地块，对城区闲置空地、低效绿地开展系统整治和升级改造。其中商业大道消防救援大队则闲置地环境整治项目成效显著，通过播撒四季花卉和大叶油草种子等一系列整治举措，完成约 1.44 万平方米地块的绿化美化提升，有效提升城区主要路段整体环境风貌。与此同时，城区主干道绿化品质亦持续提档升级，四会大道铁钢桥旁大约3000平方米绿地于去年正式免费对外开放，园内合理搭配细叶紫薇、鸡蛋花等乔木，绿植层次丰富，四季景色各异，大幅改善城区主干道沿线景观环境，让道路沿线绿意盎然，景致宜人。如今的四会城区，精致小巧的口袋公园、整洁清新的街头绿地遍布大街小巷、社区周边。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深耕城市绿化品质提升工作，在做好现有口袋公园、街头绿地常态化管护、精细化云围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公园加创新发展模式，推动绿色生态资源和商业休闲、便民生活、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兼具生态颜值、文化底蕴、烟火活力的城市特色街区，持续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作为四会市重点民生工程，四会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建设项目紧盯时隔节点，抢揸工期进度，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近60%，主体结构圆满封顶，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同时，医院同步夯实医疗服务软实力，推动硬件建设和内涵提升双向赋能，全力构建区域妇幼健康服务新高地。走进四会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自项目启动以来，建设团队紧盯时隔节点，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据了解，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工程已全部完成，室内砌筑工程完成90%，幕墙龙骨安装完成92%，水电暖通消防工程完成52%，装饰装修工程完成18%，整体工程量完成过半，预计将按期高质量交付使用。此外，四会市妇幼保健院抢揸机遇，深化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紧密协作，构建技术下沉、资源共享、能力共建的医疗帮扶体系，全面提升诊疗和管理核心实力。接下来，医院将贯通婚前、孕前、孕期、分娩、产后、儿童生长发育、青春期、更年期等全链条保健服务，持续推进生育友好型、儿童友好型医院建设，通过优化就医流程、升级服务质量、完善诊疗

0: 體系，切實提升群眾就醫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全力打造輻射周邊服務全域的區域富有健康高地。各位，這次四湖之聲的全部內容已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生活在變化，世界在變化，但我們無法了解變化之後的生活，但正因為這樣，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和驚喜。
1: 肇慶電台，
2: 肇慶電台 FM94.9
1: 旅遊之聲交通音樂廣播，
2: 陪你一直期待。

0: 八点廿二分啊，同大家一齐刷新下咧，现时呢个钟数咧，交通方面嘅情况。早晨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咁啊，其实首先望到咧就系星湖大道咧，就恒裕城对开、海日半岛对开，都系呢两个位置啦。咁啊，都系咧东往西方向等等嘅车辆，目前比较多啲嘅。咁另外咧就进入到咧就系、是。顺安路啊，顺安路今日呢个钟数咧就图书馆门前嘅呢个位置咧就东往西方向啦，咁啊一路去到咧就同燕都大道交界嘅呢个位，敏捷广场前嘅呢个位置咧都系咧就车多嘅。咁另外咧就其实佢对面嗰度咧图书馆对面咧就西往东其实都比较车多嘅。咁另外咧就燕都大道啊南北走向咧，目前嚟讲同埋顺安路交界嘅呢个位置咧都系咧就比较车多噶。好啦，咁再翻到嚟咧，就系端州路呢边望一望啦。咁啊，见到现时端州路咧行车比较热闹嘅位置，就喺端州四路啊，咁啊西往东方向同埋古塔路交界呢个位置，目前嚟讲咧等等嘅车辆比较多。古塔中路嘅南往北方向啊，现时咧就都系同埋端州路交界呢个位都需要阻阻你。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咧就工农路啊。工农路在中间的那一段和友谊路交界的这个位置北往南方向就今天都挺热闹下的。另外还有就是建设三路的西往东方向，福澳的假日酒店对开这红绿灯位置一路龙尾去到左就金源南路口的了。另外就还有建设路和天宁路交界的位置，咁啊，东往西方向等等嗰阵咧，咁啊，嗰条车龙咧都接近去到一中门前啊，嗰边啊，现时呢个钟数啊，车流量较大啊，咁啊，大家去到呢一边咧，同样亦都要咧就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咁啊，再睇埋咧就其他位置，包括咧就粤江大桥咧就双方向啦，咁啊，桥面上面就比较畅通嘅。咁去到南岸嗰边落桥位咧，就稍微车多啦。江口渔村嘅嗰个位置啊，往南岸方向啊。西江大桥咧，我哋端州上桥位同样亦都系密密窒窒。咁啊，呢个钟数咧上桥嘅车辆亦都比较多少少。咁但系咧就只不过开得慢少少啫，未出现塞车嘅情况。咁去到高腰区方面啦，见到现时高腰区江口大桥咧就东西走向咧，现时咧就车流量都较大嘅。咁另外仲有就係南兴四路高腰区交警大队队开位置，咁现时东往西方向咧都会相对比较热闹啦。咁再睇埋咧就係三一国道啊，见到现时三一国道咁啊，肇庆学院门前呢个位西往东方向咧亦都系比较地车多。咁睇埋咧就高速公路方面咧，见到现时我哋适应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唔选择。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全国各地正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服务。咁研究显示，宜居宜业、宜游宜购、宜老宜小的社区服务产业已完成10万亿元级规模的消费市场。一刻钟即是15分钟，不单止只是时间的标尺，更有城市服务的温度。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令人们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轻松地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可以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近年来，社区商业已突破传统民生补给的单一属性，升级为融合情感连接、社交互动、文化体验、便捷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活空间，成为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

0: 洋化、便利化发展的广阔舞台。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和地级市将便民生活圈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典型经验做法。河南鹤壁积极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很多社区设立了健康驿站，同市县级医院的医生联动，令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是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鹤壁市山城区滨六巷社区居民周恒剑：
1: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0: 同鹤壁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就充满了童趣，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由社区志愿者填补家长落班前的管理真空期，有效解决了社区双职工家庭边个来凑仔的难题。宜昌市民赵晶书：
2: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0: 北京、上海、无锡利用大数据开展监测分析，精准保健网点，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社区商业管理和服务。重庆、南京、西安通过盘活社区周边闲置用地、厂房、楼宇、单车棚和地下空间，打造地方特色浓厚、烟火气交融的商民旅聚集区。苏州、杭州、温州推动菜市场改造，集聚多种便民服务，发展夜间经济、酒店经济，引入特色餐饮、咖啡甜品、民宿酒吧等特色业态。目前商务部累计确定四批共210个全国试点，两批共45个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试点地区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小便利托起了大民生。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投向广东。近年嚟，广东多层面扎实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广东制定广东省关于推进城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快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优化社区商业发展布局，补齐社区商业设施短板，丰富商业形态等13条主要任务。制定支持广州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商业设施改扩建、商业网点用房供给、兴办居民服务业、精简项目审批和证照办理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强化资金支持。广东安排专项资金对各地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建设便民生活圈相关项目给予支持。科学优化布局，广东对城镇老旧小区、新建居住区、城乡结合部小区加强商业网点布局，满足居民便利生活和日常消费需求。补齐设施短板，广东摸清底数，制定方案，明确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推动便民商业设施转社区。丰富商业业态，广东配齐基本保障类业态，支持和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转社区，发展一店一组，保齐一菜一收，服务一老一小，保障生活必需，因地制宜发展品质提升类业态，引入市场主体。广东鼓励大企业输出品牌、标准管理和服务，通过直营连锁、特许经营等方式发展社区商业业态，坚持民需于民。广东围绕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按照缺乜嘢补乜嘢原则，通过发放问卷、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记录居民们的意见，准确把握居民的所需、社区的不足，令便民生活圈建设得更接地气、更信人心、更合民意。引导下沉社区，广东仲鼓励知名连锁经营企业下沉市场，为社区提供便民服务。咁广东多地亦都喺度积极发力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作为广东省内第一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广州发布了 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0: 圈建设专项规划2023至2030年，同埋广州市城市黑中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引。专项规划同建设指引在生活圈划定、类型划分、特色业态同消费场景营造等方面，均结合广州城市特点。例如结合广州生活文化同居民消费习惯特点，提出早茶店、凉茶店、烧腊店、糖水铺等七种特色供给类业态类型，并将基本保障类、品质提升类业态分别增设至34小类同46小类。广州创新推进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建设，将岭南韵味与国际元素融入15分钟生活半径，令广式生活成为城市国际化的核心吸引力。在广州祈福新村，407家商户构成的社区商业生态正展现独特魅力。151家国际酒店和2家广式老字号比邻相守。进口超市货架上边摆住岭南风情的年桔盆栽。咁睇完 talk show 表演之后，观众可以转身行入18小时活力场，点一碗姜撞奶。咁呢个就系广州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嘅独特共生业态。咁呢一种国际元素广式表达、广式元素国际包装嘅模式，令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喺社区消费中揾到共同嘅归属感。咁喺广州猎德街区15分钟生活圈入边，合理分布住3所国际幼儿园同4家国际标准医院。祈福新村将国际教育、跨境医疗、涉外养老等服务融入社区生活。蕉门河社区嘅双语标志同整体环境协调统一，街坊之家邻里服务点亦都同样设置双语窗口。国际医院同本地医院共享医疗资源，外籍居民就诊流程同本地居民一致。咁随住生活圈建设嘅持续深化，广州将进一步挖掘国际化特色内涵，同国际化街区建设等举措形成合力，精准回应中外居民嘅实际需求，持续发展国际共融嘅社区商业业态，优化落响便利嘅社区商业布局，创新活力多元嘅社区消费场景，以一刻钟嘅幸福半径凝聚居民归属感，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嘅坚实平台。咁深圳咧，亦都系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之一。咁喺呢一座城市入边，居民楼转角就有图书馆，入门步行100米就可以解决一日三餐。社区休闲娱乐同购物商场串联起市民嘅生活半径。咁喺深圳福田区嘅巴登社区，市民喺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享受各类生活便利。根据2023年印发嘅《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深圳以一年试点、2年推广的节奏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首批试点社区已经逐步成熟，下一步深圳仲将在全市范围推进新建和改造50个社区商业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品牌，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幼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东莞正全力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计划至2027年推动100个试点社区开展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咁目前已有1/3社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咁石龙镇咧就系其中嘅典型代表啦。该镇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供给、共建共享嘅服务体系，通过大党委统筹、社区合伙人联动，整合政务、医疗、文化等资源，令优质服务下沉到社区，打造10分钟医养结合圈。中山西社区作为东莞嵌入式养老服务示范点，盘活1300平方米场地打造养老服务中心，在社区生活的长者均可前往中心参与文体康乐活动，享受助餐助医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魏中才先生，嚟听下佢对广东点样嚟更好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嘅观察与思考。魏教授你好。
3: 你好。
0: 魏教授，那首先想请问您呢，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对城市发展的核心意义是什么？那一个理想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应具备哪些特征呢？
3: 从国家相关政策来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应只放在社区商业的框架里看，更需要从城市发展和治理思路的转向来深度的解析。近年来呢，从国家商务部推动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扩围升级到服务业的

0: 养老托育这些，另一头呢是服务业和消费。因为社区是服务最稳定的一个地方，一个居民愿不愿意在家门口消费，取决于他对周边商户、服务质量以及社区环境有没有信任。所以，便民生活圈不是简单的保基本，它是把服务业增长和社区消费放在一起来考虑。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和之前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是一脉相承的。前几年试点建设的社区生活圈，重点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就是把基本的网点业态补起来。现在呢，强调是扩围升级，实际上是推动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来进行一个转变。
1: 那您觉得目前广东在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面的实践效果如何呢？
0: 那目前广东的一刻钟便民消费圈建设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它把扩围升级的要求转换成了有地方便是住的一个治理方案。广州市呢是广东省内首个试点城市，它已经在21个地区、87个社区形成了便民服务网络，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发布了专项计划和建设指引。比如说，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型、青年活力型、国际包容型等等类型，也把这些早茶、凉茶、糖水这些有地方特色的这些业态纳入了指引。这样做呢，实际上有利于将这个便民生活圈，它不仅仅是一个标准性的一个设置，而且是把国家的战略、城市更新以及这个地方化的岭南生活方式整合起来啊。比如说，这个荔湾区的长者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早茶，吃到一盅两件。哎，七福新村呢，这样一个国际化社区，外国居民也可以在这个夜市里找到地方特色，慢慢能养成这种归属感。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真正好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是让居民觉得方便，而且呢，也能让一个城市的气质被看见，温度呢被感知到。
1: 魏教授，那您认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都需要哪些主体参与？如何来做到共建、共治、共享呢？
0: 是的，就是不同类型主体的参与，对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非常关键。那如果一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运营的长久，关键不在于把多少设施摆到社区里，而在于不同的主体之间能不能形成稳定的分工和协作，确保这个生活圈能够长久持续。那第一呢，就需要政府做到定规则、补短板、守底线。比如说广州和深圳，他已经出台了专项的规划和建设指引，那就需要先把生活圈服务范围、业态配置、运营管理等等这些基础的规则搭建起来。政府尤其要守住，比如说一店一早、一菜一休、一老一小这些低利润但是高频刚需的服务，不能让社区，最后只剩下好看、好招商的一个热态，而缺少居民每天都要用到的必需品。第二呢，就是说市场从到社区做生意转向参与社区服务。比如说广州，它的优势呢就是社区的商业资源比较丰富，氛围比较浓厚，像生鲜、快递等等这些本地老字号都可以进入生活圈。但是企业进入社区，它就不能只看流量、只看交易额，还需要通过这种普惠的价格服务来反哺，然后把商业能力转换为服务社区的一些能力。比如广州，它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推进便民生活圈共建联盟，就是把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生鲜品牌等等纳入一个服务网络啊。就是这种在建设的过程中，比如说广州的这个建设街，它也是吸引这种商业载体、教育托育、健康服务、社区组织等多类主体参与，把这种分散的资源整合成一种网，一同服务于这种社区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当然，居民他也要积极参与选择和评价，因为生活圈到底缺什么，最清楚的一定是当地的居民。广州当时在编制建设指引的时候，也是深入到20多个试点区域去走访座谈，来收集基层的这种意见。因为，共建不是简单的就是开会表态，也不是简单就把一个制度制定了就贴上墙，是让居民的需求进入到规划、运营和评价的全过程，因为只有居民表达出来，然后，企业能够持续，社区能够监督，那生活圈呢，才从一个项目，才从一个政策，真正变成一个长久的一个社区的生活共同体。
1: 那针对老旧小区等等啊，应该如何来通过绣花？

0: 室的微改造，以较低的成本嵌入更好的养老托育等功能呢？那根据您的调研或者观察，目前广东的哪些社区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1: 坦诚来说呢，就是老旧小区的微改造确实需要花钱的，所以这个低成本非常关键。那如果说是以较低成本进行旧化室微改造的话，主要有三条建议。第一条呢，是从存量空间里边找办法。那老旧小区空间确实紧张，但不是说没有空间，很多资源的利用是低效的。比如说岭南建筑它常有架空层，也有一些闲置的公建，还有呢一些边角地。那微改造的第一步就是需要把这些空间重新梳理出来，然后来存量挖潜。能分时使用的空间就要分时使用，比如说平时呢老年人在的一些娱乐场所，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会转变一些工农，能复合使用的这个空间就复合使用，这样做呢成本比较低，也不会破坏原来这个社区的一个机理。第二点呢，就是把单一的设施变成复合的服务。你比如说养老，它不是简单一顿饭，那托育呢，它也不是简单一个托位。比较有意思的做法呢，就是把助餐、康养、日间的托养以及课后的照护、亲子活动啊，以及便民维修等等，可以放到一个可以相互支撑的一个管理平台里边去。比如说一个空间，白天它服务老人，下午呢服务孩子，晚上呢服务居民的交流，这样呢使用的频率就会高很多，也容易形成这种社区的人气，提升整体社区的活力。第三点呢，就是说把运营机制要提前设计。你比如说很多现在发现的一些微改造，当时是很好的，但后面呢证明是失败的，这不是因为他们设计的空间不漂亮，是由于后续没有人去运营，没有人维护，也没有人呢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导致这个空间建设后以后就荒废了。所以呢就在改造之前就要想清楚谁来运营，那运营的成本怎么去进行一个平衡啊，居民怎么进行评价，如果服务不好的话到底如何调整，要一开始把这个规则设定清楚以后，才有可能让我们整个这个低成本的微改造啊变得更加长续。那如果具体到广东实践的话，可能有那么几例案例有代表性。第一个呢，就是空间改造富农的，比如说越秀区有个街道是六榕街道，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把闲置的角落变成了邻里客厅，比如说这个废弃的自重车棚通过微改造成为了社区服务的综合体，早上呢是长者的饭堂，下午呢是小学生的4:30课堂，然后晚上呢又变成了一个共享健身和邻里交流的空间。这表示出就是老旧小区不一定要靠新增土地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提升原有空间的复合利用效率。第二类呢，就是通过生活场景营造，然后来激活社区的活力。比如这个广州的建设街啊，在越秀区，他提出一个理念，就是遇见未来。那遇呢是生育的遇，遇见未来生活圈，它不是简单做一个托育点，而是围绕这个年轻家庭的从这种结婚到怀孕到生育到这个养，然后到后续的教育，然后这个连续需求，把普惠托育、亲子活动以及家庭教育支持等等啊，然后串起来放到这个家庭支持体系里边，一起来考虑来营造这种生活的场景。
0: 魏教授啊，那当前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社区是通过网红化的改造来引入特色小店、网红餐饮、打卡空间等等啊，进一步激活居民的消费活力。那您觉得在居民日常居住的生活圈当中，应该怎么来平衡商业化改造和日常生活需求呢？
1: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社区的网红化改造本身不是问题，因为城市需要活力，社区生活呢也需要新鲜感，但需要意识到就是生活圈呢本身是一个居民生活的地方，其次呢是一个消费和打卡的地方，如果把这个顺序反过来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矛盾。第一个呢，就是要守住基本的生活功能，一个社区再漂亮再网红，如果老人买菜吃饭不方便，孩子托管找不到，比如说修鞋配钥匙这些小服务也消失了，那它不是一个便利的生活圈。广州把早茶、 凉茶、糖水这些纳入特色业态指引，我个人感觉很重要，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保护传统，而是。

0: 这些液态本身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烟火气呢，它不是个景观，它就是生活本身啊。第二点呢，要处理好动静的关系，就是这个社区的临街页面可以活跃，比如说做市集、餐饮和文化消费。那靠近居民楼以及这种老人、小孩活动比较多的空间，就要保持适度的安静以及便利秩序。网红化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把所有的空间都变成了高流量的空间，最后呢，居民承担的是噪音、垃圾和拥堵，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便利，所以呢，会出现一些矛盾。这就需要就是规划和运营方面要有一个边界，要有经营时段的管理，要管理秩序。第三点呢，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让这种商业活力反哺到社区，因为居民反感的往往不是商业，而是商业利益被商家收走了，然后生活成本呢，其实是留在社区的。那广州便民生活圈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比如说把老字号、非遗展示、便民理发、小修小补和轻餐饮体验，这个放在同一个生活场景中，让消费活动，开展的同时也带来公共服务和社会认同。啊，比如说那个祈福新村，它的国际化社区在建设的时候，不是说对一堆网红店，而是让国际手电、广东老字号啊、夜市、糖水铺等等这些活动自然共存，实现了这种持续的有活力。这样呢，就既有消费活力，也不至于说把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给牺牲了。
1: 好的。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啊，大数据和 AI 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呢？
0: 哦，当下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大数据，关注 AI，进入到日常这种生活圈里边。我个人认为呢，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技术呢在后台多服务多做事，然后呢居民呢在前台就少费劲，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少走路。那新的技术不能变成是新的门槛，也不能让老年人感觉不会用手机就享受不到服务。我个人有这么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大数据可以帮助城市决策者更准确地发现需求。过去呢，社区配套更多的是靠经验判断，那容易出现有设施但不能用、不好用，或是真正缺的服务没有补上。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居民的年龄结构、步行的范围、消费的这种偏好，以及网点分布这些量化的指标，判断一个社区的服务啊到底够不够、缺不缺托育点、养老服务、维修点等等这些便民设施。那现在呢，广州提了一个概念，叫一张云图，富农生活圈建设。那意义呢，就是想通过这个让规划从静态的一个图纸走向了这种平台能够看到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治理。那第二点呢，就是 AI 和数据平台可以推动服务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发现。就生活圈建设，不是把网点画在地图上，它更重要的是通过让地方政府更及时的看到服务的缺口，那同时呢，也让居民更方便的找到服务的一个入口，就是依靠城市大脑，或是城市的一张图平台，或是各种的 APP，然后我们可以关注到独居老人这个水表异常，包括天然气，包括用电情况，就是把这个数据啊，然后转换为行动，然后那同时呢，让我们这个治理的现代化的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里。第三点呢，就是说技术其实最后要落到具体的小事上，比如说快递。那广州呢，就把邮政快递纳入便民生活圈的一个基本保障类业态，就是推动这种快递柜、自助服务设施，然后进社区、进门店，然后那对上班族来说呢，取件就更加方便；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可以少跑一段路。但是呢，就是说数字化，包括大数据、包括人工智能，很关键，但它不能完全替代、完全取代线下的服务。一个好的智慧社区，一个好的便民生活圈，不是逼着所有的居民都要使用 APP，而是这个线上服务更加便捷，线下的服务设施也有，是吧？因为它是要在地化，要保留住，让所有的群体都能用得上，都有这个获得感和适配感。
1: 那15期间，广东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您认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0: 那广东省呢，走向全面普及、提质升级。我个人感觉呢，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增加，而是需要把国家 关于城市公

0: 新完整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要求，转换成为这个更广大范围的一个可持续的社区服务体系，来服务于全省的人民啊。第一点呢，就扩围要优先补短板。那广州实际上这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很多，有老城区，还有城中村，还有商品房。啊，也有产业园区，当然也有国际化社区。那条件好的地方，它是容易做出试点和成效来。真正考验治理能力的是那些服务薄弱、空间紧张、人口复杂的地方，比如说城中村啊，比如说这种一些新建的社区，它有一些闲置的这种供电空间，但是呢，它同时又缺少这种缝补、维修、这种家政托育这些服务。那这些供需错位的新建社区就应该成为扩围升级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普及不意味着把那些试点的地方的经验简单的复制粘贴，因为广州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青年活力、国际包容、综合市民型，那这个方向，就是说他们需求差异很大，那不能简单的粘贴啊。比如说老龄化社区，它需要把长者饭堂、康养、慢性病管理、适老化改造给连接起来。那青年社区呢，需要考虑文体、社交、轻餐饮、共享空间啊。那国际化社区就要考虑双语服务、国际医疗以及本地特色文化体验。那需要按照人群结构来配置服务，生活圈的建设才会这种有差异、有特色，不会千圈一面。第三点呢，就是说提质要从设施的建设转向运营的能力，生活圈要长期运转。不能靠某个点位去单打独斗，而是要把这种商场、社区、书店等等这些服务结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营网络，才能保证这个从简单的设施建设啊，到后续的运营能力的提升，然后到这个我们便民生活圈的政策真的能够落到实处。
1: 好的，谢谢魏教授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其实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3: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5: 点样做一个健康的球迷？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我哋点样先可以唔错过精彩嘅赛事之余，又能够保证身体健康呢？专家介绍，第一点方面就要保证睡眠啦，要注意休息，保证充足嘅睡眠。市民可以适当调节生物钟。第二方面就要注重食补啦，在熬夜当夜的晚餐要多些选择蔬菜水果等等的清淡食品，可以令到熬夜的时候精神爽利。如果饮茶的话，最好选择绿茶，还可以自制例如枸杞菊花茶，还可以煲些雪耳莲子雪梨汤等等的滋阴健脾的糖水。另外针对不少球迷边看球边吃嘢，容易暴饮暴食，专家就讲了，这样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肠胃道和酒精中毒等等，所以宵夜要尽量少啲食容易上火嘅食品。开始熬夜之前可以食翻粒维生素 B， 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增强人体抗压力。第三个方面就要防止用眼过度，睇电视时间耐咗，眼睛容易充血、干涩同埋红肿。如果出现啲症状，就应该用湿热毛巾嚟敷下双眼，仲要每一个钟头左右休息下眼睛，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眼保健操。亦都可以多啲食含有维生素 A 嘅食品，例如牛奶、鸡蛋、红萝卜、白菜同埋红枣等等，以补充消耗嘅豉脂质。最后方面就要平常心态嚟睇球啦。专家建议咧，球迷一定要保持平和嘅心态嚟睇球赛，可以一边睇比赛，一边做啲旋转起身嘅动作，令到颈、肩、腰等等嘅部位肌肉放松。 如果球迷感觉到心脏不适的时候，就要马上停止睇球了。各种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患者以及老年的球迷睇球赛的时候

0: 有屋企人陪伴。如果过程当中发生胸闷、胸痛、心脏不适等等的症状，就要马上停止，好好地休息，情况严重就要马上到医院求诊啦。好啦，我哋今期时间了解咗点样先可以做一个健康嘅球迷，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喺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冰块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師傅，可唔可以收我為徒？
1: 錢少，
0: 唔使開啦，肥仔。
1: 唔得，
0: 冇嘢啊。

生，胸襟。

0: 再成日闭目养神，我个名叫做伊神，你收过甜藤，我就有啲肥腾腾，你成日着长衫，我都有时着裙。叶问，你嘅日子已经来临，你家阵红到发紫，我要做埋你个 management。你有冇出过闪卡？有冇出过冷枕？我话比武之亲，你话当我勾痕。我想你教我武功，你又话对牛弹琴，咁多部戏你都有份，睇到我温温顿顿。叶问，我一见你我就会手震，叶问你一见我就头痕，叶问我已经长大成人，叶问你好啦啦能教我用张折凳，我带你上掌门人，你小龙个龙，叶问个问，叶问你做乜揸住我条长筋？喂，叶问。做乜咁快走人啊？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2: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3: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4: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5: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草蜢嘅离不开改编自 Mini Riperton 嘅经典英文歌 Loving You。在原版的歌曲中间有 Mini Riperton 空灵的海豚音，而草蜢的版本变成了 Hip Hop 的节奏，虽然没有了海豚音的刺激，但是编曲就很有都市感觉。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音乐喺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含糊，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1: 当画笔轻触画布，
2: 生活
1: 生活
2: 有咗色彩，
1: 音符
2: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2: 就会奏出旋律。
1: 畅行949，
2: 畅行949，
1: 聆心。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情感的隐晦太多，男子的悲哀不会说清楚，为了在你眼里那些对白，没了自尊的心也考过，灵感中得到结果，不需当中去解说太清楚，别再念我抱歉那些对白，

0: 烟让我哋挣扎着呼吸，烟让我哋时刻想逃离，或者喺你嘅指尖夹住嘅唔系香烟，而系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1: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鹿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4: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5: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教学设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设备仪式举行。据悉，本次捐赠物资总价值50万元，涵盖珠江钢琴、触控一体机、LED、电子琴、空调等各类教学设施。这批物资精准适配学校日常教学、校园文体活动开展需求，有效补齐了学校教学硬件短板，改善师生教学环境，还能丰富美育素质教育课程载体，助力学校全方位提升育人质量，为学生多元成长搭建优质平台。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该企业自2021年郑重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5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此次捐赠既是企业助力地方教育发展的务实举措，也是政企携手共育英才的生动实践，尽显区委区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夯实政策保障，强化资源支撑，破除学校办学改革创新中的机制壁垒，全力擦亮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鼎湖教育模式改革金名片，同时持续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捐助教育公益事业，以政企协同赋能区域基础教育提质升级，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 FM 94.9 下一页。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草蜢嘅离不开改编自 Mini Riperton 嘅经典英文歌 Loving You， 喺原版嘅歌曲中间有 Mini Riperton 空灵嘅海豚音。而草蜢嘅版本变成咗 hip hop 嘅节奏，虽然冇咗海豚音嘅刺激，但系编曲就好有都市感觉。

0: 益蔓延。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1: 每个新鲜创意
0: 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2: 喂，我哋要出去食饭噶，行得未噶？
3: 系啦，就嚟得啦，等我睇睇先。咦，呢度堆埋咁多嘢嘅，电器要有足够散热空间先得噶噃。
2: 诶，仲有啊，电器如果发出怪声或者有怪味嘅话咧，就千祈唔好用啦。仲要请有资格嘅维修员嚟维修先得。
4: 用完电器同出门口之前，记得关电源啊。
5: 火灾无情，生命无价，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0: 6月23号星期二上昼嘅11:46，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同天亮路交界呢个红绿灯位置，几个方向都系行车畅顺嘅。望翻顺安大道呢边，亦或广场对开呢个路面，亦都系行车畅通。睇翻星湖大道呢度，现时都系一路畅顺。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现时都系一路畅通嘅。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就进一步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举措，推动南药这一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优质南药资源，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前沿动态，立足大市场，找准小切口，推动资源深度挖掘，高效开发，壮大现代化南药产业集群，努力把肇庆南药打造成具有显著区域特色、集约规模化发展、品牌影响力强的。这一刻不仅标志着广肇高速扩建工程进度突破七成，更带来西江之上。这一刻不仅标志着广肇高速扩建工程进度突破七成，更带来西江之上新旧双桥并肩的壮丽景象。新建金马大桥全长 1936.6 米，主塔高 132.35 米，为独塔斜拉桥，外观基本复刻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大桥建成通车后，新旧两座金马大桥均变为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6月19日至21日，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肇庆培养输送的运动员莫佳蝶、孔莹莹、严海玲与队友密切配合，奋勇争先，交出一冠一亚两季的亮眼成绩单。近日，经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审核，肇庆市食品检验所获批新增食品检测参数153项。此次扩项标志着该所检验检测技术服务能力跃升，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赋能地方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技术后盾。目前，市食检所资质认定参数总量已达2570项，检测能力结构进一步优化完善。昨日，肇庆市体育学校举行升旗仪式暨省运会动员大会，全校师生为出征省运会的教练员、运动员加油鼓劲。与会师生表示，将以昂扬斗志再创佳绩，展现肇庆体育健儿风采。近日，2026肇庆大旺赛车嘉年华即 GIC 房车公开赛第一站比赛在广东国际赛车场落下帷幕。作为2026赛季的揭幕战，本站赛事设有 GIC 房车公开赛和一小时邀请赛两大项目，共吸引56台赛车，逾70名赛车运动爱好者报名参赛。据悉，2026赛季肇庆大旺赛车嘉年华即 GIC 房车公开赛共规划三站比赛，分别于端午假期、国庆假期及2027年元旦假期举行。据市气象台预计，本周我市

0: 天气呈现阶段性变化，前期高温炎热，中后期雷雨天气逐步增多，气温小幅回落，强对流天气风险升高。具体预报如下：23日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摄氏度，高温暴晒特征明显。24日至25日多云多雷阵雨，局部大雨，高温态势延续，最高气温维持35到37摄氏度。26日至27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展望28日至29日多云，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气温偏高，市民外出需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同时，本轮雷雨伴随雷电、短时大风，易引发树木倒伏、工棚及户外广告牌坍塌等隐患，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范，规避强对流天气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据水利部透露，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昨日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昨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今日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美伊谈判达成协议，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伊朗公布达成的五项要点内容。当地时间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当天，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法国气象局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国内76个气象站记录到超过或追平有记录以来6月最高气温的数据，高温地区户外活动、交通出行和教学活动均受影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22日农历五月初八是月城龙母生辰诞正诞日，德庆县月城龙母祖庙举行贺正诞祈福民俗活动，八方游客齐聚祖庙，共赴粤港澳大湾区民俗盛会，感受国家非遗传统文化，共续千年龙母文脉。五月初八零时，贺正诞祈福活动正式开始，月城龙母祖庙内人头涌涌，热闹非凡，击鼓鸣钟，氛围浓厚，来自港

0: 澳、珠三角及广西等地的游客齐聚庙内正殿，遵循化氛围浓厚，来自港澳、珠三角及广西等地的游客齐聚庙内正殿，遵循传统古礼祈福许愿，寄托平安顺遂的美好愿景。游客和女士，
1: 我每年都会专程过来感受下我们龙舞旦这个民族活动。龙舞文化温润厚重，兼容互通，是我们大湾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聚体。这份跨越地域的民族文化凝聚了我们湾区同胞的文化认同感，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的温暖。
0: 游客李先生，
2: 龙舞文化是我们大湾区共有的传统文化，这次过来呢亦都是希望以实际行动助力非遗传承，让大湾区传统民族文化生生不息。
0: 玉城龙母祖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据民间相传，龙母姓温，生于楚怀王辛未年及公元前290年5月初八，后世便将这一日定为龙母诞辰日，把每年农历5月初一至初八定为龙母生辰诞期，5月初八为正诞，期间都会举行贺正诞祈福民俗活动纪念缅怀龙母。历经2000多年后的今天，民间信俗玉城龙母旦已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的贺旦仪式。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至初八的龙母生辰旦，海内外的龙母善信都会自发来到玉城龙母祖庙，以舞龙舞狮、民俗表演、增值放流等一系列活动纪念活动来缅怀龙母，纪念龙母诞辰。龙舞文化也成为了连接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海外民众的精神纽带。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21日，德庆县关墟镇红中村第二届乡村趣味龙舟赛进行决赛，六支晋级队伍展开激烈角逐，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精彩的端午民俗活动。比赛现场随着发令声响，决赛正式拉开战幕，各支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前行，画手们动作整齐有力，桨频一致，全力以赴冲向终点。河面上水花四溅，龙舟飞驰，岸上观众热情高涨，欢呼声、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高涨，充分展现出红中村村民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高浪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稳健的比赛节奏和强劲的冲刺爆发力，在六支强队中脱颖而出，成功夺得决赛冠军。据了解，本次趣味龙舟赛立足乡村本土实际，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趣味赛事盘活民俗资源，既留住了乡土烟火气，也凝聚了乡村发展合力，为德庆县基层以文兴村、以赛聚民、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本。关墟镇红中村党支部书记潘杰华，
3: 我们持续举办乡村赛味龙舟赛，旨在弘扬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文明生活，增进乡里乡情及乡村振兴精神气。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予乡村振兴。
0: 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

时间翻嚟到12:13，收听呢度系信电台唱完九世界，好关注翻路况。电台对出星回大路东西双，而家转东过岛，顺星花坛转盘位，陆续七轮增加仔现有序。公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灯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当中西往东西系主车，中间文明不路嘅指示灯行驶，一转灯。最后港八第一阵斑马线行街都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来未见地被拗撬，体育中心南门四。

0: 如常，端周六人多车多，商店面膜保持车速车距。转左大天宁路南北顺昌东西走向中心线对出斑马线行街都放慢车速嘅。三条桥方面，御江大桥、西岭仔、上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周上桥位咧少攞疏啦，但系天口有啲兴啊，出门在外好啦，回家吃饭。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
6: 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车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4米到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3: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14: 听得见嘅声音，
15: 看得见的精彩。
14: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5: 一路同行，
14: 一路同行，
15: 快乐相伴，
14: 快乐相伴。

0: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0: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2: Mega
3: 请你节约用电。
4: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5: 每个新鲜创意
4: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凡尘，心中丛林生长那秒，百态逐渐发生。
1: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2: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六十七集。
3: 各位，上次嗰度吴三桂专登放走咗朱三太子，等佢去北京搞事，然之后咧，佢就准备同呢个耿精宗、上知信地一齐起兵，俾康熙皇帝嚟一个内外夹攻啊！嗱咁啊，家阵讲翻康熙同埋太皇太后地一班人喺蟾借子度金蝉脱壳之后，其实已经离开京城有七日咁多啦。咁呢一次系康熙皇帝当政之后第一次出巡，祖孙媳妇加埋一个大法修行嘅苏麻拉姑，坐咗两辆香车，由魏东亭、郎婶两个带住25个侍卫，一律青衣小帽、便装骑马护送住，就好似系京里边嘅皇宫眷属出城去进香咁嘅样。木子许同埋强雷仔两个大侍卫呢，只系送咗佢哋去蟾借子，跟住呢就摇摇摆摆咁护住几部空车翻去大内。咁呢一场戏呢就做得好严密嘅。出咗京城以后，康熙就叫魏东亭打前站，每日住宿嘅客店呢都系预先订好嘅，晚头黑一到就住落。康熙自己骑一匹马，扮成个后生，跟喺太皇太后嘅车架后面慢慢咁行。好彩有魏东亭不怕辛苦，前面订好咗过夜嘅客店，再飞马翻转头迎上车架就一齐前行嘅，一切飲食供应、布防、护卫都安排得整整有条，故此连太皇太后都唔觉得旅程辛苦啊。当其时正系早春时分，车架一入太行山，就觉得天寒入骨啦。康熙坐喺青鬃马上，手搭凉棚向上望下，见一条山间车道蜿蜒伸向远处。咁每日攞鸡蛋嚟沟饲料喂出嚟嘅御马呢，一步一滑，鼻哥度喷住白气。路两边嘅山上积雪皑皑，细碎嘅浮雪俾山口嘅劲风啊吹到烟尘咁喺脚下飘荡。见行进得好立，康熙同埋侍卫都落咗马，拖住缰绳，推住轿车，一步一步咁向前行啊。忽然间，最前边嗰辆车停低咗，太皇太后就揭起车帘，伸个头出嚟问啦：
4: 皇帝啊，天头咁冻，攰唔攰啫？攰就上车同我哋坐啦。
3: 嘿，呢阵时康熙嗰块面啊，冻到红卜卜，一手拎住马鞭，另一只手放喺嘴度猛咁呵啲热气。听见太皇太后问自己，兴致勃勃咁将手中嘅马鞭一扬。
4: 你老人家坐得啦，朕唔冷亦都唔攰。唉，睇个天好快会落雪添噃，朕就係想领略一下雪拥南关马不前嘅景色咧。
3: 太皇太后我高头望下个天，只见乌云四合，朔风劲起，有啲忧心咁讲啦。
4: 唉，等阵间睇怕要行得更加慢添。
3: 康熙就话啦：
4: 唔紧要，今晚去唔到凡苑，朕就陪祖母住下沙河堡啲小店，小魏子比我哋諗得更加周到添噃。
3: 过咗冇几耐，果然就落起雪花喇喎。咁起先呢就细珠碎粉，越落越大啦。但见万花狂舞，擎玉缤纷，成团成团嘅雪喺风中飞舞。古人话燕山雪花大如直，嘿，点不知啲太行山嘅雪呢係奔腾而落嘅，浑浑噩噩，苍苍茫茫，天地宇宙都俾雪花包到杂乱无章咁一团。睁开眼嚟眺望， 山亦朦胧，树亦隐约，路亦混乱，河亦苍茫。康熙自细喺皇宫度长大嘅，边度见过咁壮观嘅景象呢？唉，开心到佢手舞足蹈，一边踏雪向前，一边自言自语咁话啦：唉，可惜咗伍先生嘅大才啦！佢估嚟到呢处，实唔知会作出啲咩好诗啦。郎婶听咗就连忙答话啦：主子仲挂住伍先生啊？可惜佢冇福啊，唔可以侍候主子。讲讲下，魏东亭成身雪，迎面同山路上边行咗落嚟，一边向康熙行礼，一边就讲啦：咦，主子好兴致喎、啊！咁大嘅雪仲唔肯上车啊？前边嘅客店已经安排妥当㗎啦，今晚就住喺沙河堡。可惜订房迟咗啲，店度已经住咗啲人啦，又唔好意思赶人嚟走喇喎。
5: 冇所谓啦，冇所谓啦，雪落得咁大，我哋行啦。
3: 嗱，咁申末时分，即係而家五点钟到啦，佢哋一班人就嚟到滹沱河边嘅沙河堡啦。康熙到呢陣时已经成个雪人咁啦。佢一边小心翼翼咁踏住冻到好似镜面咁嘅河面，一边就问魏东亭：呢、这个沙河堡属于边个院管辖噶？
4: 啊，回主人说话。
3: 魏东亭见呢阵时已经进入人烟稠密嘅地区，讲嘢零舍小心啲咯，只系含含糊咁叫康熙做主人。
4: 系凡院境内，院令叫刘清源。这个沙河堡是凡院的第一大镇，今晚我们就入住德兴老店，偏院那里住着几个马贩子，正院给我们包晒的了，主人你即管放心啦。
3: 嗱，这阵时已经入到酉时了，咁照平时的天气，个天早就黑的了，家阵因为落了雪，雪光反照，街道两边的门面呢还模糊可见的。但是大街上已经冇晒人影啦。魏东亭喺街口度调度车辆，搬卸行李，安排防守。被惊动咗个店老板呢，挽住灯笼就笑骑骑咁迎咗出嚟啦。
4: 哎呀，咁大雪，难为你哋赶路咯。嚟嚟嚟嚟，有里边，有里边。唉，我哋啲山野小店，俾北京嘅皇城天子脚下嗰啲，唉，真系冇得比嘅，冇得比嘅。唉，有咩照顾不周嘅，请各位包含下，包含下。
3: 店老板十分殷勤咁拱开个店门，让咗成班人入去里边，跟住大声叫啦：伙计，大爷到啦，快啲打点热水，逐间房送入去吓。魏东亭忽然间发现正院嘅西厢房里头好似有人影行动咁啊，就企定脚问啦：喂喂，老板。正院我已经包晒㗎啦，点解又住咗人客入去嘅？
4: 哎呀，冇法子啦。哦，住嘅係一个道士同一个读书人。一个时辰之前佢哋啱啱赶到嚟嘅。是因沙河堡啲客栈冚唪唥住满人啦，又落咁大雪，佢哋冻到好似青头萝卜咁。故此我就博大胆安置咗㗎啫。哎，好在你哋都系廿零人到啫，正院夹夹埋埋有三十几间房咁多呢。
3: 魏东亭都未等老板讲完就截住佢话啦：哎，唔好啰啰嗦嗦，就算系菩萨嚟咗都要安置嗰啲人出去啊。康熙听见咁就话啦：
4: 小魏子啊，算啦算啦，横掂我哋都系住一晚啫，将就下啦，听朝一早我哋就走㗎啦。
3: 魏东亭见到满面笑容嘅老板，不由得火气上升，之后唔敢压康熙嘅意啊，就话啦：
4: 哦，主人讲得啱，不过我一落就落咗五十两定银俾佢噃，住一晚仲要再俾五十两噶。
3: 哇，就算佢做半年生意啊，都未必赚到咁多。我哋从北京一路嚟依处，都未曾撞到好似佢咁大胆贪心嘅奴才嘅。嗰个店老板啊，俾佢省到冇晒瘾。一味就认错啦，
4: 系啊，系我唔啱，系我唔啱，烹人酒咧又唔好嘅，大家都系进香拜佛嘅人嚟，将就下算啦吓，将就下算啦。
3: 咁呢边正系争执紧， 西厢房门一打开咗，行咗个后生道士出嚟，佢手拎佛尘，背脊度咧孭住一把七星剑，十分之飘逸清俊。埋到嚟行咗个礼就讲啦：天下客店天下人住得，唔通居士有几个钱就大晒咩？如果贫道呢阵时亦出翻200两银赶居士出去嘅，你又会点啊？魏东亭啊，眼尾都唔睇下呢个道士，哼！我同店老板讲紧嘢，你插咩嘴啫？康熙见到魏东亭啊冇完冇了，成日想搵人晦气咁样，就连忙喝止住佢啦。
5: 系，呢位道长讲得啱啊！你仲唔退开？
3: 咁一嚟，魏东亭啊，梗系唔敢再呃啦，粒声唔出啊，退开一二扁。康熙打量下呢个道士啦，见到佢20岁左右，剑眉凤眼，面白如玉，只系略带一股野气。
5: 哈、啊！呢、这个道士如果换咗女装，亦都算系一代佳人啦，只系气质粗豪咗啲啫。
3: 个心就咁谂，口度就笑笑讲啦：
5: 道长你唔使嬲噃，你咪就喺度住咯，食完晚饭嘅，不如过嚟坐下。
3: 个道士就话啦。
5: 仲系呢位公子读书之礼，好，咁我就走先啦。
3: 讲完，掘咗魏东亭一眼，就行翻入西厢房。魏东亭一味翳气，唔敢再出声啦。店老板就行埋嚟做做和事佬啦，话：
6: 大家都嚟自五湖四海，今晚能够聚喺我呢间小店度，都算系前世缘分。唉，衰就衰，我呢间店呢浅窄啲，对各方招待不周啫。
3: 咁一字讲，就带住康熙地入咗房啦。
6: 嗱、请呢位老太太同呢位小姐呢就住喺东间，公子就住喺西间，要汤要水就呢度方便啲嘅。啊，睇呢场大雪，听日你哋都未必就得到噃，不如就住多几日啦。等小人亲自侍候老太太，包保你哋冇意见嘅。
3: 讲完，老板就开咗房门，又安置行李，又上灯添油，咁啊炕底下咧就添柴添火，无奈又捧埋热水入去俾太皇太后，又叫人帮康熙咧背干晒嗰啲湿衫啊、湿鞋啊咁，嘿，搞到本嚟嬲爆爆嘅魏东亭咧都忍唔住眉开眼笑啦，
5: 哈哈。你呢个家伙如果喺紫禁城度当差，恐怕皇上都俾你氹埋咧。
6: 大爷，你讲笑啦，讲笑啦，小人边度有咁好福分啦、
3: 啊？咁一字讲，一字又叫伙计咧捧上滚热辣嘅羊肉做馅嘅饺子。食完饺子，康熙就上咗啲钱俾个老板啦。忽然间见到嗰个道士咧就飘然而入，康熙连忙跳落炕，
5: 一晚流流长，啱啦啱啦，我哋倾下偈。
3: 老板你都唔使走啦，我哋咪坐低倾下咯。魏东亭一眼就睇出呢个道士有功夫嘅，就唔敢放松，暗中提。

0: 起精神，就企喺康熙嘅后边。见康熙满面笑容咁自报家门啦，在下姓龙，字德海，请问小道长仙号啊？
1: 啊，不敢当。
0: 道士俗家姓李，道号雨良。
1: 啊，
0: 听口音，雨良道长似系秦。

0: 官都唔做就返返去啦。
1: 哈，龙公子，咁不足为奇啊。有人觉得做官好，不过亦有人愿意做道士和尚㗎。即使大家都係三清弟子，龙神驱鬼者有之，操红炼丹者有之，避积深山者有之，在皇宫相府屋企飞来飞去的又何尝无呢？你讲的那个胡公山就是不才的师兄，他不想做官亦自有道理，因为做了官就要为皇上之命侍听，就算做个好官亦不过落个好名声啫。如果做到好像大同知府咁样敲骨吸水刻薄百姓，又点比得我呢个道士咁清静自在呢？嗱，当年胡公山喺养心殿帮康熙医个病，当时一个下跪动作就压裂咗六块阶砖。呢、这个人就胡公山嘅师弟，当然唔系等闲之辈啦。但系康熙唔知道，胡公山唔做官呢，是因为不想同吴三桂卖力，更加不想做满族皇帝的臣子啊。故且临走的时候还带埋阔老四走啊添。魏东亭虽然同胡公山啊几好交情啊，知呢阵时同李宇良咁样面目不清的人不期而会，当然就多咗三分警觉啦。呢阵时佢笑笑口咁就问啦，道长都算系一番高论咯。不过听你咁讲，其实你都唔系好清静啫。天寒地冻，千里跋涉，从陕南嚟到晋北，又点比得上喺终南山长伴香火咁逍遥自在呢？李宇良道士就话啦：呢种道理唔系一般凡夫俗子能够懂得嘅。呢处五台山佛号清凉，道称子府，老子就喺呢度收取人间香火。道士有事咯，当然系要揾老子啦。咁就比如民间有冤债要揾天子一样啫。所谓道心无处不慈悲，唔通我唔可以上嚟子府帮祖师清下呢度嘅妖气咩？
0: 吓！魏东亭就猛然一惊，嗱，佢知道李宇良所讲嘅妖气就指大同知府周云龙啦。咁呢个周云龙呢，系吴三桂选派嚟嘅筛选官。不过呢位山西大同知府周云龙，点解会得罪远喺陕西终南山嘅道士李宇良呢？李宇良点解又千里迢迢顶风冒雪赶嚟寻仇啊？魏东亭点都想不出个道理，就索性粒声不出，在度等着李宇良讲埋落去啦。康熙皇帝对李宇良呢，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从讲话到神态都似女人的年轻道士，不知眉宇之间冇一啲娇柔造作，咁令人觉得呢，佢如果换咗女装啊，简直又系一位苏麻拉姑嚟。如果自己身边有一僧一道两位出色的女子来辅助，咁真是一大坏事喎。呢件事康熙见到李宇良忽然间停咗口，就好兴奋咁话啦：
2: 好，
0: 宇良道长果然豪爽，同令师兄胡公山竟然系一样嘅品性，可钦可敬。不过就系唔知道道长所讲嘅嗰位知府叫咩名，乜佢好贪心嘅咩？嗱，李宇良呢就冇正面回答康熙嘅问话，冷笑下讲：
2: 哼，自古以嚟做官嘅边个唔贪嘅？小民百姓亦都认命啊。不过呢位知府大人啊，点只系贪心啊，直头连心都黑埋添噃。先一出，咁啊坐埋旁边嘅店老板呢，亦都沉住气啦。连忙就插话话啦，
1: 大爷系喺京城嚟嘅，就唔知道我哋呢度嘅苦处咯。呢位知府呢，叫做周。

0: 乌云龙，听佢早年呢多次应试都落咗榜，又唔知点解就投靠咗平西王爷，被选送嚟大同府做咗知府咯。唉，整定我哋呢度啲百姓倒霉咯。自从前年敖中堂坏咗事，百姓就松返啖气啦。嘿，撞啱平西王爷嘅西选官，大家諗下，一年咁长喺地里面就收过啲咁多嘅粮食，交完租支完差，仲要向平西王爷纳税交贡。嗰位周太爷呢真係坐喺棺材度卖灵番，死要钱啊。佢冇完冇了咁催捐，嗰啲名堂啊真係多如牛毛。唉，咁个日子我哋点挨啊。嗱，呢个李宇良道长呢睇嚟就要搵周云龙晦气嘅。咁佢到底同周云龙有咩拗叫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扫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7: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8: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7: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8: 咁要点样申请呢？
7: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8: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9: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8: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9: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8: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9: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8: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9: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8: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9: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8: 哎，明白晒，多谢你。
9: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0: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

0: 春。
1: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2: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3: 请你节约用电。
4: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实会漏好多水噶。
5: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就是25吨水啦。
4: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5: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配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入海。

0: 同春夏前
1: 秋冬长春夏，
2: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0: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1: 讲八卦，
0: 与苍穹
1: 讲八卦。
2: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0: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2: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0: 嘈喧巴闭，好似
2: 笑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0: 嘈喧巴闭，
2: 包保闭翳。
0: 共昨天中午一点，
2: 喂呀翻埋嚟，
0: 并肩同行，
2: 晴朗出发，
0: 常欢加烟，
2: 笑到咔咔声，
0: 记得
2: 准时收听。
0: 俾啲 echo，
2: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雨水奶奶日子，突然之间又蒸桑拿，好热，好热，热到个人有啲疲态添。
2: 你热嘅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系好想上班噶。
1: 系咩？
2: 嗯，
1: 因为翻工嘅地方有冷气啫。
2: 系，
1: 你试下冇冷气啊，你就会有一种说不出嘅无奈，
2: 说不出再见。
1: 嗯，讲不出再见，咁又冇嘢嘅，总会再相见噶嘛。
2: 嗯，
1: 哪朝再相遇？
2: 哪朝咩？哪天再重聚啊？
1: 哪天再重聚？
2: 你呢首歌原唱系
1: 吓、啊？喂，呢期最红嘅，哦，系咪 At Seventeen 噶？定系林二蚊噶嘛？
2: 唔系好旧歌嚟咩？
1: 系咩？林二蚊唔系有一首歌又系咁叫咁个名嘅咩？叫喂，最近 hit 唔系呢一首喎、
2: 啊。欧瑞强。
1: 欧瑞强咩？你最近 hit 嘅咪呢一首啊？
2: 系呢首啊？
1: 最近 hit 嘅李宇春翻唱啊，《冬季里的女人》定《冬季来的女人》啊？你冇人哋嗰个综艺啊？
2: 我知道，我接受唔到、啊。
1: 国乐无数，佢唱粤语啊！啊，我唔知道叫《冬季里的女人》定《冬季来的》。
2: 就系因为《冬季来的女人》咯。
1: 系啊，有冇李宇春版啊？
2: 有，就系、是、因为佢唱粤语，我先接受唔到。
1: 唔系，佢编曲就型嘅电子编曲、啊。
2: 主要系我听唔明佢唱乜。
1: 唔系，佢咬字准嘅、啊。你有冇睇啊？
2: 我有啊，
1: 即系我觉得佢咬字都还可以，啲编曲咧好多人觉得好型，但系咧其实如果你有睇《阁下》嘅话，嗰啲编曲咧同《重塑雕像的权利》系一样嘅，
2: 啲复古 feel 咯，
1: 唔系九十年代电子 disco 啦、
2: 嗯。
1: 啊，普通话叫咩名字？系普通话吧？真系死唔死？依家唔讲新歌，都系讲翻几廿年前嘅嘢。
2: 系、哦，
1: 不过而家编曲其实就好神奇嘅，有 AI 做个模板，跟住左勾改右勾改得啦。
2: 系啦，我就系唔中意佢呢度嘅发音。
1: 愁与醉，
2: 佢啲 joy 嗰啲音，
1: 好难发音嘅呢、這个音，
2: 因为好多，
1: 因为普通话冇呢、
2: 這
1: 個，普通话冇呢个音噶。
2: 呢首歌好多呢种音，系嘛？
1: 星。用。
2: 睡过。
1: 算系咁噶啦。
2: 咁但系佢咬字其实都好 good 噶。
1: 已经算系，因为唱歌咬字同斋讲嘢咧又唔同，因为你讲唱歌咧有 melody， 相对容易啲嘅。难舍弃。好多人都唔知呢首歌，就唱到呢度记得啦。我都是古巨基，多谢古巨基，年冬天，跟住我就要接另一首，当时就话广东人都会识呢首歌，我乜嘢啊呢首，哦，其实开头我听出佢都谂咗可能边个完全阿王杰嘅。

0: 好的。
1: 嗯，好似王杰同埋阿 Sandy 一起唱。
0: 咩啊？
1: 林忆莲。
0: 系咩？你我最近摆嚟听听，有咩？唔正嘅咩？吓、啊？直接呢度冇咩你答哦。
2: Sandy Lam
1: 要吗？
0: 要嘅，要啦，我哋翻翻 original 版。
2: 吓、
1: 啊？系呢个版本噶嘛？
0: 咁嘅咩？
2: 哇！呢啲几复古。
1: 哇！睇嚟我都几靓，我竟然听过。
0: 唔系呢边个啊？呢个系呢电子合成器。佢呢啲吉他音系好听嘅。我觉得可能好快会有人采样咗啲吉他咁噔噔噔噔，跟住做 hip hop 嘅 hip hop 最叻就系采样，就系佢吉他咁噔噔噔噔。
1: 哇，仲有 Sandy 独唱嘅版本喎。
0: 怀里是你，哦，直接副歌人家。
1: 系啊。
0: 喂，吹大声啲会细嗰啲版。

0: 聽得出 Sandy Lam 呢個 key 其實唔係好啱佢唱，有啲低。但王健係扯盡咗咯。
1: 係。
0: 好難嘅你合唱，即係揾個啱唱嘅 key。得啦得啦，知啊。不過嗰時係好興嗰啲即係攬迷幻音樂咁嘅。但係佢好搞嘢喎，佢嗰幾粒音其實係好明放嘅，即係噔噔噔噔嘅幾粒音。
1: 明放我唔明
0: 嘅。明放即係上揚，即係你出嚟嘅感覺，你聽
1: 見。哦，唔係耷落去嘅。
0: 唔係跌嘅，係上揚嘅，即係大明大放咁賣出嚟嘅。
1: 哦。
0: 咁、你聽好多，即係你去過英國讀書，英國咪好中意聽啲英國電子音樂嘅。佢啲聽啲所謂嘅跌嘢，咪往下嘅。
1: 係啊。
0: 所以唔一樣噶嘛，即係迷幻音樂，所以都幾尷尬。不過冇辦法，因為佢要做主流音樂，主流音樂必須係要咁。你睇好多主流音樂冇幾多，冇乜啲嘢話可以做到主流。
1: 你只有明放你嘅傳唱度先會高啲咯。
0: 講起係啦，可以咁講啦，即係我就中意唱 K 咁，你唔會點一啲沉嘢嚟唱噶嘛？嗱，舉個例，有邊一首沉嘢都叫做就係張學友嗰首《如果這都不算愛》，還有什麼能被愛？唔聽過，《如果這都不算愛》啊。
1: Uh-huh.
0: 你一陣可以睇睇，
1: 我聽過
0: 嗰啲就即係流行得嚟有啲 deep 嘅。
1: 哦，
0: 係啊，所以總體佢幾多編曲嗰啲音色係明放嘅。有冇勾起大家啲青春啊？好似阿蒙嗰啲咁咧嚇。粵歌啲我都成日會聽，即係咧勾機。
1: 我覺得呢首歌可能係粵歌勾機必備。
0: 咁咩？勾到冬天嚟嘅女人做乜啦？送饭
1: 热啊嘛，热辣辣嘅天咁啊，点啊？
0: 点啊？
1: 梗系要一个冬季来的女人噶啦。
0: 冬季我哋一齐去台北睇雪啊嘛。
1: 系啊，咁啊，冬季嘅时候要听啲咩
0: 啊？冬季里的一把火，
1: 咪要听翻啲夏季咁啊？
0: 粉红色的回忆
1: 系咯。
0: 啊，点解我好似蔡月蚁啊？
1: 有啲凳系咁嘅。
0: 喂，未留言嘅真系时间过嚟留言先吓，
1: 突然间觉得自己高咗好多。
0: 啊，系咯，
1: 好多 friend 出嚟留言先嘅，我大佬辉咧就话：，我喺南岸嗰度食紧饭啊，你系咪食紧饺子啊，大佬辉？
0: 你好咧，
1: 热辣辣嘅天咧，其实真系好难揾到适合自己胃口嘅食物。我只粽咧，
0: 唔记得，
1: 得啦，
0: 有嘅，
1: 怪人失望。
0: 好，但我今日真系食咗噶。
1: 估到你。
0: 系啊，我试一啖咁嘅 ，OK 嘅。
1: 试一啖，跟住其他嗰啲咧？
0: 哦，其他唔记得攞嘛，喺度啊，又留俾你嘅，我唔记得攞啊。
1: 哦，
0: 有噶，我先。
1: 我落班揾你啊。
0: 开会喎、
1: 啊。我上你屋企攞。
0: 开会啊。
1: 开会攞。
0: 微信啦、啊。非难舍弃，咁难舍弃咩？只种。大家有冇啲食唔晒嘅种啊？交俾隐姨啊。
1: 我唔要啊。
0: 点解咧？
1: 一嚿嚿噶啦。
0: 好食喎，真系我今日试咯，就系 OK 嗰啲咸肉粽。
1: 睇翻大家嘅打卡啦，阿雨一直下咧就话礼拜二啊，精神打个卡，月超又可以预约，因为西区咧补赛呢一个阳光对中山啊，喺礼。

0: 拜六晚嘅七点半。
1: 啊，佢喺瑞喺边度睇啊？
0: 咁肯定唔喺肇庆啦，唔系阳光就系中山。
1: 上下 round 对湛江啊嘛，
0: 嗯，
1: 踢完湛江对茂名啊嘛，
0: 嗯，
1: 喺湛江踢客场，好似吴村嗰边定边度踢？
0: 嗯，
1: 住主场咪翻嚟啊？
0: 系，
1: 翻嚟主场踢最后一场啊？
0: 系茂名，
1: 茂名咁啊，排紧第一嘅湛江喎。
0: 嗯，
1: 茂名排第几啊？
0: 唔系好记得。
1: 哦，希望客场攞到分啦，因为。胜队客场是基本全失分的，直至目前为止我记得，
0: 嗯，
1: 好像是没有和过波，直接全都是输的，
0: 是吗？
1: 是啊，客场是啊，主场就是三连胜之后加平广和广州嘛，
0: 嗯，
1: 是不是？是不是三连胜定几连胜？我胜不起啊，不好意思啊，即是你睇翻上几分就知道了，
0: 嗯，
1: 我记得就是客场里面本来都谂住在佛山那边可以攞到分啊，但系都系可惜啊，少咗，不系咩？竞技体育论
0: 波系圆嘅，
1: 系咁啊，
0: 你搞噶嘛？
1: 哦，咁唔一定嘅，波唔一定系圆嘅，波原则上个足球其实佢唔系圆嘅，
0: 嗯，
1: 系啊，即系以前啱出嚟足球佢系啲橢噶。佢系跟住後期啲科技越嚟越圓嘅啫，包括籃球都係籃球，同埋所有踢嘅足球都係都唔係百分之一百三百六十度。
0: 哦，
1: 係啦，咁當然各位世界盃有冇睇波啊？
0: 冇。
1: 各位有冇睇波啊？今晚又有葡萄牙喂。
0: 點啊？
1: 睇葡萄牙。
0: 教下鬧鐘未啊？
1: 啊，使乜教鬧鐘未？都唔打算瞓啦。
0: 嚇，你唔打算？
1: 一點踢啊？
0: 哦。
1: 係嘛？一點鐘就踢啦。咁啊，今日咧啊，又有美斯啦。啊，美斯啊，獨霸呢一個世界盃嘅。射手王好似十八粒波啊！
0: 你咪约阿景出嚟睇波啊！
1: 啊，
0: 有几多人挂住佢咁啊？
1: 阿乔会炒粉噶，跟住嗱，法国啊，三比零净得伊拉克，咁啊，麦巴比又入咗两粒波啊！麦巴比嗰只入咗十五个波，美斯系咪入咗十八个波？我记得冇错嘅话就咁啊，挪威边咧又夏兰德咧三比二嗰边净得咗塞内加尔文尼嗰边嘅，咁啊，约旦嗰边咧就都结束咗啦，咁啊，一比二输俾咗非洲嘅一支劲旅阿尔及利亚嘅。
0: 嗯、
1: 所以咧就亚洲球队总体成绩咧就都系麻麻地。今晚有咩波睇咧？啊，犀利啦！今晚又有啦，葡萄牙大战乌兹别克斯坦。喺呢一场波里面，我觉得葡萄牙攞分嘅机会系好高嘅。咁、
0: 嗯、
1: 至于攞三分定一分咧，梗系希望攞三分啦。
0: 嗯，
1: 去到凌晨四点就有你好喜欢嘅比利时啦。
0: 嗯，
1: 对住加纳啊，希奥因啊。咁、你估下啦。几比几或者输定赢啊？英格兰同呢一个加纳，
0: 我估啊，
1: 系啊，你读书嘅地方
0: 好难估嘅，我都唔识足球嘅。
1: 咁啊，你觉得我你就觉得英格兰赢定加纳赢啊？
0: 我连加纳咩水平我都唔知道，我点估啊？
1: 加纳啊，咁啊黑又硬啦，身体素质好啦，
0: 一比零啦。
1: 英格兰啊，
0: 嗯，
1: 好，咁啊七点钟咧就有巴拿马，
0: 估嘅啫，
1: 我唔紧要咧，有巴拿马对住呢个克罗地亚嘅，
0: 嗯，
1: 啊，咁点睇啊？
0: 我又点估啊？
1: 咁咪克罗地亚就都曾经
0: 攞过
1: 最好成绩入到决赛噶。
0: 咩啊？系克罗地亚同
1: 巴拿马？
0: 系哦，克罗地亚同巴拿马。
1: 系巴拿马就运河出名嘅啫，你有机会听过克
0: 二比零啦。
1: 吓、啊，克罗地亚。
0: 嗯。
1: 好。咁啊，跟住咧有呢个哥伦。
0: 其实喺度做咩嘅咧？
1: 哦，冇啊，即系等下你啲唔系好识波人听下得笑啫嘛。
0: 哦。
1: 哥伦比亚对民主刚果咧？哥伦比亚咧就喺呢一个南美洲嘅。咁啊，民主刚果喺非洲嘅，
0: 唔知
1: 啊。嚟哥伦比亚睇呢个詹士洛迪古斯，民主刚果嗰边啊，我醒唔起啊，之前踢曼联嗰、那个嗰、那个右闸死啦，嗰、那个叫咩名？好似系有佢嘅。咁你觉得咧？
0: 我又觉得
1: 啊，
0: 我唔知啊。
1: 即系撞一个
0: 二比一。
1: 咁哥伦比亚你有冇听过啊？
0: 啊，听过。
1: 民主刚果咧？
0: 麻麻地，
1: 咁你哥伦比亚咯，你就
0: 三比零啦。
1: 梗哇，
0: 咁先好笑噶嘛，咁先有戏效果噶嘛。
1: 我觉得呢啲唔好笑噶，一切未发生啊，皆有可能。
0: 咁可能系零比三咧。
1: 哦，咁又有可能喎，冇嘢噶，系嘛？睇波呢样嘢最紧要大家开心嘅啫，慢慢入戏肉噶啦，咁世界杯都开始咗成个两个星期啦，大家睇都饱足眼福啊。其实你冇话佢夜有夜嘅问题，佢早嘅话其实就不如要翻工啦。其实我都去到星期六日嗰日时候睇波，真系几过瘾嘅，
0: 系嘛？
1: 系啊，即系你大白天咁同啲 friend 出去食饭饮茶都有波睇嘅，系嘛？嗰下都几搞嘢嘅。
0: 咁你搵啲茶楼先有得睇。
1: 哦，咁唔一定有手機可以睇噶啦，
0: 冇咁好 feel 噶嘛。
1: 而家 free 噶，
0: 冇咁好 feel 噶，因為你如果係去啲冇大電視嘅地方食飯咧，就個個耷低控住個手機噶，
1: 唔睇噶嘛。
0: 係啊，
1: 咁當然咧，依家多平台咧睇波嘅。喂，你有冇睇過波啊？咁耐啦，你都係睇花絮定係睇都未睇過？
0: 睇過。
1: 睇咗邊場啊？你
0: 係今年嘅未睇過？
1: 我梗係講今年啦。我唔到你讲往届咩，大佬？即系今年世界杯开始到依家，你都冇未睇过？
0: 未啊，
1: 系嘛？一场都未睇？
0: 未啊。
1: 诶，嗰啲花絮啊，精辟啊嗰啲。
0: 美斯入波嘅花絮睇过，冇啦其他。
1: 有佢啦，吓咁啊！
0: 哦，我睇过嗰个守门员。
1: 啊，边个啊？佛德国嗰、那个。
0: 系啊，个名我点讲？
1: 个四廿岁咁啊，佛德国
0: 好难讲啊，
1: 四廿岁嗰个嘛，咁好波啊，咁咪话啲网友
0: 睇咗李先，
1: 嗰啲网友话帮，即系个佛德国嗰个龙，
0: 几靓仔，
1: 个龙门咧就咪话啲网友诶众筹买啲机票请咗佢阿妈嚟睇咩？
0: 好似话唔系网友众筹噶，
1: 唔系咩？
0: 我后嚟睇咗花边新闻咧，话佢阿妈诶买机票咧系。佢一個親戚嘅僱主，咁嗰個僱主咧係華人嚟嘅。
1: 哦，請佢睇。
0: 啊，咁啊幫佢買好曬機票，辦好曬簽證，跟住。
1: 喂，佛德國係咪喺非洲嘅？你問百度睇下，踩單車要踩幾耐到？係啊，了解一下都好嘅。
2: 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0: 喂，你咧？
4: 喂啊，花埋嚟！
1: 嗱，全世界花埋嚟啊！咁我屈指一数一睇咧，就去到六月呢一个28号啊，就所有小组赛第三轮都会踢晒噶啦，因为好多波咧都会同步进行嘅咁样
0: 啊。咁都好快喎。
1: 系啊，咁去到六月29咧，就已经系1/16嘅淘汰赛噶啦噃。
0: 哇！
1: 哇，犀利！咁啊，已经可以定到嘅咧，就譬如话已经出线咧，有德国啦、墨西哥啦、美国啦咁样嘅。咁所以咧，佢哋嘅话咧就将会喺呢一个德国嗰场咧就会喺6月30号嘅凌晨4:30啊，唔知对边个咁样。墨西哥咧就7月1号嘅朝头早9点，美国嗰场咧7月2号嘅朝头早8点咁样。
0: 哦，
1: 哇，好睇啦！
0: 好啊，咁啊，仲有一样嘢咧都要睇嚟大家
1: 咩咧？
0: 广东高考咧就提前到听日放榜。
1: 啊，提早咗咩？之前系
0: 25啊嘛，之前讲啊预计，之前系预计25。咁琴日发出嚟嘅消息啦吓，咁就会喺听日早上嘅11点嘅，咁就会举行呢一个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系啊。
1: 哇，咁啊真系好喎，充满期待喎。几点钟可以查噶啦？
0: 佢系听日查成绩呢个咧就
1: 呢一首歌送俾每一位。考完高考嘅你，听日一定是最美好的期待。送埋俾我哋两个，生活总是充满期待，系嘛？
0: 系。
1: 你做乜咁严肃啊？你个样，
0: 我都唔知道我有咩可以同你期待。
1: 期待 Wing Chan 有冇睡过攞翻嚟？
0: 系唔会有。
1: 你睇睇佢。我哋今日连做两个超女啊，先有李宇春，跟住有周笔畅喎。
0: 你个刘惜君啊？
1: 刘惜君唔系佢个界嘅话，
0: 好似唔系。刘惜君都有参加嗰个综艺，好似。

0: 校生查到一个你满意嘅分数，
1: 理想嘅成绩，
0: 超出你嘅期待，
1: 系
0: 最美的期待，好意头啊！你当年你查系上网查定电话查？
1: 电话。
0: 哦，仲有提提大家。因为每年去到高考查分又好报志愿都好，有很多不法分子的、全部去官方、不要信任何无厘头的东西、有什么疑问找老师找相关的官方指定的、协助机构、不要立乱信那些是
1: 再不是你再不懂的话呢去翻你哋嘅社區揾文件都 OK 嘅，
0: 系，所以呢样嘢我哋系温馨提示大家，我哋而家啲禁政令啊，醒目啲啊嘛。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邀区，就进一步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举措，推动南药这一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优质南药资源，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前沿动态，立足大市场，找准小切口，推动资源深度挖掘，高效开发，壮大现代化南药产业集群，努力把肇庆南药打造成具有显著区域特色、集约规模化发展、品牌影响力强的肇字号农业大单品。昨日，横跨西江的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这一刻不仅标志着广肇高速扩建工程进度突破七成，更带来西江之上新旧双桥并肩的壮丽景象。新建金马大桥全长 1936.6 米，主塔高 132.35 米，为独塔斜拉桥，外观基本复刻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大桥建成通车后，新旧两座金马大桥均变为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6月19日至21日，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肇庆培养输送的运动员莫佳蝶、孔莹莹、严海玲与队友密切配合，奋勇争先，交出一冠一亚两季的亮眼成绩单。近日，经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审核，肇庆市食品检验所获批新增食品检测参数153项。此次扩项标志着该所检验检测技术服务能力跃升，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赋能地方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技术后盾。目前，市食检所资质认定参数总量已达2570项，检测能力结构进一步优化完善。昨日，肇庆市体育学校举行升旗仪式暨省运会动员大会，全校师生为出征省运会的教练员、运动员加油鼓劲。与会师生表示，将以昂扬斗志再创佳绩，展现肇庆体育健儿风采。近日，2026肇庆大望赛车嘉年华暨 GIC 房车公开赛第一站比赛在广东国际赛车场落下帷幕。作为2026赛季的揭幕站，本站赛事设有 GIC 房车公开赛和一小时邀请赛两大项目，共吸引56台赛车，逾70名赛车运动爱好者报名参赛。据悉，2026赛季肇庆大望赛车嘉年华暨 GIC 房车公开赛共规划三站比赛，分别于端午假期、国庆假期及2027年元旦假期举行。据市气象台预计，本周我市天气呈现阶段性变化，前期高温炎热，中后期雷雨天气逐步增多，气温小幅回落，强对流天气风险升高。具体预报如下：23日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摄氏度，高温暴晒特征明显。24日至25日多云多雷阵雨，局部大雨，高温态势延续，最高气温维持35到37摄氏度。26日至27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展望28日至29日多云，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气温偏高，市民外出需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同时，本轮雷雨伴随雷电、短时大风，易引发树木倒伏、工棚及户外广告牌坍塌等隐患，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范，规避强对流天气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

0: 1.24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据水利部透露，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昨日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昨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今日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美伊谈判达成协议，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伊朗公布达成的五项要点内容。当地时间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当天，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法国气象局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国内76个气象站记录到超过或追平有记录以来6月最高气温的数据，高温地区户外活动、交通出行和教学活动均受影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总工会夏日送清凉，走进园区项目一线，炎炎夏日送清凉，殷殷叮嘱护安全。2026肇庆大旺赛车嘉年华暨 GRC 房车公开赛圆满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连日高温热浪袭人，在肇庆高新区各大在建项目现场，建设者们不畏酷暑，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扎实做好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工作，切实保障一线职工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肇庆高新区总工会深入园区项目一线，为奋战在高温岗位的建筑工人送去丝丝清凉与暖心关怀。慰问现场，肇庆高新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把清凉饮料发放到建筑工人手中，同时与他们亲切交谈，叮嘱项目负责人和工人务必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防暑降温举措，合理调整作业时间。据悉，肇庆高新区总工会自2006年成立以来，每年6月至10月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守护高温作业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让大家平安度过酷暑。肇庆高新区总工会主席谢美群：
3: 我们覆盖的全体是我们全区夏季高温作业的企业，包括了制造业、民警、交警、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小哥这些一线的劳动人员。我们这次送的饮料呢，全部都是我们区内企业生产的饮品，包

0: 括了凉茶、菊花茶、柠檬茶、绿茶这些防暑的饮品。我们前两年送的那个防暑降温的饮料都是7000多箱，我们今年会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增加，尽量覆盖到我们全区高温作业的岗位员工。
1: 建筑工人段虎：
2: 非常感谢工会来送这次清凉啊，然后平时我们项目也发那个藿香正气水呀、啊、这些。
1: 建筑工人孙旭泽：
3: 非常体谅我们工人，然后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嘛，是吧，也可以适当的去解暑，这个服务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话也能让我们里边施工的一些人员呢能感受到对我们工人底层的一些体贴。
1: 面对持续高温考验，项目方也主动作为，坚持进度与安全两手抓两不误，通过错峰施工、现场备足防暑物资等方式，为一线建设者撑起遮阳伞。肇庆高新区中心人民医院项目临时党支部书记邓明玉：
4: 面对高温，我们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保安全、保进度。我们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调整作业时间，避免正午高温时段严禁疲劳作业，现场常备解暑饮品和药品，切实保障工人身体健康。
1: 记者严毅：
5: 这次送清凉不仅是降温，更是鼓劲，当前正值施工黄金期，也是高温考验期，送清凉把工会的关怀切实送到全体建设者的心坎上，让他们感受到温暖与关怀。本台记者严毅、李文坚报道。
1: 活力大旺促和谐。6月20日，2026肇庆大旺赛车嘉年华暨 GRC 房车公开赛第一站比赛在广东国际赛车场圆满落幕。恰逢端午假期，在19日、20日两天的比赛日程中，车手们用引擎轰鸣书写属于新时代的端午速度传奇，用毅力和汗水诠释路上端午热血。据悉，2026肇庆大旺赛车嘉年华暨 GRC 房车公开赛2026赛季规划举行三站比赛，分别于端午、国庆以及2027年元旦假期期间举行。作为2026赛季的揭幕战，本站比赛设置了 GRC 房车公开赛以及一小时邀请赛两项赛事，吸引了56台赛车、超70位赛车运动爱好者报名参赛。GRC 房车公开赛作为专业短途冲刺赛，吸引了42辆赛车的参与，参赛车辆被划分成 A、B 两个大组，分别展开三个回合的角逐。一小时邀请赛定位于业余耐力赛，作为 GRC 超级赛道节一小时挑战赛的延伸，广东国际赛车场首次将其引入与专业赛事同场的设定中，参赛者借此迎来了一次难得的与更高阶的车手同场交流的机会。车手胡锦康：
6: 第一次来到这里，然后今天运气和发挥也比较好，所以总体感觉还是蛮棒的。那这个 GRC 这个场地也是广东车迷的一个圣地了，这个赛道还是相当好玩。
1: 车手蔡德勋：
7: 啱啱看冇架车又上嚟赛下，对呢个场地都好熟络嘅，系啊，觉得都几好。以后希望会继续喺呢个场地参加比赛咯。
1: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国际汽联认证赛道之一，广东国际赛车场2009年12月在肇庆高新区投入运营。此后，伴随着赛车场业务的开展，赛车逐步发展成为大旺的一张名片，大旺也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赛车圈内人眼中重要的赛车热土。在这片热土上，参赛者把赛车激情嵌进端午假期，既为节日消费添了一把火，也让大旺的端午节有了更鲜活的时代注脚。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8: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

0: 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7: 扫码成功。
8: 妈咪，那里有空位。
9: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8: 哦，我知道了。
9: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8: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9: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8: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9: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0: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1: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2: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1: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12: 咁要点样申请呢？
11: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12: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3: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2: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3: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2: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3: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2: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3: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2: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3: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2: 哎，明白晒，多谢你。
1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0: 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2: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3: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2: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麻将，
3: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1: 讲八卦，
3: 与苍穹
1: 讲八卦。
2: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3: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2: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好似
2: 笑话咁样。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
2: 包冇闭翳。
3: 共昨天中午一点，
2: 喂呀翻埋嚟，
3: 并肩同行，
2: 晴朗出发，
3: 常欢加烟，
2: 笑到咔咔声，
3: 记得
2: 准时收听。
3: 俾啲 echo，
2: 我走音啊！

0: 埋嚟啊！咁啊，何时何地在何方？
1: 在呢度。
0: 系啦，在天空上。
1: 心中。
0: 吓、
1: 啊？在心中啊？
0: 哦，
1: 系咁噶啦。
2: 阿嫲放到翻眼镜，
3: 见噶。
2: 阿爷拍牙，
3: 流噶。
2: 阿妈嘅平底锅，
3: 见噶。
2: 老豆都人字拖，
3: 流噶。
2: 阿哥嘅女朋友，
3: 见噶。
2: 阿妹嘅老板，
3: 流噶啦。
2: 啊，真的假不了，
3: 假的真不了，
2: 究竟流定结？
1: 热唔热啊？四九叔，
4: 好热啊，热到出热痱啊！
1: 咁啊，我有爽身粉啊，你用唔用？
4: 系、哎、我唔用爽身粉嘅、哦，我哋呢啲系用开呢一个花露水，哈哈，食、
1: 哦、
4: 过花露水啊，
1: 哦，
4: 咁、啊、就今日咁热。又啱啱睇到龙舟入咗种又睇埋波
1: 哦，啊你呀唔好食咁多种啊，难消化
4: 哦，系少食就多滋味，
1: 系啊，如果你想食记得搵常欢啊，佢有啲好正嘅种
4: 哦，佢又孤寒又湿疹，点有到我的口啊？啊，冇讲呢啲啦，喂，近排咧我就去西江边散步，
1: 嗯，
4: 哇，见咗好多啲蛋家船艇
1: 哦，
4: 咁啊今日特登又要翻嚟同大家讲段古啊，关于呢个蛋。家的故事啦，
1: 咁你都唔使咁大声嘅。
4: 你知蛋家人最出名系乜咧？
1: 蛋家糕。
4: 我讲人品啊。
1: 咁系咩咧？
4: 勤劳，
1: 嗯，
4: 节俭，
1: 嗯，
4: 韧劲，
1: 嗯，
4: 善良，
1: 嗯，
4: 智慧，
1: 嗯，
4: 美貌，
1: 嗯，
4: 并重，
1: 嗯，
4: 同埋都识游水。
1: 系
4: 嗱、哦，今集。我哋就一齐出发，睇睇我哋西江边嘅故事啦，好吗？
1: 好。
4: 嗯。
5: 究竟
1: 刘
5: 定
1: 坚？
6: 明朝洪武年间，话说朱棣正君侧，搞掂咗佢个侄，自己做咗明朝嘅皇帝。唉，大家知啦，虽然就系清君侧啫。但是讲白了都是谋朝篡位作反，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前日皇帝又失了踪不见了人，所以今天在朝廷上面他就传来了他的心腹三宝太监郑和面圣。只见太监郑和跪低就讲了：
7: 参见皇上，拜见皇上。
6: 外兄，
7: 是
6: 朕今天传你入来，你知意欲何事吗？
7: 被估到
6: 是这样的。上任皇帝虽然就失了踪，坊间传闻有人说他做了和尚，又有人说在暹罗东南亚见过他，甚至还有人说在那个什么忽德国那里都见过他。朕这一排都寝食难安，
7: 你想我去？
6: 我想你建造大船数百艘，第一让我大明天朝国威，开启贸易之旅；第二暗地里就帮我睇睇我呢个侄嘅行踪，你觉得点啊？
7: 微臣立即去办。
6: 好，军饷几多，要用乜嘢人，特事特办。呢度有我嘅军机处府库，你攞去啦。
7: 我以为系府 fit 添。
6: 府库啊，跟我读一次，府库。
7: 府库
6: fit 就系咁，郑和就攞咗个府库喺我哋呢一个军队里边招兵买马，揾咗好多人啦。期间最重要一样嘢。郑和下西洋嘛，肯定要建船啦。佢造船嘅话，搵嚟到全国最顶尖嘅造船师傅。其中嗰日啊，佢去到呢一个水师营里边，啊，见到有一个僆仔叫阿强，一身好本领，佢埋去讲啦。
7: 啊，呢个小伙子，你叫咩名？
8: 啊，帝，啊，我
7: 系啊，
8: 啊，我小兄嘅你。
7: 吓、
8: 啊！小兄啊，阿强啊，
7: 哦，
8: 大人，你听我成口成话嚟知咧。
7: 哦，
8: 大人你想我点啊？
7: 哦，嗱，我咧就见你啊，呢、這个艇系咪你噶？
8: 啊，系你，周船， 我几世都去得捞鱼。
7: 哦，
8: 但假人。
7: 哦，嗱咁嘅，我哋依家咧就揾紧各地嘅造船精英啊，咁啊想改良咧我哋嘅船啦，咁啊，
8: 吓、啊，
7: 唔知你有冇呢一身好本领咧？
8: 姐，哥呢条小子交俾我咧。
7: 啊，咁啊，
8: 搭船啫嘛，又冇烟。
7: 我要睇下你嘅本领啊，嗱，介唔介意你俾我搭下你个艇
8: 啊？得，冇问题，我出得名快。
7: 咁你呢个系快艇？
8: 我出得名沉得快。
6: 就系咁，阿强搭住郑和一路睇睇呢架强造嘅船，哇，简直一步大过一步，所以拍板就命咗佢做水督提督啦。就系咁，阿强做咗官之后，亦都顺理成章帮郑和做咗百几艘大船。过咗大半年，交工嗰日，郑和见到啲咁宏伟嘅船队，就好开心咁讲。
7: 阿强，果然啊，我冇睇错你啊！
8: 嗰啲船我已经全部搞掂，你唔好笑得咁深。你不如上船睇睇，嗰度每一台船，你睇全部都系平头船，船头都有个龙头同埋虎符符，扬我大明国威，
7: 好型
8: 吓，
7: 好靓
8: 系，
7: 但系就唔知佢得唔得？
8: 大王啊，唔系大人，冇问题。我家只船开俾你睇睇，
6: 就系咁，一队嘅船队就开出嚟，再开翻嚟，哇，简直就系虎虎生威，犹如平步陆地一样啊，健步如飞。郑和马上拍板就安排浩浩荡荡几万人上船，即日出发下南洋啦噃。
9: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0: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3: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4: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3: 我听讲市残联正在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14: 咁要怎样申请呢？
13: 具体我都不了解，我将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
14: 好的，真的麻烦你了。
15: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4: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5: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4: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5: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 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4: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15: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4: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15: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4: 哎，明白晒，多谢你。
15: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7: 扫码成功。
18: 妈咪，那里有空位。
19: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8: 哦，我知道了。
19: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8: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9: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8: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9: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0: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贡献美好和谐社会。
2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3: 岁月磨练成
2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2: 用音乐，
23: 用音乐
22: 走进你的生活。
24: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25: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场，
24: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25: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23: 讲八卦，
25: 与苍穹
23: 讲八卦。
2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2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2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25: 嘈喧巴闭。好似
24: 成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25: 嘈喧巴闭，
24: 包保闭翳。
25: 共昨天中午1点，
24: 喂呀翻埋嚟，
25: 并肩同行，
24: 晴朗出发，
25: 常欢家宴，
24: 笑到咔咔声，
25: 记得。
0: 准时收听。
2: 俾啲 echo。
0: 我走音啊！
3: 喂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奖粉，生活有苦恼你都唔使伤心。Young man Bobby Chan 反转直播室个 panel， 加埋 DJ Yan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哎，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列巴啦，一点到两点半嘅时段嘻嘻哈哈。哎，啱咪嚟咯，路有人多够热闹，喂啊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4: 好，全世界多多指教啊！继续嚟到我哋星期二嘅日子，哎，七日饭。
5: 阿嫲放到翻眼镜，
17: 见噶。
5: 夜棚啊，
17: 流噶。
5: 阿妈嘅平底锅，
17: 坚噶。
5: 老豆对人字刀，
17: 流噶。
5: 阿哥嘅女朋友，
17: 坚噶。
5: 阿妹嘅下老板，
17: 流噶啦。
5: 啊，真的假不了，
17: 假的真不了，
5: 究竟流定坚？
4: 嗱，上回讲到郑和下西洋，就揾咗一个肇庆胆家人叫阿强，帮佢造船，就咁做咗百几台大船，全部都系平头船，就咁扬帆出海啦。一路去嘅话，未出到公海都冇事，出到公海浪有啲大噃。咁啊，虽然部船大，但都有啲浪，而且啲水系咁打埋去个平头船嗰时候，个阻力就会好大，导致嗰台船行得非常之缓慢同埋唔平稳嘅。郑和就有啲发泣咯，佢话啦：
26: 阿强，
4: 啊，得，
26: 你等阵，你等阵，
5: 哇！大人，你面点啊？大人，
26: 咁浪噶？
5: 诶，大人，即系。出面公海水低，所以就会咁嘅呢。
26: 咁你啊，你当时系咪净系喺啲江嗰度撑嚟撑去？你未出过海嘅你，哎呀，好晕啊！
5: 大人，我哋你睇我哋大明所有嘅船都系做平头船，平头船够稳，但系喺内江行出到海有个大波浪嘅喎，咁打埋咁
26: 咁，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5: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啊，那怎么办？
4: 说事前那时发郑和实在太气愤了，他很快入地决定要即刻贬走他。
26: 你的跳落海自己游回来。
5: 蛤、
4: 就是这样，郑和找了条艇就这样赶了他回去，从此就贬为了船民。可怜阿强回到了乡下，望着西江，阿妈就问佢：
17: 哎呀，强仔，
5: 妈，
17: 你做乜嘢啊？
5: 你做乜同我讲广州口音嘅？
17: 我
5: 妈，
17: 你好似都换咗广州口音咁喎。
5: 我整个包艇唔靓，本来就唔系平头咁，得罪咗嗰个三宝大将郑和个扁啊嘛。
17: 哦，话啦，咁点得呢？
5: 咁。唉，
17: 你冇咁愁啦，强仔。
4: 就系咁，阿强妈决定将屋企嗰部渔船就交俾强仔，毕竟都要食饭嘅，所以佢叫佢听日去打鱼。强妈话：
17: 强仔，
5: 吓妈，
17: 嗱，你死鬼老豆流落泪嗰条船啊，你攞出去打鱼啦。
5: 吓，
17: 你唔使入翻嘛？
5: 诶，
17: 吓，
5: 哦，
4: 就系咁。阿强就攞住嗰部又系平头嘅渔船仔，出咗去西江打鱼。明朝嘅时候，全国上下无论大船定艇仔都系平头嘅，唉，咁就只可以出去打鱼啦。谁不知大家都知啦，西江水流量都几大下，又翻起咗阵阵嘅波浪，搞到阿强嗰日出去撑船，撑嚟撑去都有啲阻力，唉。他觉得自己的仕途就因为这个平头船而至，今天回来打鱼又被一部平头艇而黑，他心有不忿，于是他靠岸之后就苦思冥想，直至到他的青梅竹马隔邻屋的阿兰妹走过就说：
17: 强哥、
4: 啊、
17: 你做什么的呢？
4: 唉， 好烦啊！
17: 嗱，食粒荔枝啦。
5: 唉，我就因为呢个平头艇，搞到俾朝廷贬翻嚟做庶民，而家做咗蛋家捞鱼，部平头艇又阻咗我撑唔完，抵受唔住呢个风浪，你话有咩办法？
17: 咁，但系我哋都系咁样开呢啲平头艇咁多年噶喎。
4: 突然之间，阿强见到阿兰喺个袖口里边攞咗把尖尖嘅梳出嚟，系咁喺度撩下啲沙石。突然之间佢灵机一触，马上开窍。哦，系喎，
17: 点啊？
5: 我要将个平头做尖佢噶喎。好似你把梳喺度撩嗰啲沙一样，咁咪容易破风浪。好，
17: 即系啲沙就系啲水，
5: 冇错。
17: 咁样冲出去，
5: 哇，
17: 好似有得喎。
4: 就系咁，阿强马上将嗰部平头艇改装，披尖咗佢，整尖之后佢出去打鱼，哇，真系乘风破浪，快咗好多啲。就系咁，佢马上带上呢个技术，直奔京城，上报俾当地嘅朝廷命官知道。最后郑王又采纳咗佢消息，又将佢所有大船亦都整尖咗，仲官复咗原位添。自此之后，明朝年间开始，我国嗰啲船慢慢就出现咗有尖头嘅船同埋艇啦。问题就出嚟啦。
17: 明朝洪武年间，聪明的蛋家人将平头艇改良成尖头艇，用来更加好地破除风浪。
4: 是。
17: 那请问这一部尖头艇的船叫什么名字呢？
4: 是啦，即是大家知道，如果你看这华西洋的话，很多的插画。
17: 嗯。
4: 那些大船呢，即是船是正常是尖，现在的船都有很多尖的嘛。
17: 很多尖的。
4: 以前是平头翘头的。嗯，平头大家知啦，受力面积大啊嘛，咁，就会产生压强同埋阻挡嘅力噶嘛。咁，最后咧，咁啊又俾个蛋家人咧谂个办法，就将个头咧整尖佢，就好似一把食插嘅尖刀一样，破冰一样。
17: 哦，
4: 系啦，咁啊减少阻力，系啦，好啦，咁啊整咗呢一个尖头艇、尖头船之后咧，就嚟原来有另外一个名嘅，
17: 系
4: 叫咩名？
17: 咁呢种尖头艇系叫咩名吓？
4: 系
17: A 冲天炮。B 插水梳 ，C 犀牛角 ，D 烂头艇 ，E 棚仔板。
4: 好啦，五个答案，有一个答案系啱嘅，即系你而家可能行去西江边，有时见到啲蛋家人啊，或者有船家，你其实而家都仲有嘅，有啲系尖嘅，有啲系
17: 平平地啊，
4: 你都见过有平啦，系嘛，有啲小翘翘地噶嘛，系嘛，好啦。咁就系话咧，原来以前啲船咧先系平头先嘅，后期先有尖嘅。
17: 哦，
4: 咁究竟有后屘即系出现咗呢个尖头艇，为咗减少风浪阻力，叫咩名啊？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
17: 27811949，
4: 系27811949，我哋继续都会送出呢一个太滋味嘅
17: 个人套餐，
4: 请你入饭啦，系嘛？诶，呢个系针对于电话俾你玩嘅，
17: 打电话打电
4: 打嚟啦。究竟

0: 系啦，嗱，五个答案有一个系啱嘅，咁啊再重复多次啦吓。
1: 系啦，尖头艇咁啊喺以前嘅呢个明朝嘅时候咧，佢有另一个名嘅，系叫咩名啊 ？A. 冲天炮 ，B. 插水梳 ，C. 犀牛角 ，D. 烂头艇 ，E. 棚仔板。
0: 隐姨拣过啦，
1: 犀牛角啦。
0: 点解？
1: 啊，我拣个中间喎。
0: 吓？老师教你考试唔识嘅时候，中间嘅会高频中嘅咩？
1: 唔系 ，B、C 会高频啲。
0: Really？
1: 啩？
0: 犀牛角，因为佢尖啊嘛。
1: 系咯，即系形象啲啦，似啦咁样。
0: 形象啲，大家身边有冇啲？
1: 冇理系棚仔板嘅。
0: 胆家人嘅亲戚，同埋你行去西江，西江边咪有啲绿道嘅？你散步嘅时候，你睇下啲船。
1: 行落去问下佢哋。
0: 系喎，唔知佢哋知唔知？
1: 系行落去问下佢哋。
0: 啊，即系
1: 你玩个游脑筋急转弯咁。
0: 系啦，咩咧？
1: 你哋啲尖头艇以前叫咩名噶？咁啊 ，A 冲天炮 ，B 插水梳 ，C 犀牛角 ，D 烂头艇 ，E 棚仔板，俾你三秒嘅时间答咁。
0: 佢话同你讲，我唔系艇嘅，嗰部船嚟嘅。
1: 哦，咁叫咩名啊？
0: 咁冇有得拣啦，系嘛？就系呢一样嘢咧，就系我哋胆家文化，因为肇庆咧。除了有廣府客家，有啲潮汕文化之外咧，除了廣府文化為主之外咧，喺水上有水上嘅蛋街。
1: 嗯，
0: 啊，蛋街呢個支系咧，其實亦都係白葉族嘅一個衍生。
1: 哦，
0: 所以好多人以前咧住啊、做嘢啊，都喺部船上面，
1: 嗯，
0: 艇上係啦。咁所以就有呢個問題。
1: 啊，咁佢哋要行街買衫嘅時候，
0: 自己做自己車噶嘛。
1: 哦，
0: 咁啊上上街又翻落嚟嘅咧。以前是这样的啦，所以说胆家人都经历过很多的磨难，
1: 嗯，
0: 慢慢慢慢上到陆地那里生活
1: 先上岸，
0: 是所以有故事的，嗯，好，再重复多次的答案有
1: 冲天炮、插水梳、犀牛角、烂头艇、棚仔板，哪一个是明朝尖头艇的名字呢？
0: 人已减乜了，
1: 都说是犀牛角了。
2: 佢系流，
0: 人依家系流嘅。
1: 哦，
0: 好啦，听电话。喂，
3: 喂，你好，
1: 梁姨。
0: 啊，梁姨，啊，点啊？你蛋家嘅咩？
1: 六部噶，
0: 吓，六部都有蛋家人噶。
3: 有你冇？
0: 系咁，你答案系乜啦？
3: 我系烂头艇。
0: 即系，
1: 哦，唔系，阿梁姨拣嘅乌鸦烂头艇。
0: 即系当年阿骑行翻去见到朝廷大臣啦，诶，我发明一种船，啲叫烂头艇。
3: 原来系好噶嘛，咁又真系整烂，又整得好，整嚟整去咁咪整烂头艇。
0: 喂，杨姨，你个女去食咗个饭未啊？
3: 唔听佢讲，冇讲埋，去攞翻，唔得闲啦。
0: 系嘛？喂，你有冇身边有冇啲朋友或者亲戚系蛋家人啊？
3: 冇。
0: 吓，有冇人过年过节有人送蛋家糕俾你嘅？
3: 冇啊，自己去买嘅，有来有去
0: 嘅。嗯，你买嘅时候先咁好，烂头艇。睇下系咪送拖鞋。烂头艇，
1: 或者你下次去吃西江河鲜的时候，同个老板讲烂头艇。
3: 喂，西优呢？老婆好易接呢。
0: 你要去睇烂头艇，
1: 你翻去对暗号烂头艇，唔系梁姨用暗号，唔系烂头艇，梁姨用暗号，哇烂头艇。
0: 好啦，掹到你答案先啊，多谢你梁姨。拜拜，
1: 拜拜。
0: 嗱，我哋做不多次啊，即系以前咧，明朝之前啊，中国嘅嗰啲船啊，无论大船定系艇啦，
1: 嗯，
0: 都系平头嘅，
1: 嗯，
0: 啊，平头嘅 ，OK。咁啊，明朝就华商人之后咧，嗰啲船轮全部变啲尖噶，
1: 尖头，
0: 尖头，大家知咧，即系受力面积少，就好似乘风破浪，
1: 嗯，
0: 即系减少阻力，行快啲，
1: 冲得快啲啊。
0: 咁啊，当时咧就有另外一个名嘅，
1: 嗯，
0: 叫乜咧？朋友叫你拣
1: ，A 冲天炮。B 插水梳 ，D 烂头艇 ，E 棚仔板。
0: 嗱，打电话嚟喂，2789949，我哋今日继续会请大家食饭免费噶，咁啊食下呢一个泰国菜啊，冬阴功汤饭，同埋呢一个咖喱海鲜炒咩啊鸡啊。
1: 菠萝
0: 海鲜鸡，系总之就系太嘢啦。
1: 系
0: 咁啊，仲要送埋椰子水俾你饮啊，咁样啊，四个里边有一个答案啱。喂，人之再拣啦。
1: 我见阿黄娇怡一个人就讲咗一句：名越烂越唔怕嘢。
0: 神龙茶烂头艇，辣呢拳。
1: 我拣冲天炮啦。
0: 系嘛？好嗱，为咗更加方便大家，啱先阿杨阿梁姨啊，烂头艇。
2: 系
0: 嗱，各位卖晒大包噶啦，
1: 烂头艇都系错噶，
0: 得翻三个，
1: 即系所谓起名咧，好心你起啲好啲。
0: 三个名分别有
1: 冲天炮、插水梳、棚仔板。
0: 三个里边有一个系啱嘅，忍依拣乜啦？
1: 冲天炮
0: 系啦，哇，系烂头艇咩咩插？
1: 烂头艇对上冲天炮。一听就知道冲天炮赢啦！
0: 我哋端午节会睇赛龙舟，但系我哋端午节就唔会去睇烂头艇，系嘛？但系喂，不过烂头艇呢个词真系好古早嘅。
1: 点古早法咧？
0: 因为烂头艇通常都系形容好多嘢都系危危乎残残旧旧。咁啊，佢讲哇，你部烂头艇，即系以前形容啲临近报废嘅摩托车啊，临近报废嗰啲单车啊，
1: 唔系两个字咩？
0: 咩咧？
1: 曳口。
0: 啊，呢个形容咩啫？即系去到嗰个物件具体两个辘啊，或者哦咁烂头艇，会系咁。
1: 烂头摩托艇。
0: 即系以前仲有多摩托大佬搭客嘅时候，上车上车上车个，乌你部烂头艇，
1: 我唔坐。你好意思收我红蚊？
0: 系啦，咁啊，嗱有而家咧得翻三个答案系啱嘅，缩细咗啦，
1: 唔系得翻三个答案系啱嘅，
0: 系三个答案里边有一个系啱嘅，系啦，即系好卖大包噶啦，各位啊，咁啊想即系我哋多谢阿太子妹先啦，吓我哋都想
1: free， 你不如多谢阿梁姨
0: 啊，做咩啊？
1: 多谢梁姨过嚟搭足烂头艇，
0: 好咁烂头艇，我本以为唔会有人拣噶嘛，
1: 有噶，你阿娇儿话斋名越烂越唔怕，
0: 烂头艇错噶。烂头艇系错嘅，三个答案，隐衣又系灯，咁难送出去咩？不至于嘅，你拣咩话？
1: 冲天炮嘛，
2: 佢系老
0: 好啦，五个答案俾我哋淘汰，得翻两个啫。
1: 乜依家我哋啲进度咁赶？
0: 系啊，系有啲赶啊，我要方便送出去，等啲人。咩嘛？嗱，得翻两个。
1: 嗯，
0: 由以前嘅方头变成个尖头嘅船，嗰部船叫咩名？
1: 嗯，
0: 分别有
1: 插水梳、棚仔板。
0: 拣啦！
1: 我成日都睇成棚仔饭嘅，系真嘅。
0: 你拣
1: 插水梳。
0: 嗯，点解咧？
1: 冇点解，我唔中意棚仔。
0: 你阿鹏知唔知嘅？
1: 唔知嘅。
0: 你唔中意鹏仔咩？你中意鹏鹏？
1: 我中意丁满。
0: 好啦，嗱，真系有两个答案里边咧，得翻最后一个50%嘅机会啊！有兴趣可以打佢个电话27819949。我哋都系将剩低嘅饭送俾大家吃一佢。咁啊，新鲜嘢入埋我剩低，益街坊啊嘛。呢个系蛋家嘅文化。蛋家嘅文化，除咗话过年过节。会蒸糕之外其实蛋家人对于饮食，特别于食河鲜咧，系好有讲究。例如我哋平时食开嗰啲卜卜蚬咧，都系由蛋家人嗰度发明出嚟噶噃。
1: 哦，系。
0: 系啊，仲有呢一个海鲜火锅，又系蛋家人谂出嚟噶噃。喂。
1: 喂。
0: 你好。
4: 喂。
0: 点称呼？系你啦。
4: 梁
0: 啊。阿梁啊嘛。小梁。好啦，小梁，你嘅答案系
4: 棚仔板啊。
0: 嗯。点解你唔信阿隐姨啊？
4: 不
0: 是只不过是蛋
1: 金什么什么东西仔的比
0: 较多一点。什么仔多一点？他信号麻麻地。小梁，你现在在哪个
4: 地方打电
0: 话来的？在河堤。哦，你在看有没有尖头艇？有没有？喂
4: 喂。
0: 是，听到？OK吗？
1: 他上了船。
0: 你大概在河堤哪一段啊？
4: 我哋月光楼啊！
0: 哦，月光楼应该信号唔差噶。你有冇见到佢哋有啲尖头艇啊？
4: 睇到，
0: 都睇到啊嘛。有冇渔民啊？你成日叫声佢有冇反应？
4: 听唔到啊！
0: 听唔到啊！好 ，mark 咗你答案先啊！多谢你，拜
1: 拜。
0: 哇、啊，即系信号有少少差啊！
1: 攞船上嗰时
0: 有啲浪啊！
1: 系
0: 当年郑和都系咁嘅情况，都系咁。
1: 系
0: 啊！唔可以第一时间咧反馈呢个情况俾朱棣知道，信号唔好啊！
1: 系啊！
0: 系好啊！重复多次问题。
1: 明朝洪武年间，聪明的蛋家人将平头艇改良成为尖头艇，用嚟更加高咁样破除风浪。请问呢个尖头艇叫咩名？
5: 究竟刘定坚？
0: 开股啦喎！
1: 嗯。
0: 仁姨，你觉得你啱唔啱啊？
1: 唔啱。
0: 点解咧？
1: 唔知。
0: 傻啦！
1: 仁姨系啱嘅，插水梳，
0: 整个当我系棚仔版嘅。
2: 佢系坚嘅，
1: 点解啊？
0: 你问我点知啊？啲蛋家人啊，不过咁
1: 棚仔版一听个名字上去就系平头 feel 啦，
0: 就系咁咯，就系咁，系啊。
1: 小亮，我唔知道你而家信号点啊，但系你有个饭食
0: 系。真的叫彭仔版喎，
1: 系啊，
0: 系啊，咁你要咁谂，即系蛋家人改名咧，即系以前蛋家人，即系我唔系歧视啊，以前古代系基本冇乜点读书嘅。
1: 我以为个名唔系蛋家人起噶，
0: 蛋家人自己改噶，
1: 郑和起，
0: 蛋家人改噶，咁所以相对佢哋又唔会
1: 话电话喎，
0: 读吓、啊、电话都唔听啦，我开估佢打嚟做乜啦？即系咁佢哋少读书，所以啲名字可能就咁。
1: 哦，彭仔版啊，
0: 系彭仔版，
1: 小亮
0: 系啦，所以小亮你有
1: 加微信，
0: 加加微信，微信号码系
1: B O B B Y 0758，
0: 系 Bobby 0758啦，加节目微信啦，系实时互动同我倾偈，同埋
1: 小亮系咪群入面嗰个小亮咧？
0: 唔知道，同埋私信下我啦。如果你未加加加 Bobby 0758，或者加到嘅话，直接用语音话我系小亮，
1: 嗯，
0: 我就会话俾你听点样去攞嗰个发型，
1: 嗯，
0: 有两二选一嘅。
1: 嗯
0: 啊、大家呢即平时呢去经过西江，因为我哋西江里面好多啲渔船㗎嘛。咁、你睇出边一部叫棚仔板。边、一叫做就叫船。
1: 係咪因为踩上去嗰啲板啪啪声所以就。
0: 咁样咩嗰啲叫烂头艇啫。
1: 一声嗰啲。
0: 绝对烂头艇。好吧，唔一嗰啲呢叫大飞。讲笑啫，嗱呢啲系蛋家文化嚟嘅，即系我哋同大家科普一下，即系每部船都有唔同嘅讲究。
1: 小亮揾我哋啦，小亮
0: 系咪？小亮话真系佢嚟嘅，
1: 佢话我系小亮，我系小亮。
0: 你用语音话你系小亮，
1: 系用语音发过嚟嘅。
0: 哦，好啊，听日见啦，转头同你对账。
6: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7: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怎样做一个健康的球迷？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我们怎样才可以不错过精彩的赛事之余，又能够保证身体健康呢？专家介绍，第一点方面就要保证睡眠了，要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市民可以适当调节生物钟。第二方面就要注重食补了，在熬夜当夜的晚餐要多些选择蔬菜水果等等的清淡食品，可以令到熬夜的时候精神爽利。

0: 如果飲茶嘅話，最好選擇綠茶，仲可以自制例如枸杞菊花茶，仲可以煲啲雪耳莲子雪梨汤等等嘅滋阴健脾嘅糖水。另外，针对唔少球迷边睇球边食嘢，容易暴饮暴食，专家就讲啦，咁样好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肠胃道同埋酒精中毒等等。所以宵夜要尽量少啲食容易上火嘅食品。开始挨夜之前可以食翻啲维生素 B， 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增强人体抗压力。第三个方面就要防止用眼过度。睇电视时间耐咗，眼睛容易充血、干涩同埋红肿。如果出现呢啲症状，就应该用湿热毛巾嚟敷下双眼，仲要每一个钟头左右休息下眼睛，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眼保健操。亦都可以多啲食含有维生素 A 嘅食品，例如牛奶、鸡蛋、红萝卜、白菜同埋红枣等等，以补充消耗嘅豉脂质。最后方面就要平常心态嚟睇球啦。专家建议咧，球迷一定要保持平和嘅心态嚟睇球赛。可以一边睇比赛，一边做啲旋转起身嘅动作，令到颈、肩、腰等等嘅部位肌肉放松。如果球迷感觉到心脏不适嘅时候，就要马上停止睇球啦。各种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患者以及老年嘅球迷睇球赛嘅时候，最好有屋企人陪伴。如果过程当中发生胸闷、胸痛、心脏不适等等嘅症状，就要马上停止，好好地休息。情况严重就要马上到医院求诊啦。好啦，我哋今期时间了解咗点样先可以做一个健康嘅球迷，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听得见嘅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1949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14:33，收听呢度系四年来唱人家食狗，关注路况点啦。对出星回大路东西上一转到过道，新星翻南转位六座七零增加正，由在公龙路端州路交界处落到位转到双圈，对出天州四东西上沿啦，当中西环都稍为切车，中间明明不龙，我自己单行驶转灯，转入广密等等斑马线人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嘅，体育中心南门四用以上端，再睇睇转个左大天宁路南北顺畅，咁啊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嗰度多人过马路啊，小心留意。三条桥方面，如果大桥双靓仔上大桥冇问题，西港大桥端庄上桥位都还可以啦。顺安大道、星汇大道双向都系热闹，未扭较劲。好啦，咁啊，翻工路上有份好心情。
2: 我揸车，我行路，
3: 我搭巴

0: 市畅行949，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4米到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3: 喂喂喂，我哋要出去食饭噶，行得未噶？
4: 系啦系啦，就嚟得啦，等我睇睇先。咦，呢度堆埋咁多嘢嘅，电器要有足够散热空间先得噶噃。
3: 诶，仲有啊，电器如果发出怪声或者有怪味嘅话咧，就千祈唔好用啦。仲要请有资格嘅维修员嚟维修先得。
5: 用完电器同出门口之前，记得关电源啊。
6: 火灾无情，生命无价，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教学设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设备仪式举行。据悉，本次捐赠物资总价值50万元，涵盖珠江钢琴、触控一体机、LED 电子琴、空调等各类教学设施。这批物资精准适配学校日常教学、校园文体活动开展需求，有效补齐了学校教学硬件短板，改善师生教学环境，还能丰富美育素质教育课程载体，助力学校全方位提升育人质量，为学生多元成长搭建优质平台。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该企业自2021年郑重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5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此次捐赠既是企业助力地方教育发展的务实举措，也是政企携手共育英才的生动实践，尽显区委区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夯实政策保障，强化资源支撑，破除学校办学改革创新中的机制壁垒，全力擦亮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鼎湖教育模式改革金名片，同时持续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捐助教育公益事业，以政企协同赋能区域基础教育提质升级，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

0: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2: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

0: 疲倦吗？漆黑中无人答话。
1: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教学设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设备仪式举行。据悉，本次捐赠物资总价值50万元，涵盖珠江钢琴、触控一体机、LED、电子琴、空调等各类教学设施。这批物资精准适配学校日常教学、校园文体活动开展需求，有效补齐了学校教学硬件短板，改善师生教学环境，还能丰富美育素质教育课程载体，助力学校全方位提升育人质量，为学生多元成长搭建优质平台。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该企业自2021年郑重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5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此次捐赠既是企业助力地方教育发展的务实举措，也是政企携手共育英才的生动实践，尽显区委区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夯实政策保障，强化资源支撑，破除学校办学改革创新中的机制壁垒，全力擦亮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鼎湖教育模式改革金名片，同时持续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捐助教育公益事业，以政企协同赋能区域基础教育提质升级，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唔好嫌弃佢哋，俾佢哋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哋嘅名字。

0: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毛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1: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由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2: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4点，约定你。

肇庆一定要做的十件事，去鼎湖山吸负离子，去星湖荡舟，在仙女湖行铁索桥，游燕洲岛，去七星岩喂锦鲤，去牌坊广场打卡看音乐喷泉，披云楼登高望远，松城墙古风流影，上将军山揽肇庆夜景，去湿地公园探丹顶河，仲有仲有，一边听住肇庆电台，一边在江滨大堤兜风。这个夏天想要过得有意思，记住做齐上边十件事。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1: 九四九，
0: 我们盛夏正
1: 盛夏正当时，
0: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6月23号星期二嘅下昼，继续喺四点过后会有妈妈同学会嘅出现。你好嘛，我系 Wing。话说啦，近呢两日啦，大家可以充分感受到咧高温嘅效应啦。咁啊，甚至乎咧，如果你喺中午啦有勇气咧，又或者咧就系亦都系因为咧工作或者学习嘅缘故啦，咁啊要去户外啊，就算落班啦，行出去啦，你都会感觉到咧热辣辣嘅呢种晒黑考验又嚟啦。未来嘅三日啦，究竟啦天气将会系点样嘅走势呢？咁样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34度，真系可以话咧就高温去形容啦。咁可能咧就地表咧，如果系依家行出去嘅话咧，仲会咧比我依家报嘅呢个数啦，可能仲要高一两度嘅。吹紧三级嘅东风，相对湿度系68%。展望啦，嚟紧嘅几日啦，听日开始咧就会由呢一种咧焗热嘅天气咧，就由转成咧大雨转雷阵雨啊！而且咧呢一种咧就系雷阵雨嘅情况咧，一直会持续到下个星期一。咁啊，如果话咧今日咧就系6月份咧就系呢个下旬嘅时间啦，可能咧嚟紧啦去到6月底啦，考试之前啦，7月1号啦呢个期末考之前啦，都会有呢一种啦清凉落雨嘅感觉啊！而且咧，依家亦都叫做话咧，就系属于梅雨季。咁啊，随住梅雨季嘅全面开启咧，南方嘅强降雨咧就系不断嘅。其实咧，18号开始咧，我哋大家咧都经常会见到呢一种咧就系下雨嘅白天或者系晚上噶啦。未来10日咧，南方降雨咧仲会超长待机，兼且咧咁啊，包括咧就系呢个影响到贵州啊，同埋广西北部啊，同埋咧就系江南、中南部一带。过去嘅强降雨有几猛咧？未来嘅暴雨重心是怎样呢？未来是不是真的呢，好像我们在肇庆都好，会不会来紧7日呢落雨呢都是会继续全勤出现呢？这样话说啦，因为就天气的缘故啦，6月初啦，南海的这个夏季风就爆发以来，大量的水汽已经是涌入了国内的啦，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都会在这一季天感觉到就是连绵的这一种这样的落雨的情况，而且又加上就有这个副热带高压在海上面就吹埋啲热风过来啦，所以呢这一种就是叫做就是好像有少少咧，蒸桑拿嘅感觉咧，就真系出现咗噶。咁并且咧，就全国嚟睇啦吓，咁啊特别喺咧广东呢一边咧，就系特别多雨水嘅。未来10日啦，包括云南、贵州、重庆、广西北部、湖南、湖北，同埋咧就系包括我哋呢边啦吓，安徽啊、浙江啊、福建啊，都会继续啊。包括廣東都是呢一種咁樣嘅雨水天，並且咧咁啊，依家嚟睇咧，1年7日咧落雨、落大雨、落暴雨都可能係會繼續嘅。所以亦都因為係咁樣啦，近期南方嘅降雨咁頻繁啦，大家亦都要注意啦。咁啊，因為呢啲天氣情況下咧，

极容易诱发山洪啦、地质灾害啦，同埋中小河流洪水等等次生灾害，需要注意防范啊！另外，随住高考、中考嘅结束啦，好多学生啦都迎来佢哋嘅暑假假期啦。外出游玩嘅时候咧，亦都需要合理咁样安排行程，特别咧要注意交通安全啦，同埋避免啦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嘅危险区域。总而言之，当天望地出去玩都需要注意。天气啊！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今日咧继续为妈妈打气同埋为妈妈减压嘅，讲啲乜嘢咧？梗系讲下啦，就系呢几。应该咁讲，几个星期以来大家可能都会充分感受到咧，热力四射咧留低落嚟，或者系俾自己呢种感觉，就系热到有时候夜晚黑都会觉得好难瞓得着啊！点先可以调节到有好嘅睡眠呢？依家咧就连咧呢个嘅天气方面嘅天气网。

好啦，都已经出咗一张啦，就夏夜好眠嘅全国安眠指数地图啊！喺呢张地图里面咧，充分体验到咧喺广东真系热辣辣、热到爆炸嘅呢一种感觉啦！啊，对比翻咧其他地区嘅清凉咧，系咪会有少少羡慕妒忌恨咧咁样？嘅夜晚系点样咧？尤其是系夏天嘅夜晚啦，吓呢个咧都算系清凉嘅夏天啦，吓因为咧身处沈阳啊、长春啊、哈尔滨啊呢啲地方嘅朋友们咧，仍然可以喺夜晚感觉到有少少凉意，冚翻张被，咁啊即系清凉嘅夏天感受咯，依然可以瞓得相当之舒服嘅。并且咧，曾经有一个咁样嘅调查啦，同埋咧大数据显示咧，就话因为咧喺东北啦吓嘛，因为气候系比较舒服啦，所以咧啊睡眠啊，同埋咧就即系天冷嘅时候太冻啊，啲人咧会好早瞓觉；天热嘅时候咧好清凉，大家都会好舒服咁样瞓觉。所以咧呢个嘅睡眠指数好咧，就会令到身高有少少帮助。所以我哋感觉上面咧，东北三省嘅朋友咧，大多数咧身材比例啊都相当之标准，同埋相当之高。大把高人存在，去到咧就华中地区啦，因为咧气候咧相对嚟讲咧都比较舒服嘅，咁啊一张薄薄地嘅毡啦，搭搭肚皮咧，同样都可以瞓得舒服啲。而去到咧就系近近地啊，咁啊包括咧就系武汉啊，咁啊再过翻嚟啦，咁啊去到昆明呢一边啦，都会有呢一种咧体感有微微热吓，咁啊有把风扇吹吹啦，就 O K 呢一种感觉。但系你话如果去到广东啦吓，入夜咧呢一种啦，即系热气嘅升腾感觉啦，如果冇空调嚟降温啦，都系一种考验嚟嘅。所以呢个夏天咧，想要过得舒服啦，同埋咧就系对于夏天嘅睡眠有啲乜嘢冷知识需要咧，就系更新下，又或者咧就点样可以有啲技巧咧，令到自己咧喺呢个夏季咧瞓得舒服啲咧，真系有具体嘅指南可以帮到你噶。阿 wing 咧就亦都系即系将最重要嘅几点咧就攞出嚟啊嘛。同大家一起分享，相信大家近段时间都会听到一些就叫清凉被、冰丝被，又或者就是夏天这个睡眠可以有冰感的这种这样的被，似乎在广东相当之需要。而在众多的气象要素当中，温度、湿度和光照对于人的睡眠质量是影响很大的。在这个夏季，如果想在夏天可以睡得舒服，真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地方他们的具体嘅环境啊、温度啊、湿度啊，去进行调整嘅。而相对嚟讲咧，夏季啦，夜晚黑气温高啦，吓日长夜短呢啲天气特点咧，都会特别之容易干扰到睡眠。所以咧，有啲睡眠嘅小贴士，又或者冷知识咧，亦都需要啦，同大家一起分享。例如喺夏天咧，更加需要有个晏觉瞓下啦。事关咧，夏天咧日照时间长啦。天咧可能七八点钟啦，你都会觉得佢好光嘅，所以咧早上咧又好早就已经太阳出来了，亦都因为咁样嘅日长夜短啦，令到咧褪黑色素嘅分泌减少，再加埋天气炎热啦，可能我哋真系会发觉啦，身体消耗大啦，人系容易猛疹啊、烦躁啊，同埋容易瞌眼瞓嘅，所以既然系瞌眼瞓，倒不如咧就系亦都系将就下随之而行啦，适当嘅睡眠时间，又或者系瞓个晏觉啦，唔单止可以补充到睡眠，仲可以解烦躁。不过咧，亦都有一个需要注意嘅地方，就系瞓晏觉而短就不宜过长啊。另外咧，入睡时候嘅温度咧都相当重要。有显示啦，亦都话咧，人体喺入睡之后咧，核心温度系会自然下降。有研究表明，室内嘅室温啦，需要保持喺18到22度啦。这个咁样嘅温度咧，就系最舒服，亦都系咧最利于大朋友、小朋友深度睡眠噶。如果咧要保持到呢个温度咧，夏天可以通过空调啊、风扇啊嚟实现。咁啊，亦都需要咧避免直吹风扇或者空调，避免。就是感冒啊，又或者就是吹到自己的这个皮肤可能会有些不适啊。
近段时间咧，都听到好多朋友咧，就对于呢个半导体风扇咧，就系有了解，又或者咧就亦都系有购买。所以咧，如果话吹到嘅风啦，感觉上面系清凉啲嘅，相对嚟讲啦，呢一种感觉系会舒服好多嘅。如果仲系吹紧以前嘅热风扇啦，应该系时候考虑下需唔需要调整一下啦。另外咧，咁啊，仲有一个小技巧咧，就原来咧打

側瞓咧係可以提升到散熱嘅效率，咁啊的而且確啦，側面同埋咧就係正面啦，呢一種咧就係接觸面越細啊，自不然咧就散熱嘅效率係會越高啦。另外咧啊，側睡啦嚇，側躺啦嚇，亦都可以改善呼吸嘅通暢度，令到身體更加容易放鬆。喺呢個夏季咧，都會容易快啲瞓著覺噶。咁啊，不過咧呢樣嘢咧都係存在個體差異嘅。總而言之，點舒服點嚟啦。另外咧，仲要注意啊！咁啊，如果環境太過悶熱嘅話咧，咁啊真係需要咧就係揀翻一件舒服嘅睡衣，而唔係話咧就真係咧有咁清涼得咁清涼嘅，因為如果咧就係揀選到一啲咧係吸濕排汗嘅棉麻或者係竹纖維嘅睡衣啦，去配搭啦，喺呢個嘅睡衣嘅加持之下嚇，咁啊可能咧瞓覺嘅感覺會更加之舒適。仲有一个温馨提示啊，未来一日包括河南啊、广东啊、广西呢啲嘅炎热天气啦，唔少嘅地方夜晚黑啦，天时暑热，真系好难咧去清凉降温噶，所以啊，一定咧要注意喺开空调、开风扇嘅时候咧，一定要避免直吹，仲有咧就系要将空调嘅温度咧设定喺26度左右，既清凉又可以防止着凉啊。

0: 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兴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
1: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话说咧，端午节咧啱啱过去吓，咁啊，如果话咧经常听到端午节啲应节嘅，除咗食品之外，会唔会有啲咧就系响呢个端午节咧时令应节嘅好用嘅好物分享咧？应该其中咧肯定会提到有艾呢样嘢啦。因为近段时间咧都有朋友咧就同 wing 讲咧就，诶、哎、我摘咗啲好靓嘅新鲜嘅艾草翻嚟啊，咁啊攞嚟咧就滚下鸡蛋啦，咁啊滚个汤啊，咁样大家分享一下啦。试得即系对于我嚟讲啦吓，咁啊如果试得到呢啲汤咧，我会觉得咦好舒服。点解咧？因为第一个有食疗作用，第二个咧又有药用嘅价值。事实上咧咁啊艾草咧就真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宝物嚟嘅。曾经啦咁啊老人家啦都经常会讲啦，就系端午插艾，百病不挨。咁啊就好似咧就喺呢个嘅端午节啦，会唔会真系有啲艾草咧吓啊会有？朋友买翻嚟挂喺门上面咧，除咗话咧就可以防呢个蚊虫啊，或者系防啲咁样嘅小昆虫之外咧，呢一种咧啊有少少苦涩味，但系咧又好清新嘅草木香味咧，会唔会令你觉得真系相当之舒服嘅咧？尤其是有时候老人家啦，都会经常咧就会分下艾嘅。话说喺千年前啦，呢个嘅《本草纲目》呢一本书里边咧就已经记载啦，艾草咧被称之为纯阳之草。可以咧就系通十二经，同埋咧理气血、逐寒湿，亦都系咧就系藏喺呢个嘅田野，同埋咧就系响地面上面一啲咧平民嘅养生宝物嚟嘅。唔好谂住话咧就少少嘅一片艾草啊，真系咧里边有好多嘅古仔可以讲噶。尤其是系咧，如果我哋观察下啦，即系新鲜嘅艾草啦吓，背后咧覆盖住咧细细地嘅呢个嘅白蛹，闻起上嚟有一种独特嘅新香味。咁而且咧最经典的用法咧就系将晒干嘅陈年嘅艾草啦或者系艾叶啦，就将佢咧就系。中碎，跟住咧就系变成咧细细地嘅艾蛹，然之后咧中医咧就真系非常之多用途啦。你可以咧就将佢咧卷成艾条啦，去点啊，咁啊跟住咧隔住生姜，咪喺一啲嘅穴位上面啦吓，咁啊分艾啦。呢一种咧暖暖地嘅感觉啊，亦都可以顺住皮肤咧就慢慢渗透，比起直接咁样咧就系对住呢个嘅火啊或者系高温去烘烤呢一种感觉咧吓，呢种药。用价值咧就不言而喻，而且咧会多咗一种咧就系草木嘅药力啦，喺呢个人体嘅经络啦，去随身又或者系随住呢个咁样嘅香味啊、气味啊，就系游走嘅。平时咧，如果你话真系有少少颈梗膊痛，又或者咧职业病啦，经常咧坐喺。呢、这个电脑前面咧睇屏幕嘅朋友咧，可能真系吓觉得，哎呀，好似膊头有啲痛啊，有啲咧就系肩周嘅发炎啊，又或者肩颈嘅问题咧，有啲酸胀啦吓。偶尔分分艾咧，其实真系可以帮你咧减缓呢一种嘅酸胀疼痛，并且咧依家咧都系属于梅雨天啦。如果咧只关节啊关节有啲疼痛嘅话咧，用艾分一分啦，可以咧帮你将骨头里边嘅嗰啲寒气都可以。驱出嚟嘅，所以咧，经常有一种讲法咧，就系艾系可以驱寒嘅。咁啊，除咗话咧，就有用火去烤去烘烘焙啦，又或者系用熏呢一种嘅做法啦，仲有艾咧，仲有一个日常嘅做法就系可以咧配合生姜啊、艾啊同埋香茅啊，将佢攞嚟煮水啊。咁啊，几种唔同嘅呢啲系普通啦，都可以经常揾到嘅呢啲嘅药材啊，可以咧将佢配合啊，包括咧就系煲水洗头啦、煲水冲凉啦。南方咧梅雨季天气啦吓，咁啊若然啦真系皮肤有啲唔舒服，又或者咧洗完头觉得啦比较疲累啦，其实可以尝试用呢个 滤好嘅、过好嘅呢啲咧，香茅、艾叶同埋生姜啊呢啲水啦，煲好水啊，茶仔啊咁样啊，煲完之后咧，攞嚟无论系洗头啊、抹身啊、冲凉啊，定系浸脚啦，呢一种感觉咧都系相当相当之舒服，而且咧可以真系咧艾草到就百病除，呢一种感觉咧就系相当之啊，令到我哋会觉得。啊，唔一定啦，要食藥落肚嚇，用呢種嘅藥療嘅做法啦，都可以幫自己啦減緩好多啦，啊，包括驅寒啊，同埋咧身體嘅不適感啊。除咗話咧，可以將佢咧就係、是、啊。外用啦，仲可以咧就系内服噶。例如咧，我哋经常啦，广东人好中意嘅一个食物就系艾糍。老人小朋友咧，其实啊大小啦吓，老少都系咸宜嘅。咁啊，而且咧艾糍啦呢一种咁特别嘅，属于呢一季天咧最应节嘅食品啦，喺广东嘅呢个地方，梗系唔可以错过啦。并且可以有甜啊、咸啊嘅做法，仲有啦，最普通嘅就系用艾叶啦去滚鸡蛋啦，将呢一种咧就即系春天嘅，又或者系呢个春夏季咧最适合嘅呢一个滚嘅汤水啦，成为我哋日常嘅呢啲家常菜啦，同样都系非常之好吓。对于身体嚟讲啦，啊适当嘅药疗，通过呢一啲咁样嘅方式咧，系最轻微、最温柔嘅做法。还可以就是用一些晒干了的艾叶将它加入去这个用什么呢就是香囊的做法无论是挂在床头还是放在衣柜不用怎么蚊香这些蚊虫闻到都会晕路行并且如果说你觉得晚上睡得不太好的话尝试下将一些晒干了的这些艾叶装进去枕芯夜晚黑闻着这种轻轻微微的艾的感觉甚至乎我觉得这种的做法可以效果香薰的疗法胜过薰衣草啊当然吓，样样都系好，但系适合你先至可以做得到，唔系个个都啱咧用艾草嘅。咁啊，若然咧本身咧你就容易上火，同埋经常咧口干舌燥嘅朋友咧，咁咧。

艾草去浸脚或者做呢个薰艾咧，都唔一定系啱嘅。另外咧，例如话咧就系、是、准妈妈啦，如果想话系需要薰艾嘅话咧，使用之前咧都需要问过专业嘅医师，并且新鲜嘅艾咧一定要经过处理干净啦，然之后咧就系再煮汤啊或者做其他嘢。一般嚟讲啦，千祈千祈咧啊！唔好话样样都将佢攞嚟咧，就系做呢个万花油咁样嚟用吓。总而言之，适合自己先至系最啱嘅。

最好题材，来编写丰富的爱心，可不可计满足我，让你可将青春给我信任。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不是相互嫌弃，公筷是为了健康，一箱公筷健康常在，多一箱公筷多一份健康。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为16条公益宣传。
1: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2: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1: 哦，谢谢你啊。
2: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1: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3: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就不用想这么多啊。
2: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5: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我哋同妈妈一起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6: 进入咧就6月嘅下旬，咁啊好多朋友啦，咁啊会有一个咁样嘅感觉，就嚟紧准备考试啦，咁啊所以咧家长们可以咧从方方面面咧都感受到咩嘢咧，就系可能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啊，又或者同学仔咧，佢哋开始对于呢个考试咧系有些少紧张啊。点样先可以咧缓解佢哋嘅紧张，同埋咧就系希望可以帮佢哋咧就系减压咧，其实真系可以咧透过一啲咧即系食嘅。又或者咧就系睡眠嘅方法，或者运动减压法，又或者咧就系比较咧一系列嘅，又或者唔系净系一日咧去进行减压，可能咧嚟紧呢2个星期咧都需要同佢哋咧就进行一啲啦心理嘅疏导，同埋咧就行为嘅调节啊。例如话等佢哋咧就系明白到接纳紧张都系正常嘅呢件事，要令到准备考试嘅同学仔咧去明白适度嘅紧张咧系身体分泌呢个肾上腺素嘅正常反应。咁样做咧大家会有一个对于考试嘅紧张感觉，反而咧会提升呢个专注力吓。千祈咧就唔好夹硬要求自己啦，唔好紧张，唔好紧张吓。呢一种刻意嘅做法，反而会令到自己可能会觉得有啲内耗。应该咧系尝试接纳，并且咧就系将我一定要冷静吓，换一种说法，就系我允许自己紧张，但系最紧要考试嘅时候咧，唔好慌张，放轻松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另外，积极嘅暗示咧都系相当必要噶，用正向嘅语言去替代消极的想法，例如说将哎呀今次我肯定考得不好，将它转化成另外一种就是意念方面的显化，就是说我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能够正常地发挥我平时日常的这些的学习方面的应对又或者是应考，一些都不会觉得好紧张好焦虑，又或者冇准备。可以呢将一啲呢正向嘅鼓励嘅说话呢就係写成便利贴，一两句加油嘅说话啦贴喺自己嘅书台显眼嘅地方，强化呢一种嘅正向认知，咪亦即係话呢令到自己有呢一种啦准备考试啦，考完试啦，好好地咁样去考完试就可以放假啦，用呢一种呢积极嘅正能量呢去代替自己嘅呢一种嘅焦虑，都係一种减压的方式来的。另外还有就是提前2个星期也是令到自己有一点感受到考试的这种，包括正常考试的时间，又或者就是正常考试的这些日常的操作，好像平时这样模拟考都是考试。如果将这个模拟考的这种感觉放轻松带入去正常的，又或者是去到咧呢个7月份嘅呢个大考正式准备嘅时间啦，咁样咧反而会相对嚟讲轻松好多，减压好多。按照平时啦嚟紧啦呢2个星期嘅准备下，拆分呢个嘅复习任务啦，并且咧就将佢细化成为咧就系10到15分钟就可以完成嘅小目标、小模块，每完成一项咧就画咗呢个咁样嘅任务清单，可以咧通过积少成多累积多啲嘅成就感，去消除呢一种嘅压力又或者失控感觉。 另外日常都需要调节的，包括就是规律的作息，考试之前的这个星期继续这个固定的入睡时间和起床时间，千万不要熬夜搞突击，每日确保有7到9个钟头的

睡眠时间啦，瞓觉之前一个钟咧，亦都要远离呢个嘅电子设备吓，远离手机同埋呢个平板电脑，令到自己咧可以还原基本步吓，咁啊用最放松嘅姿态咧去迎接入睡啊。另外运动调节啦，饮食调节都相当必要，可以尝试下啦，每日20分钟嘅快走啦，或者系瑜伽啦呢一类中低强度嘅运动去减压，嗱促进呢个内啡肽嘅分泌，去改善情绪，仲可以咧食啲补脑嘅核桃啦，又或者系深海鱼等等啦，就含有呢个嘅奥米加三嘅食物，并且考试之前啦，咁啊亦都系准备啊你自己中意嘅零食啊，有一啲嘅讲法啦，就系有营养师推介啦，咁啊可能咧就青少年以上嘅朋友咧，可以尝试下考试当日咧准备一小块啊70%以上可含量嘅黑朱古力，这个呢是可以呢透过食疗的方法提供一个帮助，提升专注力的。当然了，也都不是个个啱用的。总而言之呢，一定要调节好心情，无论是准备考试，又或者是听日就已经是迎接这个考试，都应该呢令到自己可以放松，慢慢来。放松放松放轻松，咁先可以令到成绩考得成功啊！16:54，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听日星期三再见你，拜拜。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一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5:55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草蜢嘅离不开改编自 Mini Riperton 嘅经典英文歌 Loving You。在原版的歌曲中间有 Mini Riperton 空灵的海豚音，而草蜢的版本变成了 Hip Hop 的节奏，虽然没有海豚音的刺激，但是编曲就很有都市感觉。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动听
1: 动听，
0: 始于何时？
1: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0: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1: 畅行949，

伤心就靠近，这事儿更混良心。是是非非想博人尊敬，到头来却是空欢喜。

0: 交通快报。
1: 7:47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翻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亦都系落班高峰期，车多人多。站停站等，需要喺呢边咧稍微等一等啊。十字路口位前面可以见到啦，咁啱啱啦就系绿灯通行。

嘅呢个松城路啦，就往呢个建设路方向和往天宁路方向啦，左转弯嘅车辆亦都要小心慢行。建设三路咧，双方向现时都轻松好行吓，仍然会温馨提示各位，路遇斑马线，礼让行人好重要。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呢一边啦，咁啊响呢个嘅儿童公园对开嘅红绿灯位置啦，咁啊可以见到啦。

0: 轉彎位咧仍然要格外留神，咁啊往呢個嘅順安路方向嘅車輛啦，可能呢邊咧目測咧係需要兩個左右嘅燈位咧先可以順利通過。唐江路、江尾路同樣多車多人啊！現時再嚟關注翻啦，西江大橋咁啊，西江大橋咧依家呢個鐘數咧雙方向行車都係比較暢順嘅。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落桥位置小车比较多，而上桥位啱啱咧就有陆陆续续咧就上咗咧大概5-6部嘅呢个嘅大货车啦，同埋咧就小货车吓。现时可以见到咧，端州城区上桥位咧依家系比较多车多人嘅，咁啊亦都会咧偶尔见到有啲嘅摩托车啦，咁所以咧咁啊路遇呢个嘅大车，亦都要小心忍让，安全为上，同佢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咧，咁就 OK 啦。OK， 呢块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度。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7: 2781949。

0: 爱在黎明破晓前，
1: 爱在日落黄昏时，
0: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1: 爱在
0: 畅行949，
1: 爱意
0: 爱意
1: 传递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23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系党嘅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落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收购已超过3000万吨。
0: 今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全国各地紧扣奥林匹克全民运动核心主旨，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
2: 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将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
0: 1至5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4.39%。
2: 以方称，伊美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来听报道。
3: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延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

0: 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脉划，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几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色难、干置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三千几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淌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南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忠：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职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乐村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奇异果，如今立足资源禀赋，造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陕西光机所的技证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意相机焦面组件，令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单止将生产效率提升了 70% 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一亿吨左右，同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 当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亦积极入市，市场求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九月底，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负责人表示，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良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揸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进入第二日。今日上午，链博首发站迎来五家企业进行首发，涉及农业、金融和供应链服务等领域。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亦在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谢克阿尔努艾埃米亲王。
6: To be honest, it's very interesting about
7: 整个推介活动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里面提到的那些政策，对我们来说很有吸引力。阿联酋这边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的需求量很大 ，AI 技术和新能源汽车都是我们正在重点关注的领域。
5: 青海、宁夏亦都喺上午分别举行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嘅优势产业资源同全球嘅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咁寻找产业对接伙伴。宁夏贸促会展览事务处处长李雁鹏，
8: 重点包括我们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绿色农业等等这十大产业开展推介，促进我们宁夏与全球重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
5: 据介绍，整个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包括9场主题活动、3场主宾国主宾省活动和58场其他活动。
4: 商务部等部门今日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品库、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方面提出17条措施。具体来看，若干措施包括制定促进汽车改装市场发展的政策文件，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鼓励各地将传统经典车纳入文旅资源体系，推动构建知名赛事引领、职业赛事推广和体验赛事普及的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推动租赁企业和汽车产业深度融合，通过集采、回购、二手车经销、二手车出口等模式打通产业链等。
5: 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日发布，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透露，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0,000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 32.6%。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谷宝忠表示，过去5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9: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0,000亿元大关，达到了2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5年实现了翻番。
5: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 43.5% 跃升至 66.2%， 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
4: 今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全国各地紧扣奥林匹克全民运动核心主旨，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足球作为群众基础最广、消费带动最强的球类项目之一，正成为各地践行全民健身理念、激活假日消费的重要载体。在上海，各大商圈以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主题消费场景，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令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六印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山东青岛的老城区，一场球赛点燃了夜间的消费活力。某饮品店主理人姜菜：
10: 平常店里就八九点就关门了，然后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4: 赛事不止于职业赛场，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并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讲道：
1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希望带动咱们全民健身活动，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的这个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4: 以运动聚人气，以产业促消费。近年来，各地持续完善足球场、健身步道、全民健身中心等便民设施，以奥林匹克日为节点培育运动习惯，借助大型赛事和传统节庆放大体育流量，同时盘活本土文化资源。体育正从一项竞技活动成长为丰富群众生活、调动城市消费的新增长点。
5: 记者今日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确定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博会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和未来方向。
4: 今日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记者今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和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4号到28号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届时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以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等超过300名嘉宾将汇聚于此，就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来听报道。
12: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表示，希望通过这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令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2019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认为，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不单止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更在文化传承中找到了清晰的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公要中

0: 仲提出一程多站嘅旅游产品概念，即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内便捷交通设施，打造一个行程多个站点嘅游玩方式。七年几时间过去，一程多站已从一个书面概念转为大湾区内川流不息嘅旅游人潮。文绮华表示，国家近年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人们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了澳门与内地旅游交流。数据显示，2025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前四个月入境澳门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实现双位数增长。澳门以陆地面积33平方公里、约68万人口的体量，吸引全球超4000万游客前来。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说，这个展现了澳门的旅游服务能力，也是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的底气所在。
1: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昨日在澳门举行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新闻发布会。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本次文化周活动将于6月27号至7月10号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之音为主题，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本届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同时支持澳门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凝聚青年创意与数字力量，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
2: 2026余华江西风景独好江西文化和旅游澳门推介会昨日在澳门举办。2026余华江西风景独好文旅港澳宣传推广月活动同时启动。推介会全方位展示江西优质文旅资源与产业发展成果，现场发布四条澳门专属精品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江西山水生态、人民古韵、乡村休闲等丰富资源，覆盖观光度假、深度研学、亲子休闲、潮流游玩等多元业态，为更好激活港澳市场，庐山、滕王阁、黄岭等江西六家景区以及两家旅行社在活动现场展开推介。推介会还设有图片展、摄影展以及非遗技艺展演，使与会嘉宾直观感受江西的底蕴魅力。这次活动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1: 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三场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探讨数字债券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本次论坛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与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2: 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昨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会上双方达成共识，将继续深化在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文化交流、教育、青年发展、医疗卫生和中医药、旅游、便利港人在内地发展共11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1: 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昨日在北京举行，25家在华外国工商机构负责人、一批世界500强及行业跨国企业高管以及广东重点企业共200多人参加会议。推介会上，外资企业代表分享了在粤投资经历与合作愿景。活动中，广东省贸促会分别与英中贸易协会、加中贸易理事会、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哥伦比亚中国贸易投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常态化双向贸易投资产业协作机制。
2: 昨日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洞的广州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揭牌启用，校区最多可容纳500多名学生就读，标志着中法教育合作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0: 日前，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的2026年一至五月东莞市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显示，一至五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4.39%。新开工重大项目98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36个。
1: 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过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同卢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之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2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确保包容是叙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傅聪说，中方注意到叙过渡政府在落实东北部全面整合协议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乐见东北部局势恢复平稳。叙新南部地区族群矛盾依然尖锐，社会氛围仍然紧张，中方支持叙利亚各方秉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原则，持续开展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确保各族群的声音得到认真倾听，各群体的权利得到平等保护。他说，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叙利亚实现长治久安，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仲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跟住落嚟嘅谈判将系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美国副总统曼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卡塔尔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日开始，由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
0: 由于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显著回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美国同伊朗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好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市场预计，中东产油国库存石油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流入国际市场，在短时间内增加市场供应。
1: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0几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2023年底，日本自民党被曝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当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单止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仲于同年12月因为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

0: 引发日本社会强烈不满。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在黑金问题上态度含糊，无意从根本上改正。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齐嚟了解下天气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阴转多云，28到33度；澳门阴转多云，19到35度；深圳阴转多云，28到34度；珠海多云，28到34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7到35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 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中山多云，26到34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肇庆阴转大雨，26到34度。再嚟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18到25度；纽约中雨转晴，22到17度；旧金山多云，20到12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编辑跟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3: 再会。
4: 一饭装多碗，饮夜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偿欢，家阵系傍晚6点半。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5: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亦或景色宜人嘅地方，
4: 对自在随性，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5: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
4: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畅行949。

0: 来到星期二傍晚时间六点半过后啦，吓系时候同你一起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都冇乜阻滞，好顺畅嘅吓。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呢个方向嘅车流量大翻少少，不过都可以有序地经过。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现时嘅车流量系比较大，需要系俾翻少许嘅耐性等一等啊。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现时系积聚咗唔少嘅车仔嘅。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现时嘅车流量亦都唔算细。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现时亦都积聚咗一定嘅车仔。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嘅咧就系西港大桥下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现时系车多慢行中嘅。桥面上面现时嘅车流量都唔算细，比较咪摩噶。好啦，呢拍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

0: 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1: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0: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2: 重拾旧欢，细味歌中情。

0: 开始星期二嘅重拾旧款，我哋听过呢首嘅作品啦，由黄海芹包办词曲唱嘅，名字叫《再遇》，亦都系1986年嘅时候，佢参加亚太区流行曲创作大赛嘅一首参赛曲目嚟嘅。当时咧，佢并冇攞到奖项，但系咧就被宝丽金唱片公司睇中，所以有机会加入乐坛，推出佢自己嘅唱片嘅吓。呢首歌虽然话系佢当年嘅参赛歌，其实都几好听嘅吓。而讲到1986年嘅亚太区流行曲创作大赛，其实咧会系香港赛区第二届嘅比赛吓，第一届亦都系1985年嘅嗰一届冠军方面咧系夏韶星啊，夏韶星当年攞奖嘅呢一首参赛曲目咧，会系我哋更为熟悉嘅呢首歌曲《空灯》。
1: 掉空了无人坐的灯，仍令我再不甘地行近。

一首怀念父亲的作品《空洞》，但愿我们不会听到里面的内容，因为实在太过伤感了。我们再看回1986年亚太区流行曲创作大赛，那年拿到亚军的是 Raiders 这个乐队，自然拿到奖之后也得到唱片公司的垂青，很快也都出版了一些带有电子音乐风格、节奏感比较强的一些音乐作品。但是这个这样的乐队组合呢，在香港乐坛的时间很短暂，只不过他们的曲风和他们的作品呢，是流传下来的时间非常之漫长，可以说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当年他们参赛的作品就是这一首《吸烟的女人》。

0: 烟让我哋挣扎着呼吸，烟让我哋时刻想逃离，或者喺你嘅指尖夹住嘅唔系香烟，而系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2: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

冠军嚟嘅吓，去到1986年嘅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里边，太极乐队啦已经系攞到咗最佳乐队呢个奖项吓。往后嘅发展，其实各个队员啦都各有所长嘅。呢个时候，我哋不妨去重温下嚟自太极乐队嘅呢一首作品啊，《全人类高歌》。在香港乐坛咁多乐队当中，其实可以将呢一个乐队喜爱嘅音乐同埋商业化嘅音乐取得一个平衡点嘅话，太极乐队系做得比较好嘅。

后期太极乐队各位嘅成员咧，几乎都转到做幕后嘅工作吓。有人咧做咗唱片公司嘅高层，亦都有人做监制。最出名嘅咧，应该就系键盘手唐奕聪啦。因为有好多经典嘅歌曲咧，都系由佢作曲或者编曲嘅。比如讲哥哥张国荣嘅《怪你过分美丽》。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部分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67集。
4: 各位，上次嗰度吴三桂专登放走咗朱三太子，等佢去北京搞事，然之后咧，佢就准备同呢个耿精忠、尚之信地一齐起兵，俾康熙皇帝嚟一个内外夹攻啊！嗱，咁啊，家阵讲翻康熙同埋太皇太后地一班人。在蟬蔗子到金蟬脱壳之后，其实已经离开京城有7日咁多了。咁呢一次是康熙皇帝当政之后第一次出巡，祖孙媳妇加埋一个大发修行嘅苏麻拉姑，坐咗两辆香车，由魏东亭、郎婶两个带住25个侍卫，一律青衣小帽、便装骑马护送住。就好似是京里面的皇宫眷属出城去进香咁嘅样，木子许同埋强雷仔两个大侍卫呢，只係送咗佢哋去蟬蔗子，跟住呢就摇摇摆摆咁护住几部空车返去大内，咁呢一场戏呢就做得好严密嘅。出咗京城以后，康熙就叫魏东亭打前站，每日住宿嘅客店呢都係预先订好嘅。晚头黑一到就住落，康熙自己骑一匹马，扮成个后生，跟喺太皇太后嘅车架后面慢慢咁行。好彩有魏东亭不怕辛苦，前面订好咗过夜嘅客店，再飞马翻转头迎上车架就一齐前行嘅。一切饮食供应、布防、护卫都安排得整整有条，故此连太皇太后都唔觉得旅程辛苦啊。当其时正係早春时分，车架一入太行山就觉得天寒入骨啦。康熙坐喺青鬃马上，手搭凉棚向上望下，见一条山间车道蜿蜒伸向远处。咁每日攞鸡蛋嚟沟饲料喂出嚟嘅御马呢，一步一滑，鼻哥度噴住白气，路两边嘅山上积雪皑皑，细碎嘅浮雪俾山口嘅劲风吹到烟尘咁喺脚下飘荡。见行进得好立，康熙同埋侍卫都落咗马，拖住缰绳，推住轿车，一步一步咁向前行啦。忽然间，最前边嗰辆车停低咗。太皇太后就揭起车帘，伸个头出嚟问啦：
5: 皇帝呀，天头咁冻，攰唔攰啫？攰就上车同我哋坐啦。
4: 嘿，呢阵时康熙嗰块面冻到红卜卜，

0: 手拎住马鞭，另一只手放喺嘴度猛咁呵啲热气。听见太皇太后问自己，兴致勃勃咁将手中嘅马鞭一扬，你老人家坐得啦，朕唔冷亦都唔攰。唉，睇个天好快会落雪添噃，朕就系想领略一下雪拥南关马不前嘅景色咧。太皇太后恶高头望下个天，只见乌云四合，朔风劲起，有啲忧心咁讲啦。唉，等阵间睇怕要行得更加慢添。康熙就话啦，唔紧要，今晚去唔到凡苑，朕就陪祖母住下沙河堡啲小店，小魏子比我哋諗得更加周到添噃。过咗冇几耐，果然就落起雪花喇喎。咁起先呢就细珠碎粉，越落越大啦。但见万花狂舞，擎玉缤纷，成团成团嘅雪喺风中飞舞。古人话燕山雪花大如席，嘿，点不知啲太行山嘅雪呢是奔腾而落的，浑浑噩噩，苍苍茫茫，天地宇宙都被雪花包到杂乱无章咁一团。睁开眼嚟眺望，山亦朦胧，树亦隐约，路亦混乱，河亦苍茫。康熙自细喺皇宫度长大嘅，边度见过咁壮观嘅景象呢？唉，开心到佢手舞足蹈，一边踏雪向前，一边自言自语咁话啦，唉，可惜咗伍先生嘅大才啦，佢估嚟到呢树实唔知会作出啲咩好诗啦。郎婶听咗就连忙答话啦，主子仲挂住伍先生啊，可惜佢冇福啊，唔可以侍候主子。讲讲下，魏公亭成身雪，迎面同山路上边行咗落嚟，一边向康熙行礼，一边就讲啦，咦，主子好兴致喎，咁大嘅雪仲唔肯上车啊，前边嘅客店已经安排妥当㗎啦，今晚就住喺沙河堡，可惜订房迟咗啲，店度已经住咗啲人啦，又唔好意思赶人嚟走喇噃。
1: 冇所谓啦，冇所谓啦，雪落得咁大，我哋行啦。
0: 嗱，咁申末时分，即係而家五点钟到啦，佢哋一班人就嚟到滹沱河边嘅沙河堡啦。康熙到呢陣时已经成个雪人咁啦，佢一边小心翼翼咁踏住冻到好似镜面咁嘅河面，一边就问魏东亭，呢、這个沙河堡属于边个院管辖㗎？啊，回主人说话。魏东亭见呢陣时已经进入人烟稠密嘅地区，讲嘢零舍小心啲喇，只係含含糊咁叫康熙做主人。係凡苑境内，县令叫刘清源，这个沙河堡是凡苑的第一大镇，今晚我们就入住德兴老店，偏院那里住着几个马贩子，正院给我们包晒的了，主人你即管放心啦。嗱，呢阵时已经入到酉时啦，咁照平时的天气，个天早就黑噶咯，家阵因为落了雪，雪光反照，街道两边嘅门面呢仲模糊可见嘅。但係大街上已经冇晒人影啦。魏东亭喺街口度调度车辆，搬卸行李，安排防守。被惊动咗个店老板呢玩住灯笼就笑骑骑咁迎咗出嚟啦，话係呀，咁大雪难为你哋赶路囉。嚟嚟嚟嚟，有里面有里面。嘿嘿，我哋啲山野小店比北京的皇城天子脚下那些，哎，真的冇得比的，冇得比的，哎，有什么照顾不周的，请各位包含下，包含下。店老板十分殷勤地拱开个店门，让了成班人在里面，跟着大声叫了，伙计，大爷到啦，快点打点热水，逐间房送入去下。魏东亭忽然间发现正院的西厢房里头好像有人影行动咁，就企定脚问啦，喂喂，老板，正院我已经包晒㗎啦，点解又住咗人客入去嘅？哎呀，冇法子啦，哦，住嘅系一个道士同一个读书人，一个时辰之前佢哋啱啱赶到嚟嘅， 是因三

河铺啲客栈咧，冚唪住满人啦，又落咁大雪，佢哋冻到好似青头萝卜咁。故此我就博大胆安置咗嘅啫。好在你哋都系廿零人到啫，正院夹夹埋埋有三十几间房咁多咧。魏东亭都未等老板讲完，就截住佢话啦：，唔好啰啰嗦嗦，就算系菩萨嚟咗，都要安置嗰啲人出去啊！康熙听见咁就话啦：，小魏子啊，算啦算啦，横掂我哋都系住一晚啫，将就下啦。听朝一早我哋就走噶啦。魏东亭见到满面笑容嘅老板，不由得火气上升，之后唔敢压康熙嘅意啊，就话啦：，哦，主人讲得啱。不过我一落就落咗50两定银俾佢噃，住一晚仲要再俾50两噶。哇！就算佢做半年生意啊，都未必赚到咁多。我哋从北京一路嚟依树，都未曾撞到好似佢咁大胆贪心嘅奴才嘅。嗰个店老板啊，俾佢省到冇晒瘾，一味就认错啦。系啊，系我唔啱，系我唔啱。烹人酒咧又唔好嘅，大家都系进香拜佛嘅人嚟，将就下算啦吓，将就下算啦。咁呢边正系争执紧，西厢房门一打开咗，行咗个后生道士出嚟，佢手拎佛尘，背脊度咧孭住一把七星剑，十分之飘逸清俊。埋到嚟行咗个礼就讲啦。天下客店天下人住得，唔通居士有几个钱就大晒咩？如果贫道呢阵时亦出返200两银赶居士出去嘅，你又会点啊？魏东亭眼尾都唔睇下呢个道士。哼，我同店老板讲緊嘢，你插咩嘴啫？康熙见到魏东亭冇完冇了，成日想搵人晦气咁样，就连忙喝止住佢啦。嘿，呢位道长讲得啱啊，你仲唔退开？咁一嚟魏东亭梗係唔敢再呃啦，粒声唔出就退开一二扁。康熙打量下呢个道士啦，见到佢20岁左右，剑眉凤眼，面白如玉，只係略带一股野气。哈，呢个道士如果换咗女装，亦都算係一代佳人啦，只係气质粗豪咗啲啫。个心就咁諗，口度就笑笑讲啦：道长你唔使嬲噃，你咪就喺度住囉，食完晚饭嘅不如过嚟坐下。个道士就话啦：仲係呢位公子读书之礼，好，咁我就走先啦。讲完掘咗魏东亭一眼，就行返入西厢房。魏东亭一味魏气，唔敢再出声啦。店老板就行埋嚟做和事佬喇，话大家都嚟自五湖四海，今晚能够聚喺我呢间小店度，都算係前世缘分。衰就衰，我呢间店呢浅窄啲，对各方招待不周啫。咁一字讲就带住康熙地呢入咗房啦。请呢位老太太同呢位小姐呢就住喺东间，公子就住喺西间，要汤要水就呢度方便啲嘅。啊，睇呢场大雪，听日你哋都未必走得到噃。不如就住多几日啦，等小人亲自侍候老太太，包保你哋冇意见嘅。讲完，老板就开咗房门，又安置行李，又上灯添油，咁炕底下呢就添柴添火，无奈又捧埋热水入去俾太皇太后，又叫人帮康熙呢背干晒嗰啲湿衫啊、湿鞋啊咁，嘿，搞到本嚟嬲爆爆嘅魏东亭呢都忍唔住眉开眼笑啦。哈哈，你呢个家伙如果喺紫禁城度当差，恐怕皇上都俾你氹埋咧。大爷你讲笑啦，讲笑啦，小人边度有咁好福分啦、啊？咁一字讲，一字又叫伙计呢捧上滚热辣嘅羊肉做馅嘅饺子。食完饺子，康熙就上咗啲钱俾个老板啦。忽然间见到嗰个道士咧就飘然而入喎，康熙连忙跳落炕，系一晚流流长，啱啦啱啦，我哋倾下偈。老板你都唔使走啦，我哋咪坐低倾下咯。魏东亭一眼就睇出呢个道士有功夫嘅，就唔敢放松，暗中。

0: 提起精神就企喺康熙嘅后边。见康熙满面笑容咁自报家门啦，在下姓龙，字德海，请问小道长仙号啊？
1: 啊，不敢当。
0: 道士俗家姓李，道号雨良。
1: 啊，
0: 听口音，雨良道长似系秦人、哦，请问喺边间道观度修道啊？
1: 嗯，贫道就喺终南山修道，亦曾经喺峨眉山云游过几年咯。
0: 哦，峨眉，北京道有个太医叫做胡公山嘅，亦做过峨眉山嘅道士，武功好犀利噶，个人又好正直。后尾唔知因咩事，连官都唔做，就翻翻去啦。
1: 哈，龙公子，咁不足为奇啊！有人觉得做官好，不过亦有人愿意做道士和尚噶。
0: 即使大家都系三清弟子，龙神驱鬼者有之，操红炼丹者有之，避积深山者有之。在皇宫相府屋企飞嚟飞去的又何尝无呢？你讲的那个胡公山就是不才的师兄，他不想做官亦自有道理，因为做了官就要为皇上之命侍听，就算做个好官亦不过落个好名声啫。如果做到好像大同知府那样敲骨吸水刻薄百姓，又点俾得我呢个道士咁清净自在呢？
1: 嗱，当年胡公山喺养心殿帮康熙医个病，当时一个下跪动作就压裂咗六块阶砖。呢、这个人就是胡公山嘅师弟、哦，当然唔系等闲之辈啦。但系康熙唔知道，胡公山唔做官呢，系因为唔想同吴三桂卖力。更加唔想做满族皇帝嘅臣子啊！故且临走嘅时候仲带埋阔老四走嘅添。
0: 魏东亭虽然同胡公山啊几好交情啊，知呢阵时同李宇良咁样面目不清嘅人不期而会，当然又多咗三分警觉啦。呢阵时佢笑笑口咁就问啦：，
1: 道长都算系一番高论咯。不过听你咁讲，其实你都唔系好清静啫，天寒地冻，千里跋涉，从陕南嚟到晋北，又点比得上喺终南山长伴香火咁逍遥自在呢？
0: 李宇良道士就话啦：，
1: 呢种道理唔系一般凡夫俗子能够懂得嘅。呢处五台山佛号清凉，道清子府，老子就喺呢度收取人间香火。道士有事咯，当然系要揾老子啦。咁就比如民间有冤债要揾天子一样啫。所谓道心无处不慈悲，唔通我唔可以上嚟子府帮祖师清下呢度嘅妖气咩？
0: 吓！魏东亭就猛然一惊，嗱，佢知道李宇良所讲嘅妖气就系指大同知府周云龙啦。咁呢个周云龙呢，系吴三桂选派嚟嘅筛选官。不过呢位山西大同知府周云龙，点解会得罪远喺陕西终南山嘅道士李宇良呢？李宇良点解又千里迢迢顶风冒雪赶嚟寻仇啊？
1: 魏东亭点都想不出个道理，就索性粒声不出，在度等着李宇良讲埋落去啦。
0: 康熙皇帝对李宇良呢，亦发生咗浓厚嘅兴趣。呢个从讲话到神态都似女人嘅年轻道士，唔知眉宇之间冇一啲娇柔造作，咁令人觉得呢，佢如果换咗女装啊，简直又系一位苏麻拉姑嚟。如果自己身边有一僧一道两位出色嘅女子嚟辅助，咁真係一大快事喎。
1: 呢件事康熙见到李宇良忽然间停咗口，就好兴奋咁话啦：
2: 好，
1: 二良道长果然豪爽，同令师兄胡公山竟然是一样的品性，可钦可敬。不过就是不知道道长所讲的那位知府叫什么名字，不过他很贪心的咩？李二良就没有正面回答康熙的问话，冷笑下说，哼，自古以来做官的哪个不贪的，小民百姓亦都认命，不过呢位知府大人啊，点止系贪心，直头连心都黑埋添噃。钱一出，咁啊坐埋旁边嘅店老板呢，亦都沉住气啦，连忙就插话话啦：，大爷系喺京城嚟嘅，就唔知道我哋呢度嘅苦处咯。呢位知府呢，叫做周云龙。听佢早年呢多次应试都落咗榜，又唔知点解就投靠咗平西王爷，被选送嚟大同府做咗知府咯。唉，整定我哋呢度啲百姓倒霉咯。自从前年敖中堂坏咗事，百姓就松返啖气啦。嘿，撞啱平西王爷嘅西选官，大家諗下，一年咁长喺地里面就收过啲咁多嘅粮食，交完租支完差，仲要向平西王爷纳税交供。嗰位周太爷呢，真係坐喺棺材度卖灵番，死要钱啊。佢冇完冇了咁催捐，嗰啲名堂啊真係多如牛毛。唉，咁嘅日子我哋点挨啊。嗱，呢个李宇良道长睇嚟就要搵周云龙晦气嘅。咁佢到底同周云龙有咩拗叫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动听，
4: 动听，
3: 始于何时？
4: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3: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4: 开始，畅行949。949

0: 自然啊，你会好挫的，你会好醒神的。
1: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2: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3: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2: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3: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00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4: 引擎启动，声浪来袭，呢度是玩转移动音响，你的移动音乐圣地。
5: 解码车载音响黑科技，贴备喇叭功放 DSP 黄金搭配法则，从入门改装到 HiFi 原壳，我哋全程导航。
4: 逢周二晚上视听空间，让每一次驾驶都是演奏会头牌体验。
6: Hey， 各位好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杨斌啊。今日我哋嘅继续汽车音响发烧，继续视听空间。当然咧，继续咧，请嚟咧就系广州啊呢、这个 M 二车仔嘅车老师 ，M 二车仔汽车音改嘅车老师。车老师晚上好啊，
7: 系斌哥好，大家好。
6: 啊，咁啊，今日系一个好炎热嘅下午，嗯，
7: 系真
6: 系
7: 好热啊。
6: 啊，咁我知道你哋咧就做嘢好辛苦啊，喺嗰、那个喺嗰个咁大嘅空间。嗰、那个室内嘅虽然系，但系热紧要啊嘛，晒到未必晒得到你哋嗰度，但系
7: 特别喺木工房仲更加热。
6: 系啊，木工房，因为你要全部焗住，唔好俾啲尘粉尘飞出嚟噶嘛。
7: 半密闭式啊。
6: 系啊，系咁啊，所以你哋做音改嘅真系呢个天气真系难顶啊。
7: 行有艰难。
6: 你要多啲嗰啲高温加班费、高温补助先得啦，多啲俾佢哋食清补凉啊！喂，石老师，系啦，讲翻，
7: 嗯，好，
6: 嗱，讲翻啦吓，上两个星期咧，我哋就讲咗，即系我哋点样去揾啊，点样去拣啊，咁，但系今个星期咧，我谂你就讲翻店咯，可能有啲朋友咧就话。你哋成日话咩专业唔专业，咁我点样去到一间店知道佢专唔专业呢？嗱，你呢就系年轻嘅老资格汽车音改工程师啦。咁你可唔可以总结几点出嚟，等大家有个参考呢？
7: 可以啊，我即系简单咁总结咗。
6: 系啦。
7: 六个要点啦。
6: 六个要点 ,OK。
7: 系六个要点。咁、
6: 嗯、
7: 首先先讲第一点啦，比较简单啲嘅一个标准嘅室内施工车位。
6: 嗯。
7: 系啦。点解叫室内施工车位呢？咁有啲店啦可能会比较细。咁佢可能会将你车施工嘅时候会喺户外或者门口咁去施工。
6: 嗯。
7: 咁呢个过程中呢就容易会比较丢失啲嘢啦，甚至落雨嘅时候。嗯，做得即系啲你啲饰件拆装各方面就会做得冇咁好咯。
6: 再加上咧啲雨撇入嚟，咁你啲音箱、你啲单元未安装好，咁啊湿咗噶啦嘛，好捞教噶。
7: 咁啊呢个就比较少数嘅，即系肯定系室内一个施工会，
6: 肯定系啦。
7: 对你嘅车外好啲咯，
6: 系啦系啦。啊，咁啊，你话如果系见到嗰啲全部施工喺室外嘅。唔好谂都唔好谂啦，转身就走啦，系咪啊？
7: 好，咁第二点咧，不如第二点咧，第二点就系、你入到去店内，你会见到好整齐干净嘅工作台啦。
6: 嗯，工作台。
7: 咩叫工作台呢？咁、平时我哋会涉及到要焊线啦，
6: 系啦系啦，
7: 电源线啦，会焊喇叭线啦，
6: 系啦系啦，
7: 头啦咁。咁你冇理由。踎喺个地上喺度焊嘢噶嘛，系嘛？咁你有工作台之后，你做嘢做起身，佢都会做得企理啲，嗰条线都会焊得靓啲啦，系嘛？
6: 嗯，
7: 呢个真系一个要点嚟咯。
6: 系
7: 咁工作台旁边咧就系、工具台咯。 咁咧叫工具台係咩意思呢？即係你睇翻佢嘅工具擺放啊，齊唔齊全，整唔整齊？
6: 嗯。
7: 點解要注重講呢樣嘢呢？如果唔係咧，亂七八糟，你部車改完之後，可能會有螺絲批啊、剪刀啊，咁會送翻俾你都會有嘅喎。即系对 工具台整洁整齐咧，会体验到呢间店佢做嘢嘅手势有冇手尾。
6: 嗱，我之前咧，我做咗廿几年嘅饮食节目啊，饮、食方面咧，有一个管理方法就叫五常管理方法。咁佢个好大嘅其中一点咧，就系、
7: 是。
6: 所有的用具，即是日常的经常的用具，比如砂锅羹铛，咁佢咧就全部贴晒纸喺你应放嗰个位置。
7: 位置。
6: 咁你全部都要归位嘅，做完。
7: 嗯。
6: 同埋咧，搞卫生，厨房每晚即系收市之后一定要搞卫生嘅。
7: 嗯嗯嗯。
6: 啊，咁啊，甚至咧有啲大厨咧，即系苛刻到咧，你要只手摸落去嗰个地冇油渍嘅。
7: 啊。
6: 亦绝对。着对海绵人字拖，跣住行，佢唔会惯低嘅。
7: 系唔怕跣。
6: 系啦，咁最紧要就挂嗰啲嘢啊，佢一个个写得好清楚噶。咁我唔知道我哋车改店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做法，一样有
7: 嘅。一样会有嘅。譬如剪刀，我哋都会有分，譬如系剪线材嘅剪刀，剪隔音嘅剪刀，螺丝刀、螺丝批亦都有分嘅，即系喺比如系发动机舱用嘅工具同室内用嘅工具系，尽量分开，因为你整发动机舱、整电池头嗰度，你整到成手会油，啲工具亦都会有油，咁你又转头去翻室内去施工，咁人哋部车咁咪成手都系油咯，油印咯。系嘛？呢个真系一个要点。第二个咧，我哋店嘅施工要求都系比较高嘅。每一晚施工，即系收工之后，所有工具，就算你当时嘅位置未做完都好，工具一定要空位。第二朝你先再去攞工具。
6: 嗯，系啦，系啦，
7: 好紧要一个要点嚟咯。
6: 嗯，咁啊，另外咧，我知道咧，好多车 4S 店啊，好多车，佢会一入去。佢就會鋪紙，鋪即係電凳，
7: 防護墊咧，
6: 護墊、防護墊、腳嘅、凳嘅、方向盤嘅，咁啊，陰蓋都應該會有呢啲嘅喎。
7: 如果你做得極致嘅話，係需要有嘅。
6: 啊，
7: 係做得極致係需要有嘅。
6: 嗯，係啦。
7: 咁不如再下一點啊。下一點就係木工房。
6: 木工房。
7: 咁係木工房咧，呢樣嘢我估計係好多陰蓋店都唔具備。因为佢唔得再腾高个湿出嚟去做呢样嘢，系啊，咁一间音响店啊，最少系试音室啦、木工房啦、仓库啦、施工位，咁四大要点。咁木工房其实好重要嘅，点解咧？咁有啲店你会有时候你会做倒模啦，系咪？做嘅箱仔啦，或者做个木圈垫啦，咁你都要有个施工地方。咁你唔可能話就喺出面踎喺地上喺度鋸板磨灰咁，係嘛？咁你啲灰粉塵喺成飛到成間店都係，甚至飛到喺你車上。
6: 冇錯。
7: 咁何必呢？
6: 嗯。
7: 咁而且咧，木工房一定要做一個吸塵系統咯。咁我哋對施工人員嘅健康都會有少少保證咯。咁你因為啲磨灰嘅粉塵吸入咗出去。特別磨嗰啲纖維灰啊，佢個肺係非常之唔好嘅。
6: 冇錯。

0: 玻璃纤维啊，同埋嗰啲粉尘啊，呢、這个咧就系会引起直肺嘅一个直接原因。
1: 系，如果你有鼻炎严重嘅话咧，你可能会马上见效。
0: 系啊，系啊，咁啊，而且咧引起工商老细要负责噶嘛。
1: 呢、這个环保都好人查得好严啊。
0: 系啊。
1: 咁第四点咧？
0: 啊，第四点。
1: 第四点就系一个产品嘅试音室啦，一间标准嘅音响店，佢都会有一个比较整齐嘅试音台。咁试音台点解要去睇佢咧？唔系听佢话有几好听，而系睇佢嘅布线方式，佢嘅器材摆放有冇整洁，有冇标准。
0: 嗯，
1: 因为如果佢自己都未做好嘅话，佢点会喺你车上做得好咧？
0: 冇错，
1: 即系做展示嘅嘢，佢都未做好，佢点会喺你车上做得好咧？系一个问题所在啦。
0: 嗯，冇错冇错。
1: 咁其次咧，就系、是、再去听产品，了解产品系咪啲三无产品啊，或者啊咁呢个大家，我谂大家都会识分噶啦。
0: 冇错冇错。是啦，这个是第五点第四点。
1: 第四点是。
0: 跟住第五点。
1: 第五点呢是样车。
0: 嗯。
1: 样板车，即是意思是这间店老板的车啦，或者是大师傅的车啦。咁你可以去睇睇佢嘅车安装，并唔係话你去了解佢部车装咗几钱，而係你首先要睇到佢嘅安装手工好唔好啦，冇话呢度甩皮甩骨咁样啦，係咪？第二就是佢嘅安裝布線會唔會整潔安全咧？特別係睇翻佢嗰啲線路佈置會唔會好似蜘蛛網咁樣啦？咁呢個就體現翻呢間店佢做事個方式去到邊度？嗰度你自己個關啊。其次先係再去聽佢嘅聲音 O 唔 OK？ 所以洋車嘅重點亦都喺呢一度
0: 睇安裝，
1: 睇安裝。
0: 嗯。
1: 安装是基础，在我们专业的范围内有一句话这么说的、
0: 嗯、
1: 如果安装的安全和布线保险的合理性都未做好的话，那你部车再好听都是假的。因为你安全都没有做好，那阵行开下有发生短路，甚至或者、不小心总有些意外被人追尾、啊、引起线路着火，那你就有个安全性问题了。音响再靓都假的。
0: 好多嘅音响专业赛事就系专门测试呢啲安全性啦。
1: 第一点、嗯，第一要点就系睇建材保险有冇合理。
0: 嗯，
1: 呢个系非常重要。
0: 嗯，建材保险。嗯。
1: 咁我继续最后一点啦。
0: 嗯，
1: 系啊，最后一点亦都系六点之中最重要嘅。
0: 嗯。
1: 就是你去了解呢间店嘅揸飞人，即系老板，佢系唔系一个喜欢玩汽车音响嘅人？呢样嘢好重要嘅，佢影响到呢间店嘅氛围同埋师傅对师傅嘅要求。如果呢个老板佢自己都唔识嘅话，咁请翻嚟嘅师傅，几时即系打工人永远系打工人嘅心态，
0: 冇错，
1: 过得关就算噶啦。咁、如果老细佢自己系识嘅话，佢会督促师傅，喂，你要做好啲，你冇搞咁多售后出嚟嘅，有问题你拍拍屁股就话唔捞嘅，我间店仲喺度噶嘛，系
0: 咪？冇错。
1: 咁呢个就系做老细嘅心态。咁如果你去同佢了解，你问佢十句都答唔到五句嘅，咁你我或者你可以考虑下其他啦。
0: 另外咧，你讲到六点啊，需唔需要仲有第七点就系、是？佢好多店都会有啲音箱摆喺度，佢又会有唔同嘅喇叭，即时同你装上去俾你试听，系咪有啲咁样嘅咧？
1: 系会有，但系咧，即系坦白咁讲咧，俾你体验嘅效果唔会好真实嘅。
0: 冇错，
1: 因为你系冇任何嘅喇叭装上车或者装上音箱之后，佢都系需要调校针对性呢个喇叭。这一套喇叭去做一个调校、你才要体验到它真正的声音。讲得难听一点，有个别的音响店呢，它会做这些这样的手脚咯。就是说、它想买它
0: 推荐的牌、
1: 它会调得比较好。
0: 嗯、
1: 然后哎呀，我这里有个单什么喇叭，这个劲浪的，我帮你对比一下，一装上去 哇！嗱，係咪唔夠我嘅好聽咧？事實上，嗰套喇叭佢都冇去做調校，
0: 佢都冇調，嗯，
1: 係啦，咁就係呢啲個別嘅，
0: 係啦，
1: 唔係幾好嘅事情咯。
0: 嗯，冇錯，冇錯，冇錯。其實咧，人哋話即係喺行內啊，做音響同做人係一樣嘅，都係講品德嘅，
1: 係真係嘅。
0: 嗯，
1: 所以做得好嘅音響店咧，會有好多車主朋友。
0: 嗯，就好似你咁啦。经常好多人喺你度饮茶，
1: 今晚又有啦，
0: 今晚又嚟啦，
1: 系啊，有三四个又约好咗上嚟。
0: 哇，你每日嘅茶都唔少啊，茶叶都唔少啊，要花费。
1: 消耗得好快，
0: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系啦，咁啊，时间又差唔多啦，啊，好开心同我哋分享啲咁关键嘅六点吓，下个星期继续吓，
1: 好，
0: 好，唔该晒，
1: 嗯，
0: 拜拜。
2: 终身投入音符的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0: 好啦，我哋嚟听乐海畅泳，今次咧嚟听 ABC 嘅一张叫《一听入云》蔡克信。嗱，可能有啲朋友咧就未必知道，但系如果系发烧友咧，基本上都知道蔡克信系咩人。蔡克信咧，实际上咧就学台湾发烧音响界嘅教父级人物。他本身自己是一个医生，咁喺佢好多年嘅生涯入边咧，佢一直喺度玩发烧。退咗休之后咧，就更加发烧。咁而家咧，佢就帮好几间公司做过一啲呢、这个，即系喺佢喺个曲库入边拣啲歌出嚟啊。咁啊，佢叫做蔡克信精选。咁 A B C 咧亦都做咗呢一张嘅，其中咧拣咗呢一首叫《阿里郎善娜》。咁啊，讲翻呢个歌手啦，善娜咧就系美国纽约音乐剧界嘅响当当嘅歌手，可以轻松把握各种跨界嘅风格啊，比如话音乐剧啦，佢个主业啦，跟住咧流行啦、爵士啦、美声啦，佢都掂嘅。嗱，我哋听听佢用流行嘅方法去唱一首啊韩国或者讲朝鲜嘅歌曲《阿里郎》，非常有名。咁啊，佢嘅声音咧。你聽落去咧，我唔講咧，唔講佢華語咧，你以為佢係黑人女歌手嚟嘅，好有辨識度同埋特殊。咁啊，演唱呢首《阿里郎》咧，佢有好濃郁嘅大長今風情，不過咧係典型嘅爵士。嗱，聽下佢嚇。

0: 数码流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1: 阿东咧好中意做一样嘢就泄密，
2: 例如咧，
1: 比如话头先我哋都未请阿吴总出嚟，你就介绍咗啦。
2: 因为我哋直播咧睇到阿吴总个样嘛，咁人哋会问你
1: 我嗰个边个嚟噶？
2: 嗰条友唔出声喎，点解坐喺度做咩咁样？
1: 好啦，咁啊呢个罪名唔成立啦。
2: 唔系呢个系咪唔通系曾荫权？人哋好多问号。
1: 曾荫权唔出镜喎，大佬。
3: 系啊，
1: 系啦。咁啊，吴总今日带嚟乜嘢咧？
3: 今日就带俾大家就系又系两款 A R T 嘅唱货。
1: 嗯
3: 啊，咁啊一款咧就系动词嘅
2: ，MM
3: 啊，另外一款咧就高级啲，就系 MMMC 都有。
1: 哦，即系双
3: 系
1: 双唱放，
3: 同埋嗰款咧个动个输出嗰个增益比较大，比呢个 MM 呢款要大三倍。
1: 嗱，如果睇到我哋嘅直播咧，就可以睇到阿吴总举起嗰嚿嘢。
3: 系啦，呢个
2: 我帮你举。
3: 系
2: 啦，
1: 喂，你唔好净系睇侧面啦。旁边个接口啊，正面嘅面板啊，接口啊，俾大家睇到啊嘛。
2: 啲朋友咧应该都
1: 远啊。
2: 嗱，呢个唱放咧，其实咧就真系好专业嘅。有几个专业地方咧，就系嗱，你睇翻后边呢个。
1: 后边有个图。
2: 嗱，呢啲咧就系我哋录音师必须要有嘅，因为知道佢嘅工作流程入咗个咩电路，然后边度放到出嚟，呢个系差唔多系好理工嘅。但系咧呢个咧就系一啲。專業設備裏面必須要有嘅一個標識，
1: 即係嗰啲舞台音響基本上都有嘅。
2: 嗱，你好似睇啲金桑之旗艦嗰啲啊，全部都有呢啲標識嘅，佢都其實借用我哋呢啲專業嘅。咁啊，另外咧就一間大家我哋講咁耐係嘛？啲效果點啊？又試試物先嚇。一間我哋黑膠環節嗰個《再與天比高》嘅曲目咧，
1: 就係攞呢只嘢嘅，
2: 就係攞呢只A R T 嘅唱放嚟做，
1: 係嗰只。
3: 咁啊，佢增益咧就輸出增益都可以嘅，都達到有6 dB， 正6 dB。
2: 嗱，你講起增益呢個問題咧，好多朋友拿捏唔準啊嗱。點解依家音響市場上面嘅唱放咧，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咧？如果試過兩台或者三台以上嘅朋友，即係換過唱放朋友咧，你會發現每一個品牌嘅唱放嘅輸出嘅電瓶咧，個出入好大嘅。
3: 係啦。
2: 啊，有啲好大聲嘅，有啲咧就好細聲。嗱，
1: 依
2: 個咧就有一個涉及一個咩問題咧？就係你同前級嘅搭配啦。因為你前級輸入咧，你如果好似我哋 CD 嘅標準咧，就係要麼就係0 dB， 一咪加四嘅 dB 啦。但係咧，我發覺咧，依家市面上好多嘅唱放咧，個輸出嘅電瓶咧都係唔標準嘅，有啲係可能0 dB 仲要低少少，有啲可能加到5-6 dB 啊。咁嗱，問題又嚟啦。咁當依個電瓶咧，連入。唔同牌子，即好似你自己嗰個前級啦。咁我原來0 dB 輸入嘅，你加到係7 dB 咧，咁你覺得聲咧就算唔失真都好啦。即係都嗰種俾人緊張，好似趕住去跑步咁嘅感覺，即係太急、太緊張嗰啲感覺。當你電瓶低嗰頭嘅時候，你覺得啲細節又唔夠，啊，所以咧依部咧，我最欣賞咧就啱啱你吳總講嗰個，即係依個渦林啊調到邊個位置咧？嗱。你調到邊個位置，大家都唔知點調啊！原來面板有眼燈嘅，
1: 哦，
2: 紅色、綠色、藍色，咁咧其中紅色啊爆咗電瓶啦，過高噶啦，你攞耳機聽聽唔到嗰啲失真啊，咁咧藍色係最好嘅，係咪藍色係最好啊？
3: 藍色係正常，
2: 正常，綠色就偏細，唔著燈就冇信號啦，係咪？所以咧，你變咗咧，我輸出嗰陣時候咧。就調到啱啱最大聲嗰下咧，就紅色同藍色有啲咁多，即係爆爆地。我哋做專業嗰時候，咪將個紅色叫做削頂嘛，
3: 削波
2: 嘛，但凡現場做錄音嘅朋友咧，即係嗰啲錄音師，通常咧會歌手最 high 嗰段，鼓最勁。

0: 嗰段咧有少少，
1: 唉，
0: 咁打翻好噶啦，
1: 個動態。
0: 咁啊，依個咧就係我哋嘅調聲技巧啦。咁又細節又攞得靚啦。咁依個咧雖然話咁平一個唱放，可以有依個功能喎。
1: 係啦，佢實質咧，即係你睇佢個型號啊，佢佢寫住 DJ Plus 啊嘛。個意思即係佢實質係。首先是為那些大動態的 DJ 設計的、但是因為 DJ 的要求也是很高嘛、所以他就是也可以在那個個人、即是 DJ 自己錄音啊編輯啊那裡也可以 去使用。
2: 嗱，吳總手頭上攞住，如果睇我哋視頻號咧，就睇到啦。好似好細個，但係咧，你摸落去咧，佢好精緻啊。即係嗰啲做工好好仔細。佢個上邊又好，面板又好，整個咧佢嗰個即係嗰啲工業品嘅感覺，閃藏閃出嚟嘅感覺，拉絲嘅感覺好靚。同埋咧，佢嗰啲印刷咧，嗰啲字體啊，即係好精緻，睇落去。同埋咧，你嗰啲按鈕啊，個窩輪啊，都係你摸即係中意工業品嘅朋友咧，
0: 手感好靚，
2: 係啦，你就會愛不釋手嘅。咁呢個咧就簡單好多嘅。我睇到你呢個啊吳總啊，有一個 input cat 一個係100 PF， 一個係200 PF。
1: 呢個就係容況啊嘛。
2: 哦，容況，
0: 容況選擇嗰個容況。
2: 跟住個 flatter。呢個咧就係 low 同埋 low out
1: 嘅低切啊，
2: 低切
1: 同埋
2: flat，
0: 因為你如果係俾專業用咧，有時係要削咗個
1: 低頻，
0: 因為唔同我聽 HiFi， 即係其實你唔削佢咁咪就 HiFi 咯。如果你工作需要咧，因為你有啲低頻咧，特別黑膠盤啊，嗰只碟變形嗰陣時候咧，嗰只長針上下揚下揚下嗰個咧，你會睇到個喇叭。一掃一吸一
1: 吸，
0: 哇！只喇叭赤死嚟啊！攞個燒喇叭啊！
1: 嗰啲低頻共振啊嘛，
0: 睇住個喇叭係咁樣咁樣喐下喐下，
2: 喐咗兩喐真係燒鬼咗，
1: 特別
0: 即係所以依樣即係其實睇見都心寒啊，唔敢開咁大聲啊，所以另外咧，我發覺咧，你依個唱放啊，有一個我認為好好嘅咧，就係冇電流聲嘅，冇雜聲嘅。
2: 哦。
1: 是它那個失真呢是少於 0.01% 的。咁嗰個係仲犀利，係少於0.001%，
2: 即係多咗個零啦。
1: 係啊，多咗個零。
0: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我講嗰啲電流聲咧，就唔係講你啲失真率咧，係好多玩黑膠啲資深法師咧，有時會收到電台聲嗰啲幾難搞啊。
1: 嗰啲係嗰啲屏蔽，
0: 冇得搞啊。
1: 佢呢個
2: 收到電台聲得，
0: 你知唔知點解？有時咧，佢條嗰條唱臂嗰條管咧，佢個唱頭線咧。佢冇屏蔽，
1: 冇屏蔽，系
0: 有啲朋友咧，有啲咩銀啊、
2: 收咗
0: 線咧，佢就攞線咁樣走咧，咁攞線咁走嘅時間咧，你就會產生一個
1: 接收埋，
0: 相當於一條天線咧收緊一個大氣電波中嘅一啲信號，所以咧最難搞就依樣嘢啦。咁所以啱啱阿吳總講依個有幾 PFA 嗰啲咧，相對講撳一撳嗰度咧，
1: 嗰個會好啲，
0: 即係嗰個抗干扰能力会提升好多嘅呢个。
2: 嗱咁睇下个后边呢就係、是、有两组嘅输入输出。咁跟住呢个系一个
1: 接地
2: 。接地又跟住电源插口。咁呢个比较简单。但係如果讲到呢一个 MMC 嘅呢，不如喺讲之前我哋又听张碟啦，好嘛。
0: 好喎、啊。嚟啦。
3: 其实呢就唔系讲之前听张碟，因为呢个时间呢有啲唔系好啱。咁我哋不如呢继续听返头先嗰张一听入云蔡克逊终极严选啦、啊。我哋听听佢嘅第一首向美丽者欢呼，因为好快够钟㗎啦。

0: 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二晚上嘅八点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因为广场对出的两边方向的车辆是较少的，这两边可以轻松通过。慎安五路这两边方向的车辆同样都是如此的，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市区方面，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的车辆同样都是较少的，这些都是可以轻松通行。看看中心南门和黄铜路两边方向的车辆都是较少的，同样都可以有序通行。桥北路这边现时可以见到两边方向的车辆都不算过于密集的，有序通过就可以了。最后看到西江大桥这边的情况，南岸方向的车辆呢，上桥位的位置的车辆是较少的，慢慢到桥面上就开始密集起身，那这边有序通过就可以了。市区方面呢，同样都是车流量都是堆积在桥面上的，落到落桥位这个位置就畅顺很多了。这个时间段的交通快报就来到这里了，稍后继续关注节目视听空间。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报料热线：
2: 2781-949。
9: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10: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11: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10: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11: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八点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旅游之声，星光无限延展。
12: 有人话菜有菜味啊，肉有肉味，咁啊，自然咧，各个国家同民族嘅音响咧，亦都有各自唔同嘅味道啦。点样搭配先至能够物尽其用呢？嗱，听下呢、這个器材天仙配。
13: 天仙配呢就梗係攞啲即係百搭嘅嘢啦，咁如果玩咗 LP 呢件嘢就一定係百搭。
14: 呢兩件
13: 頭先我哋聽過呢就係一個純 MM 嘅放大。
14: MM 同 MC。
13: 跟住我哋講嘅就 MM 同 MC 嘅放大。
14: 嗯，其实呢我哋安排唔系呢个嘅，安排个咪放嘅。
15: 系啊，
14: 安排咪諗住导下你嘅。
13: 你导我冇话我唔玩 LP 㗎嘛。
14: 唔系啊。
13: 你反而玩咪放就导到我啦。
14: 你系咁样嘅。你啱啱讲个两个设备呢，吴总再讲讲啦，未讲完嘅。
15: 啱啱就呢个
14: ART 叫 DJ。
15: 就讲得比较具体啲。
14: 嗯。
15: 就系咁而家呢个 MMMC 呢款呢就系即系針對性就是俾嗰啲個人發燒友嘅，就唔係俾 DJ 嘅啦，即係佢 DJ 嗰度咧就係太簡單啦嘛，就係得 MM， 咁 MC 咧佢就可以轉換呢個阻抗啊，可以選擇佢嗰個阻抗，就係因為 MC 佢有25和100兩個阻抗可以選擇，咁你用 MC 頭嗰陣時咧就可以選擇呢個阻抗，咁同埋佢嗰個啱講到就係輸出嗰個電瓶，即係個增益係可以比啱啱嗰個 MM 嗰款咧要大3倍，即係可以到18dB。
14: 18dB
15: 係啊，
14: 嗱18dB 咧，好多朋友咧都覺得有咩用啊？喺 HiFi 上面用，嗱我講聽咧就好似我哋電嘅傳送咁樣，信號越弱咧就抗干擾能力越差。信號越強咧，佢嗰個抗干擾能力越好嘅，即係細節保留得好。咁你18dB 咧，換句説話講咧，可以條線拉100米咧，佢都冇乜損失。如果你話0dB 咧，就陰功啦，所以你出啦。咁換句説話講咧，就係、呢部唱房咧，佢嗰個驅動能力係非常之強嘅。咁啊，同埋咧就係、我最欣賞佢嘅地方咧，就係、嗰個低切同高切。因为那个低切高切咧，系有时真系唔需要用到咁低嘅， 因為嗰啲低咧本身係嗰張唱片，
15: 嗰啲係太
14: 嗰啲唱片本身係冇嘅，本身係咩咧？係因為你個只唱片轉嗰陣時候咧，所產生嗰種一高一低產生嗰種動能嚟嘅，
15: 係
14: 根本唔係音樂信息嚟嘅，所以個低潮就存在啦，
15: 低頻震動出嚟。
14: 咁啊，另外咧就我覺得呢部機咧就係我想提嘅意見咧就太平啦，買得，因為咧嗱。發燒友咧，有時唔好介意我，即係講真話嚇。你定價定得太低咧，佢覺得你件嘢咧就唔靚聲嘅，會有呢個問題嘅。
13: 呢啲唔係真話，呢叫人話。
14: 係咁咧，所以咧，依兩個唱放咧，其實定價咧，一個係千幾，一個唔到兩千。
15: 係啦。
14: 咁呢兩個唱放咧，應該講，因為我自己身邊嘅朋友都用緊啦。聲音咧，基本上喺10,000蚊樓下嘅唱放咧，大家都可以聲音
13: PK 下，
14: 可以持平啦，
15: 可以
14: 各有風格啦。咁但係你10,000同千幾唔到2,000咧，咁如果銀碼上就爭好多倍嘅咯喎。
15: 係啊，
14: 係嘛？啊，所以點解我哋有時我哋中意玩專業嘢咧？專業嘢個性價比真係高嘅。係
13: 專業嘢，佢嘅穩定性夠啊嘛。
14: 好簡單，台裏邊咁 test 咁，我
13: 係啊，
14: 手頭上四台。我一次过将以前嗰只401嗰啲淘汰晒，嗰阵时我觉得好靓声啊401，我一次过淘汰晒，有人要嘅攞咗，跟住就更新咗一次俾佢。
15: 专业嘢就系嗰个外观啊，
14: 啲功能有啲怪怪地，
15: 系啦，做得唔够高价，高价，
14: 但系
13: 即系冇发烧友追求嗰种咯，
15: 系啊，所以佢就卖唔起价啊嘛。
14: 同埋咧，呢个唱放咧系唔需要花好多钱，你可以升级到嘅咧就系。因為佢電源咧輸入咧係12瓦啊嘛，
15: 係啊，
14: 你可以喺馬雲屋企咧，佢專門有啲人定製啲線性電源啊，幾百蚊隻嗰啲咧，你定製啲大啲靚
15: 啲
14: 嘅
15: 牛
14: 啊，同埋用 LT 做穩壓嗰啲，
15: 係
14: 即刻成個聲音咪提升曬嘅。
13: 哦，
15: 係啊，呢個電源差好遠。
14: 依家各半有隻芯片電源管理芯片咩 LT1083好似冇記錯，嗰隻芯片做出嚟嗰個紋波啊，同埋個特性非常之靚。换上去啲声，即刻就哇，好似换到部机咁。
15: 哦，呢个真系要
14: 我玩得精过你啦，呢个
15: 系啊，呢个试过先知。
14: 呢两个唱放咧，我哋手头上好多朋友，即系我身边啲朋友咧，都用紧，都反馈到 OK 啊，唔错啊，系嘛，话1,000+啫，你仲想点啊，系嘛？咁但系你同嗰啲10,000蚊 P 机嗰啲咧，又不分上下，咁其实 OK 噶啦，好成功噶啦，呢个3,000啲
15: 啊。
13: 系啊，性价比，性价比，
15: 高性价比，
14: 高性价比。
15: A R T 啲特色就系高性价比。
14: 好啦，下边嗰件咧就在乎我哋咁多位唱歌嘅朋友嘅福音啊。
15: 诶，呢个咧就系
13: 即系咩啊？
15: 实质就系一个画筒嘅掩饰啊，即系咪嘅
14: 圈
15: 掩，
14: 我哋圈掩
15: 系啦，圈
13: 掩。咁佢即系咪放啊？
15: 就系咪放，
14: 咪放。
15: 但系咧，佢带一个掩饰嘅功能。佢有16种嗰個音色可以選擇，
13: 咁咯喎，
15: 係啊，
13: 咁啊，
15: 阿
13: 東話想到我就係呢件啊，係
15: 啦，其中
14: 人件你會中，
15: 人聲咧佢就有3种人聲可以，
14: 有 solo 嘅，
15: 可以選擇，
14: 係啦，俾大家，
13: 我睇下先，我睇下先，我睇下先，嗱，俾大家我哋聽眾睇睇先，聽眾睇睇先，哇，你睇下，好靚仔啊，佢有個指標喺度噶，有個
15: VU
13: 標喺度噶，
14: 嗱，好多朋友咧買支靚麥嚇，特別動圈麥。啊，動圈麥，我哋 Sure 嘅 SM58、Beta58，跟住森波塞爾嘅845啊、835嗰啲，咁啊好多時咧，同樣一支麥接上唔同個台咧，就唔同嘅聲嘅。咁啊，點解同一支麥點解聲爭咁遠嘅？其實問題唔係出喺支麥度，而係出喺你個台上面嗰個放大部分。
15: 放大係。
14: 咁依家我哋一般咧調音台嗰個麥輸入咧，嗰個台咧，嗰個通道咧，其實一般係傳統放大嚟嘅。佢係冇辦法做得到，好似我哋啱啱錄音師錄阿梅小強把聲啊，把聲嗰啲細節啊，同埋嗰啲空氣感出嚟咧。嗱，問題就瓶頸咧，就係喺嗰個麥放度。當然啦，好靚嗰啲叫尼夫拉放啦，尼夫
15: 啦，
14: 嗰啲幾萬幾萬嘅
15: 嗰
14: 啲
15: 經典。
14: 其實嗰個咧就已經我哋錄音界行業裏邊嘅行業標準嚟。
15: 標準嚟
13: 嘅。呢個係咪膽嚟嘅入邊？
15: 呢個就係12A 嗰個，12A 嗰隻膽。
13: 所以聲音咪靚咯。
15: 係啊，
14: 講起電子管咧，有一次咧同一位賣樂器嘅朋友傾啊，哎呀，啲膽會停產啦。啊，你放心啦，東東。依個電子管嘅應用咧，唔單止係你哋音響啊，佢最大量就喺依啲設備上邊，樂器設備，同埋你麥嘅放大設備。
13: 咪先，你呢個到底係麥放定係樂器？
14: 麥放，
15: 麥放，樂器都得，
14: 樂器都得，
15: 樂器都得，佢
14: 有輸入電
15: 源
14: 可以選嘅，
13: 係咯，
14: 個阻抗可以選嘅，
15: 可以線路輸入啊，
13: 嗯，
14: 咁咧就好多時。 我哋把聲唔夠水靈啊，水靈啊，唔夠水靈啊，即係唔夠潤咧，嗰把聲咧。通常咧，我哋嘅錄音師咧會因應你自己歌手歌者嗰把聲咧，根據佢嘅認知啊，同埋佢嘅感覺咧，會將你調得好靚聲，就要通過呢啲設備啦。
0: 哦，
14: 所以你調 EQ 你點都調唔到嘅，
15: 調唔到嘅，
14: 調唔到嘅，我一定要經過呢啲畫放裏邊嘅真空管嘅放大，同埋佢嘅編置嚟。音色啊，繼續你講功能啦。
15: 功能就係嗰個啱啱所講嗰個，即係佢廠家預設咗，即係已經調好咗係三種人聲。其他嗰啲咧就係俾樂器嘅。
0: 哦，
15: 即係十六種裏邊有三種係調
0: 人聲
15: 嘅，係人聲。咁你有啲人玩樂器，玩 bass 啊，玩吉他啊，咁啊嗰啲玩管樂啊，都可以喺呢度選擇。
0: 哦，
15: 選擇到嗰個音，
0: 即係佢幫你調好咗嗰個麥嘅嗰種響應啊，係
15: 啦，放大嗰陣時嘅嗰個音色嘅嚇。
14: 嗱，玩 live 啊，即係中意玩現場嘅朋友咧，第一時間肯定話，即係包括歌手都係嘅。喂，我只 U87 嚟嘅。
0: 啊
14: 我只 Sam Hilsa，
15: 係
0: Sam Hilsa，
14: 啊 Sam Hilsa， 跟住咧就係我只 Sure 嚟嘅。喂，點解喺你間房咁嘅聲，喺我間房咁嘅聲啊？喂，你忽略下咧，你支麥只不過係放一個好微弱嘅信號嘅，個信號咧到嗰個設備嗰個放大電腦嗰度咧，喂，步步台都唔一樣喎，好似阿堅嗰度，喂，佢梗係識用啊，聲藝啦，係嘛？咁又用雅馬哈嘅咧，嗱，好似我哋用雅馬哈啲聲就剛硬好多嘅喎，即係靈好多嘅喎，咁你話聲藝台咧就軟好多嘅喎，
0: 無疑啊嘛，純無疑啊嘛，
14: 好似阿斌哥你把聲咁穿透力咧，
0: 係俾阿樂叔嫌棄我啊！
14: 你將呢個 model 咧調到即係慢慢柔和少少，
15: 佢可以
14: 咁你就會靚聲，
15: 係嗰個把聲會變厚變自然，即係潤
0: 好似吳總把聲咁靚，
15: 我唔使加呢個
14: 嘅喎，唔使加呢個 soft 少少啊，把聲整啲靚少少。
0: 我啲聲音咪 soft 得滯，
14: 係咁你就加翻柔和少少，
0: 加翻柔和，
14: 咁你咪 OK 咯，
15: 係啦，
14: 其實揀麥
0: 可以咁樣嚟玩嘅呢個嘢，
15: 所以好多
0: 潤色。
15: 系啦，你要喺屋企特別唱嗰啲啲藝術歌曲，最啱用呢啲啊。
0: 但係我攞翻去，我哋有排摸都唔知點玩。
14: 依個
15: 冇啊，佢有標識好清楚，你自己
0: 要慢慢摸先。
14: 提醒依部依個畫放咧，適應咩人群咧？第一歌手，自己中意唱歌嘅歌手，同埋要同錄音師溝通嘅歌手，因為首先你個歌手要懂一啲電子同埋設備嘅原理，咁你就會同錄音師就好溝通啦，因為錄音師覺得你唱歌啫，你唔識電子噶嘛，咩正咩負你唔識噶，咩上位唔識噶。但係咧，通過你玩呢啲設備咧，你會學識咗，原來錄音咧，原來係有個瓶頸喺度嘅喎，同埋自己把聲咧係走去邊個方向、邊個音色，你可以通過自己玩呢啲設備咧去學到嘢。
0: 好啦，講咗咁多啦，我想即刻問一句，
14: 幾錢係嘛？
0: 係
14: 幾錢嚟㗎？我唔知。我未玩過㗎，
15: 都係2000蚊以內。
0: 2000蚊係
14: 啊，
0: 抵玩啊，
15: 抵玩係啊，都人好抵。
14: ART 啊 ，V3 啊，依個畫房。
0: 好啦，咁大家如果感興趣咧，就揾阿吳總啦。吳總，你哋有冇官網啊？
14: 有京東，
15: 京東呢個係 ART 嘅旗艦店。
0: 哦，旗艦店，京東 ART 旗艦店，
15: 天貓都有。
0: 好嘅，好，唔該曬吳總。
15: 多謝。
0: 好，一陣傾過，唔好行開。
3: 身投入音符的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0: 大家都知道啦，35A是 BBC

佢嘅广播入边嗰个监听商。其实咧 ，BBC 咧仲有另外一对，我觉得比三五 A 仲要靓声嘅，因为佢个低音喇叭咧就会大啲，高音喇叭亦都会大啲，咁啊整个箱体亦都比三五 A 大好多，同埋咧佢真正嘅呢个原装嘅 BBC 嘅呢一只喇叭咧，佢系有可调校嘅，呢个咧就系 LS 五九啦。S 五九咧系一代名机嚟嘅，真系一代名箱嚟嘅，真系好靓声，而且个样咧，佢个盘咧系透明盘嚟嘅，咁睇落去咧都靓仔好多啊！嗱，今次咧就有一张碟咧就专门为佢而落 order 嘅，就系专门俾佢嚟测试嘅，咁啊，所以咧嚟监听呢张碟咧就好靓。咁我哋拣嚟咧佢入边嘅第七首，第七首咧叫《寄道》。呢首歌咧系1926年由丹麦作曲家 Jacob Gardner 去写嘅，后嚟咧就以唔同嘅形式出版，包括埋管弦乐啦、打击乐啦、小提琴啦、钢琴、手风琴、长笛等等。1938年咧，有位著名嘅歌手咧 ，Boston Pops 呢个唔系歌手啊，呢个系一个。Boston Pops 即系波士顿嘅大众乐团，就喺呢个费德勒嘅指挥下，又演出咗呢一首曲，获得巨大成功，并且咧就成为世界上首张销量突破100万张嘅轻音乐唱片。咁啊，从此咧就一发不可收拾。曾经咧就系200几次被录成各种嘅唱片。我哋即刻嚟听听呢一首《寄道》。

0: 系录音师阿叔啊，用撩名 U 八七六人声，引住你底噪出卖你啊！录音台飞打一毫米，音色就差出十万八千里啦，更何况发烧友追求嘅咩音场定位质感呢？真系几复杂嘅。唔好赶走嗰只猫啊！佢嘅叫声就最 high-fi 啦。听下我哋拆解嗰啲使你耳仔怀孕嘅录音魔术，录音师嘅发烧密码。
1: 发烧密码继续嚟到我哋呢个年轻嘅林岳章先生呢度。咁啊，呢个录音室咧就系又先进啦，又多靓咪啦，又制作手法又好啦。
2: 啊你都叫我吗？都是老师，我在很专注的听你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不回答你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太专注了。
2: 对，我太专注了在听你的声声，因为你的声声真是太丝滑了，太入麦了，你知道吗？
1: 我发觉
2: 呢，让我非常专注听到你的声音，你知道吗？
1: 点算点算点算，啲后生仔咁样同我讲嘢，搞到我啲，啲分来分避都即刻爆晒上嚟啲。
2: 那是你自己的声音，就是你讲粤语非常非常的有磁性，你知道吗？
1: 因为我发觉咧，用支靓麦之后咧。啊！我认真喺个录音棚听翻自己把声咧，都有啲沙石嘅。有啲沙石咧就系唔知点解即系啲痰嗰啲声啊。咁啊，啲痰声出晒嚟喎。咁啊，
2: 这是磁性的表现，你知道吗？我就在听这种磁性的表现，这不就是我们 HiFi 有喜欢听到的声音吗？最真实的声音，对吧？
1: 但系咧，我哋 HiFi 嗰啲歌手咧，啲声都好丝滑嘅。其实嗰丝滑咧，你哋作为制作。是怎样做出来的呢？定是要靠自己歌手本身的底子，定是后期的制作呢？
2: 你知道吗，钟少老师，你最近这个时候问我呢，我觉得你问对了。因为我最近呢，我在做一个 reaction 的自媒体节目，然后我就对这个东西就是比较了解，也会比较多心得。对。
1: 讲重点啦，嗱，好似我依家把声咁样啦，有少少痰嘅声喺里边啦，咁如果要去除，去唔去到咧？如果后期制作，
2: 我觉得是去除不了的，
1: 去除唔到嘅，
2: 对，
1: 即系嗱，咁解答咗有啲朋友咧就话，喂，呢啲歌手咧，唱歌出唱片嘅时候咧，靠设备嚟校声啊，咁现场唱唔得嘅咁样，但我发现好似。问你哋咧会比较实际啲，因为呢啲有冇得做咧，你哋系知道嘅。
2: 对
1: 啊，咁如果我把声咁计啦吓，依家我想做靓把声咁计，咁后期制作又可以加啲乜嘢落去咧？
2: 我可以把你的声音的一些比较脏的频段给去掉，然后把一些你声音的亮点给突出，仅此而已，不能把你的声音变成你高频很丝滑，就像你牛的声音变成不能变成狗叫。对
1: 。咁我理解到咧就系，即系我把声里边咧一定系有啲冇用嘅频段嘅。
2: 对的。
1: 可以去咗佢。
2: 对的。
1: 咁咧，同埋我把声最有效嘅嗰种频段咧，又可以提高少少。咁啊，录音师呢个最基本就系对人声嘅处理咯，系嘛？我嘅理解就
2: 系
1: 咁啊。
2: 系，对对对，
1: 你又挂住听我把声啦。
2: 对，我又专注听你的声音啦。
1: 我发觉咧，阿小林好专注嘅，呢家嗱好似系录住音咧，佢睇住我哋嘅电瓶啦，同埋个音轨啦，嗰个幅度去到边度，即系我哋力保咧，我哋录音嘅播出质量咧系攞到最靓嘅。
2: 对的，没错啊，给东升老师发现了。为什么有时候就是没有回答到你的话？就是我其实我在看我们两个人的专注的那个比例，就是专注的看那个波频的大小是有多少的比例，就是不是平衡的？对，
1: 一般合成呢，其实好多朋友都想知道呢，好似我做一张唱片，一个我哋叫作品啦。咁作品里面咧有个人声啦，有配器啦，同埋有效果啦。咁其实呢啲嘅素材咧，系点样成，即系点样造成嘅咧？
2: 就是这种东西都是通过你后期你自己，制作人的想法，然后通过后期的各种混音手段，然后插件、混响，然后延迟，还有EQ， 然后造成的。

0: 一些不同的想法。
1: 嗯，
0: 对。
1: 咁我哋原始嘅母带啊，
0: 嗯，
1: 翻嚟系咪一鬼一鬼嘅咧？
0: 原始的母带，老师您指的是？
1: 例如配乐啊。
0: 嗯，配乐的话，大多数都是。
1: 嗯，大部分都系。
0: 对。
1: 咁即系如果我作为歌手嚟度做一个专辑咁计咧，咁就系一定要攞个配乐啦，吓、啊。
0: 对。
1: 啊，先录咗配乐之后，然后人声嚟到录音室就戴个耳机，然后咧就我哋耳机可以听到嗰个配乐，然后嗰、那个歌手就跟住拍子唱，系咪咁样嘅一个流程咧？
0: 对。然后我们就是如果说对于其他种类的创作型歌手的话，他可能不需要使用到这么大片制的歌曲的话，他们可能会就来到录音室，会通过电脑上面就是电脑上的合成器去合成去制作歌曲这样子。
1: 哦，年轻嗰啲好多时系咁嘅。
0: 对，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流行音乐也是用电脑合成去制作的。对。
1: 嗯、哦，即系我哋叫嘅 MIDI。
0: 对 ，MIDI 制作，
1: 即系依啲流行音乐就 MIDI。哦，咁但系同我哋发烧唱片有啲唔一样喎、哦，我哋发烧唱片全部都系以真乐器为主嘅、哦。
0: 嗯，对，发烧唱片主要是为真乐器为主。
1: 嗯，咁啊，录咗之后系每一季可以独立处理。
0: 嗯，对，没错。
1: 哦，
0: 也是同期录音。对。
1: 咁、如果有啲我哋有不解嘅啦，咁有啲已经系冇咗母带啦。只有一个好靓嘅版本喺度，咁啊又要重新再制作，咁会唔会即系你哋作为你的工程师嚟讲，会唔会系难度会大好多呢？
0: 嗯，肯定会大很多，对，这是充满挑战的事情。
1: 充满挑战，因为啱啱我见你咧有段咧就系攞嚟练习嘅素材啦，
0: 嗯，
1: 非英乐队嘅，唔怕讲啊，
0: 对对对，
1: 咁咧就系人声一轨，bass 一轨吓，乐器一轨啊，咁其实依个咁样你哋成日练习咧系练紧乜嘢咧？
0: 就是只是说练习一下对频段的理解，而对人声，它和之前老式编曲怎么融合，它电频的频段的平衡，对，
1: 嗯，咁其实几好玩个录音。嗱，好似我要出一张新专辑咁啊，咁我又要把人声咧稍微大啲咁多啲，咁啊又主突出就我把人声啊。咁、另外一个版本咧就系、我要推嗰、那个 music 啊 ，music 要大少少嘅，即系音乐要大少少嘅，就俾人声咧要即系人声压咗落去啦，咁又另一种感觉，我觉得。咁啊，依样嘢系录音师最好玩嘅地方，我觉得。
0: 嗯，我也觉得。
1: 啊。咁有成日自己咁玩啊，
0: 压压住啊，
1: 系咯，喂，咁其实咧，成日嚟录音嗰班朋友仔系咩人群多咧？
0: 都是艺人为主，
1: 嗯，艺人，
0: 对，
1: 啊，咁啊，依家做得最多嘅音乐类型系边种啊？
0: 说唱、
1: 说唱、
0: 嘻哈，对，
1: 嘻哈，
0: 然后还有一些流行歌曲，然后都会做，
1: 嗯，
0: 对，其实不是说仅限于这个风格，其他风格也会，
1: 即系除咗hip hop 啊，即系啲年轻人嗰啲啦，咁其实教育类啊，同埋嗰啲发烧碟类，你都有做啊？
0: 我有做，我有做，对，
1: 啊，咁如果系教育类咧，咁即系主要针对就把人声系嘛？
0: 对，
1: 啱啱我喺你后台睇你嗰、那个即系你而家制作紧啲文件咧，哇！嗰把人声真系喺台里面同埋专业行出嚟，把声真系好真实噶把声啊！
0: 对的，
1: 系咯。咁如果系做发烧碟咁计，即系手法会唔会同做 hip hop 一样咧？
0: 那肯定是还是差别很大的
1: 啊，差别好大嘅。
0: 对
1: 啊，系差别喺边度咧？
0: 嗯，录制的方式和发声方式也都不一样。然后选择唱法各种都不太相同，对，
1: 哦、用麦又唔一样，
0: 对，
1: 系咯，嗱，继续留意我哋个发烧密码咧，我因为阿小林，我觉得你比较怕丑啲嘅，口水好似我比你多啲，系啊，
0: 没有，主要是听东涛老师的声音，真是太有磁性了，
1: 你系主角嘛，嗱咁下期咧继续我哋精彩嘅环节啦，
0: 拜拜。
2: 好啦，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多啦，我哋继续听头先呢一张嘅 LS 59。测试天碟吓，我哋听听佢嘅第二首曲名叫《Wally Wally》，咁嘅唱咧就系由啱啱开头嘅第一首嗰个人佢一齐唱嘅，就系卡斯迪啊。咁啊，呢个同样咧喺西方嗰边咧非常之流行一首曲嚟嘅。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2: 畅行949，
1: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3: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4: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3: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4: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00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5: 哇！你话我哋咁样玩法啲善财，老公会唔会觉得我哋败家呢？嗬？
6: 哼，佢咁呢套器材播放紧佢珍藏嘅蔡琴，音场开阔3倍，女人有啲痴迷嘅爱好，屋企嘅地位反而更加稳啊！
5: 咁又系，以前咧成日都觉得为个家庭牺牲，依家明晒啦，就好似条均衡器咁，人生咧每个频段都要饱满啲。
6: 高音要通透，如事业的突破；中音温暖，是家庭的日常；低音就好像我咁沉得住气。所以呢，好的音响和好的人生是一样，既要精准的还原，亦都要大胆放大。
7: 两个女人一台戏，
5: 又见面了，又可以很开心地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讲的就是玩 HiFi 的搭配，器材又讲了，音箱线、
8: 有些上期讲了，
5: 亦都讲了，是
8: 上期讲了，
5: 是的。那我们今次我想讲讲信号线有什么内幕呢？
8: 信号线其实线材都是一样的，
5: 线材都是一样，
8: 是的。其实线材是只是看它的材质，亦都系材质，好似上期我哋音箱线咧，啲喇叭线都系讲下啲材质啦。咁啊，咩嘢材质出嚟嘅声音又系乜嘢唔同噶嘛？嗰、那个声音效果。咁、其实信号线咧一样，信号线咧佢系一个信号嘅传递啊嘛，传输啊嘛。咁系 CD 机啦，到功放啦，到嗰、那个如果系解码或者咩一致过去啦。咁我觉得呢个信号传输嘅话咧，亦都系要讲究。嗰、那个
5: 好紧要啊、其实我觉得系好紧要。
8: 第一个线材啦，第二就系你每一台机嗰个特性都唔同，每一个品牌嘅 CD 机啦、功放个特性都唔同。
5: 嗯，
8: 系啊，咁你就其实配搭嘅线咧就系、是、要因应嗰个机，其实唔系因应条线啊。
5: 嗯，
8: 因应佢个机。
5: 嗯，
8: 你买咗咩品牌嘅机？
5: 搭咩线？
8: 搭咩线？
5: 诶、但系咧我系咁嘅，我好多时候咧就会即系做咗。即系做音响做咗咁多年啦、我反而咧觉得就系胆机啲人咧就好中意用 RCA 信号线，咁、然后石机啲人咧有用 RCA， 但系用平衡嘅多，就系咁样啦。因为胆机嘅好多时候佢要嗰啲温暖嘅声音，咁温暖嘅声音嘅话咧，咁佢哋好多时候 RCA 嘅话咧就会把声就会暖啲咯。
8: 是不是这么说、其实 RCA 和平衡头，即是 RCA 头和平衡头其实都有区别的。RCA 头呢，我们即是就我们这样建议，包括莫山、建议呢我们都是用 RCA 头多。
5: 都是建议用 RCA 头多。
8: 是即是我们认为的、不一定包括所有。RCA 头呢也都有讲究它那个嗰、那个触点系乜嘢嚟？
5: 冇错。
8: 咁而家市面上好多 RCA 头有镀金啦，有镀白金啦，
5: 冇错，
8: 镀银啦，镀铑啦，
5: 系五花八门啊，真
8: 系。系啦，系啦，咁视乎你嗰个头同埋嗰条线，咁其实好似 CD 机啊，同埋嗰个咩，因为你嘅 CD 系音源嚟噶嘛，咁你

0: 配搭好一条好嘅信号线，佢出嚟嘅声音都会好好。
1: 即系你嘅意思系睇下佢台 CD 机系咩特色，你就配一条咩特色嘅线材去夹佢台机。
0: 都有要系成套咁样去解嘅，都唔系话净系你部 CD 机咩色。话打比如佢一个 CD 机同个功放，佢唔同一间厂嘅品牌，咁佢嘅声音嘅取向又唔同。咁我哋咧就要应该系要整套器材。来去调试个声音的话呢，包括喇叭线是的，你成套出来的声音缺什么你就补什
1: 么，
0: 都是这样 去配搭去玩咯。
1: 最尾线材的话就是我们的配搭里面讲的，就是画龙点睛和做一个句号的完美的句号，是就是线材是这一步最后一个步骤。
0: 还有呢，我也都讲下我的经验啦。无论是电源线好、音箱线、信号线，它的长度都有决定它的声音。
1: 特别是 RCA 线。
0: 是的。好像有时候有些客人他会跟我们定制，我要一米的这条线，或者我要 0.5, 因为我那里好，即是个距离 ,CD 机和功放好，个距离好矮的上下
1: 层。
0: 上下层。我不需要太长条线。咁长好像好阻定啊，但系好多时候我会同呢下讲，我话你太短，唔啲声音唔系咁好，即系呢个系我见解啊。个声音唔会咁好，
1: 又唔好太过短，因为要留翻佢有啲，
0: 即系你
1: 转弯
0: 得一米嘅线或者0.5嘅线
1: 太短啦。
0: 系啊，
1: 你机尾其实我哋要预留个端口插咗出嚟之后，你唔系直落噶嘛，你要打一个弯位先入到去噶嘛。
0: 咁嗱，好多时而家我哋正常标准咧，咪米半噶嘛。信号线啦，即系而家好多其他牌子或者所有嘅信号线啦，正常我认知到啦吓，都系米半嘅信号线啦吓。咁音箱线就两米半啦，两米八系两米八。咁电源线就系米八，呢个系我哋嘅意识嘅标准尺寸。
1: 标准系呢个系啦，呢个好多时候就系我哋标准嚟嘅。
0: 系啦，咁至于你话再长啲、短啲嗰啲咧，就因应客户啦，去定制。
1: 定制啦，
0: 系啦，
1: 系啊。
0: 咁但系咧，我哋即系以我哋自己去玩过或者听过咧，我系信号线咧就系一定系一米五噶，一米五系 OK 嘅。咁喇叭线咧，我哋去到三米嘅。
1: 冇错，我都是建议用三米的。
0: 是啊，三米我感觉是最好聲的。
1: 其实是有弧位的，有些人喇叭线它是嫌长，只要你不打蛇饼就可以了。
0: 它有些就是说三米我不用那么长。
1: 其实是真的，有些客厅玩到书架箱摆套嘢。个老婆都已经睇到好眼紧噶，你仲咁大张旗鼓摆得咁开喺个厅度，
0: 咁但系你至起码最即系你就算最点都去到要两米半，即系已经因为你系为你个地方限制咗你，你冇办法。
1: 其实要预留，因为啲头咧你好掹掹紧嘅时候，你打弯底直落就唔得嘅，一定要有个弧度。
0: 对对对，
1: 即系你有个线材咧，我两台机之间系好即系上下层嘅距离，可能50公分就得啦。其实佢忽略咗系打咗要打一个好大嘅抛物线嗰个形状，你先可以接到条线。因为你个 RCA 嗰个端口啊，已经系有大只。即系大半隻手指咁长啦，咁你条线唔系即刻就弯落去噶嘛？
0: 系啊，
1: 咁你台机要插咗线之后，你要有个弧度，咁样你接上去条线就会好啲。
0: 系啊，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我哋玩啦吓，包括阿莫生玩出嚟嘅经验啦，即系我自己玩出嚟嘅经验咧，分享一下。我觉得有时特别电源线吓，或者系喇叭线都好啦，长咗嘅情况下，我觉得系可以按照打蛇饼。卷下，卷两圈或者三圈咧，我觉得个声音会靓咗个。你有冇感觉？有冇玩过？
1: 系唔系应该要攞啲阿叉浪啊？条喇叭线？
0: 浪呢个咧系佢个避震。即系有时我哋地下系啲云石啊或者咩咧，咁会喺个地下度咧，佢会震动嘅时候，即系佢一过声音嘅时候，有个震动咧，呢个系避震。佢系会系要承起佢，承托起佢，
1: 冇错啦。
0: 咁咧，但系点解会打个蛇饼咧？佢系有一个叫做电感嘅作用。
1: 哦，有个电感的作用，哇，这个专业是很自然，很高科技啊。等我们找个时间再慢慢讨论
0: 研究一下，研究
1: 一下。不过今天的时间就好像是到了。
0: 这些是我自己的观点
1: 啫。有什么不同看法的，大家摆在评论区里。
0: 是啊， OK， 好，拜拜。
2: 三十三又二分一，
3: 唔系啊，系三十三又三分一啦。
2: 我讲啊，呢条数学题啊，你讲咩啫？
3: 我讲佢系黑胶唱机嘅转速咯。
4: 乐海唱名字三十三又三分一。
5: Yes, I know.
3: 点啊？今次呢个同吴总有啲咩关系？呢张 LP
6: 嗱，呢只 LP 咧，因为我哋直播室咧。就只能放文件嘅啫，就即系 LP 咧，你直播咧个风险有啲高，因为第一惊出事故啦，系嘛？因为你啲落针有时攞得唔一定准噶嘛，系嘛？
3: 哦，咁啊，应该问题唔系好大嘅，只不过
6: 就反而影响播出质量嘛，我哋叫出事故啊嘛。
3: 唔系，我下次就要攞台 LP 上嚟，
6: 咁又试下
5: 玩啦。早期全部都系 LP，
3: 系啊，全部都 LP 嚟噶嘛，
6: 系啊，因为。
5: 20年
6: 前，依家啲後生仔咧對 LP 嗰啲，哇！呢張咩嚟咁樣？
3: 嗱，唔係你錯啦，好多後生仔就要追求 LP 嘅嗰種儀式感啊！
6: 講起今日呢只曲目咧，叫《再遇天比高》，咁咧係一個業餘歌手啊，關正傑先生。
3: 哦，
6: 業餘歌手嚟嘅啫，
3: 係冇錯，我知道，
6: 係一個建築設計師嚟噶，
3: 職師啊嘛。
6: 係啊，咁當年咧好多我好細個好細個咧，八十年代嘅時候咧，嗰時説啲《如骨天線》咧，咪睇嗰啲港劇啊，嗰啲古裝片啊。好多嗰啲主題曲咧都係佢嘅，《天蠶變》啊，《大地陰晴》啊，
3: 都佢唱嘅。
6: 係啊，
3: 我就好奇怪，點解佢成日都要做翻業餘咧？佢唔做專業咧嚇？
6: 咁佢主業係設計師嚟噶嘛？
3: 設計師揾到
6: 錢，主次分明啊嘛，設計揾錢過做歌手啦。
3: 冇錯
5: 啦，
6: 係啊，咁啊，講起佢嘅歌曲咧。我專門出一隻碟啊，一碟咧叫做《關正傑金曲精選》啦，就專門關正傑有個樣好靚仔咁樣，就有 LP 同埋有 CD 版嘅。
3: 啊，呢個係幾多年前嘅事啊？
6: 八九年之前啦，八幾年啦。
3: 你嗰陣時幾歲啫？
6: 我細細個，你知道之《如骨天線》上去睇嗰陣時，黑白電視機年代幾耐？八十年代初啦。啊，咁啊講起呢曲目咧，啊 CD 版都有嘅呢只碟啊，叫做金曲精選。啊 LP 同 CD 版咧同樣出色，飛利浦做嘅。啊錄音飛利浦嘅。咁而我哋將只 LP 咧做成文件咧。就係
3: 用阿吳總嘅
6: AR 版，
3: 就係用吳總嘅唱放啦。
6: 係啦，用阿吳總嘅唱放咧就做嘅，咁啊就 MC 頭，咁就做出嚟嘅聲音咧，嗱一間順便啊聽埋我哋今日介紹嗰個唱放嗰啲聲音係點樣啦，睇下你哋收音機嗱，今次我冇去到拜訪聲啊，
3: 哦，
6: 全部都係咁啊，明哲時進啦，楊生俾只咁靚嘅碟我哋
3: 聽下先，聽下先。

0: 各位朋友得唔得啊？啲声啊啊，
1: 真系算系啦，算比较靓噶咯喎。
0: 系啊，阿吴总，你喺第一次咁样听到即系咁样录 ART 嘅唱放嚟放只黑胶碟啲声音系嘛？所以好玩噶。不过咧，讲真咧，玩黑胶咧真系要好多心思嘅，即系啲布线啊，同埋个唱放条线啊，啷啷又唔同声系嘛？所以几好玩嘅。
1: 好啦，我哋听听老总们有啲咩讲吓。
2: 高老陈话琴晚系水电，今晚系核电，所以琴晚啲声音靓啲。
3: 肥仔佬话摸下只音箱，话啲声靓咗，仲同我争咗好鬼耐。
4: 听发烧达人离谱啲，但系好似又几有用噃。
5: 继续嚟到江门揾我哋嘅发烧大人梁步胜先生，梁会长早上好，
6: 早上好，大家好。
5: 讲咗两期梁会长嗰啲萌生音乐爱好嗰啲事情之后咧，嗱今期咧我想问一问啦，第一部即系话买翻嚟嘅信号源嘅机系咩机啊 ？CD 啊，黑胶啊，定系收音机？
6: 第一部嘅音源应该系个黑胶唱盘，
5: 黑胶机。
6: 系，
5: 哇！我甩眼鏡添，我以為因為你畢業嗰陣時間應該係 CD 流通嘅黃金期嚟噶嘛。
6: 但係嗰陣時 CD 都係好貴咯，因為價錢太貴嘅情況下咧，就會選擇揾黑膠。
5: 哦，咁係啊！我記得九十年代 CD 攬埋過百蚊張啊。
6: 係啊，係啊，係啊！
5: 啲引進版嘅黑膠咧，中途中唱引進嗰啲咧，都係20-30蚊就買得到啦。
6: 我記得以前在中途嗰陣時咧，嗰啲古典嘅 CD 咧都100-150蚊之間嘅。
5: 嗯，雷射唱片啊，嗰陣時叫。
6: 嚇嚇嚇！
5: 咁依部黑膠機陪伴咗你幾耐啊？
6: 都好長時間啦，因為嗰陣時未有 CD 嗰陣時咧，其實主要嘅音源從磁帶就跳落黑膠咯，所以都一直都玩咗成超過10年時間嘅。
5: 嗯，正。咁 CD 系几时玩噶？讲下 CD 先。
6: CD 其实就系做嘢之后，应该系
5: 参加工作啦。
6: 参加工作应该系做咗3个月工，然之后将所有嘅工资攞去买咗部 CD 机。
5: 啊，咩牌子嘅
6: 机啊？系部马兰士53嚟嘅。
5: 哇，呢部经典机型喎，6353到依家都仲有人玩紧，仲健康、青春常驻。
6: 系系系，而家嗰部机都还用得嘅。
5: 啊，依家我仲喺度做一个留念。
6: 吓，
5: 咁我想知道啦，嗱。信源講咗啦，咁啊功放，你第一台功放係點樣嚟噶？
6: 第一台功放咧都係自己做嘅。
5: 啊，
6: 係
5: 啊，記唔記得咩款啊？
6: 應該係第一部功放應該係用807嘅單端抌機。
5: 哇，係咁前衞嗰個年代已經做功放啦。
6: 其實唔係嘅，嗰陣時係好流行。其實發燒友嗰陣時咧。大部分都是 DIY 嘅，
5: 因為咧你哋啱啱所講嘅90年代咧，嗰陣時膽機咧都係未真真正正話好火熱啊！我記得嗰陣時買隻電子管6M11咧都好貴下嘅，隻管都
6: 相對嚟講就個流行程度唔算高咯，因為90年代初嗰陣時咧就啱啱先開始。
5: 嗯，你哋嗰陣時啲人興自己做咩 IC 功放啦、氮磷燉管啦，都係以晶體為主啦。咁、你話玩膽機咧，我記得90年代後期先慢慢烽火翻嘅。
6: 應該係95年之後就膽機就比較流行。
5: 唉、我哋玩音響同齡人啦，終於有共同嘅一個階段啦，係嘛？阿梁生嚇，咁跟住開始真係好發燒啦。即係你我同你私下傾嗰陣時候，你其實玩到好多進口嘢嘅。咁跟住嚟即係同我分享下你玩嗰啲路程，即係啲經驗係點樣啦？
6: 其實到後期咧就都自己會玩嗰啲比較歐洲嗰啲器材為主咯。好似早期玩只 JMR 嗰啲音箱啊，同埋 ASR 嗰啲功放咯。
5: 哦，咁喂呢兩。

0: 要平衡，即係高中低要平衡。因為如果你嗰個平衡度唔好嘅話，其實幾貴幾靚嘅音響聽落佢都唔舒服嘅。
1: 音箱你用咩音箱啊？
0: 我當時係用只 JMR 音箱嚟嘅。
1: JMR 再加ASR， 即係嗰只係叫做係咪依家叫音樂音響發電廠嗰個牌子啊？
0: 音樂發電廠
1: 啊，冇錯係嘛？係佢電路好勁嘅，又有電池供電啊，又分體電源啊。
0: 當時我嗰只咧就係分體電源嚟嘅，仲未用到電池供電嗰只。
1: 哦，咁啊，哇！嗰時其實已經好超前嘅設計嚟嘅。
0: 相對嚟講都算啦。
1: 喂，其實咧嗱，你自己又識辣機啦，又識冚機啦，咁其實你點樣評價當時你要買部依啲咁嘅分體機？你覺得即係個理念係咪同你一致啊？
0: 其實就係、是、因為歐洲機咧，其實啲聲音咧比較純厚啲咯，同埋佢出到嚟個聲音比較和諧。其實呢樣嘢都好緊要嘅，因為好似成個樂隊嘅表現啊，你一定係要平衡同埋和諧先能夠吸引到人咯。
1: 玩完依套分體機之後，啲歐洲啊咩 JMR 音箱啊嚇，咁之後我都知道你即係識你都大大，雖然唔好熟，但係咧都見你玩好多靚嘢嘅。咁其實仲有玩啲咩機咧？
0: 其實好多即係唔同地區嘅機都有玩過嚟嘅，好似嗰啲麥仔啊，或者係蛙啲啊嗰啲咁樣都有玩過一段時間。
1: 有冇拆開嚟睇啊？
0: 都有，因為我其實對啲機入邊嘅結構啊，同埋嗰啲電路啊，都好感興趣嘅。
1: 我覺得咧拆機咧係一種好開心嘅一種過程。
0: 係，因為佢每一隻品牌嘅機入邊嗰啲設計啊，同埋嗰個結構啊，都有好多精妙嘅嘢值得你學習嘅。
1: 嗯，因為你係理工男嚟噶嘛，
0: 嗯，
1: 即係我哋所有中意揸辣雞啊、揸螺絲批嘅，中意拆嘢嘅，
0: 係，反正係派機都會拆下佢嘅，其實。
1: 咁其實咧，我嗱，大家唔知道有冇聽到咧？阿梁生一直以嚟咧個重點咧，都係中意玩黑膠。
0: 係啊！
1: 我同你嘅對話當中咧，我覺得係喎，點解唔提 CD 嘅？即係成日提黑膠嘅咩？
0: 係啊！因為黑膠咧，其實咧一直。從我開始玩音響到而家咧，一直都未停過。即係其實第一啱啱入門嗰陣時玩咧，都係玩黑膠。但係到而家咧，都係還玩緊黑膠。
1: 講下講下，精彩你呢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留翻 下期再講下。
2: 眾聲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風，電子嘅潮，耳邊嘅奢華花水，樂海暢泳，燒旅行。
3: 好啦，咁啊，剩翻仲有啲时间吓，我哋继续嚟听点。今次带嚟嘅呢张咧，就嚟自乐道嘅《星神》第五，《星神》共鸣嘅第五辑《梅小琴》，仲系你熟悉嘅梅小琴个腔调，仲系廖志茂嘅团队，仲系梅小琴嗰种塑料粤语。不过咧，我选嚟嘅呢一首咧，粤语国语一齐嘅，呢个咧就系《哭砂》。咁咧，大家都知道咧，哭砂佢本身粤语国语个版本都好好嘅，听下佢啊。

大家觉得佢系普语好听啲咧，定粤语好听啲咧？嗱，如果你觉得未过瘾咧，不如我哋就听又听多首啊，《月光小夜曲》啊，粤语咧就叫做《每当变幻时》。好似系啩，我哋听下佢，睇下到底系咪吓。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外军到高腰调研南药产业，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努力把南药打造成赵字号农业大单品；广赵高速新建金马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奠定基础；德庆万亩低效土地重焕生机，让乡村富起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就进一步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肇庆林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是岭南道地药材最大的主产区。张爱军先后来到高腰区小乡镇、乐城镇，深入高腰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肉桂南药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南药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集群打造、中医药、食养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举措推动南药这一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优质南药资源，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前沿动态，努力把肇庆南药打造成具有显著区域特色、集约规模化发展、品牌影响力强的赵字号农业大单品。要坚持全产业链思维，持续做好南药土特产文章，不断拓展药膳养生、香料香薰、美妆等南药加多元业态，培育药食同源大市场、新消费，全面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依托南药资源大力发展富民兴村产业，坚持市级统筹、县域突破，为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交上一份高质量的产业答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张爱军来到乐城镇仙人坑村，看望老党员、老干部欧瑞明，向他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欧瑞明已有进欧瑞明家中，关切询问其生活和身体状况，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进欧瑞明家中，关切询问其生活和身体状况，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他并通过他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慰问。张爱军表示，老党员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作风优良，是党的宝贵财富，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关心肇庆发展，更好发挥余热。各级党组织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照顾好老党员的晚年生活。全市广大党员要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齐心协力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幸福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22日，广东交通集团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桥面举行合龙现场会，项目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上午11时，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建设现场，横跨西江、连接肇庆与佛山的新桥主跨正式合龙，东西两岸再次顺利握手。新建金马大桥串联肇庆市高腰区与佛山市三水区，是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 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奠定基础。

0: 待建成通车后，两座孪生金马大桥均变为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据悉，新建金马大桥全长 1936.6 米，桥面宽 23.75 米，主塔高 132.35 米，采用 H 型索塔，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斜拉桥。但新建金马大桥不是简单的原样复制，而是从骨架到内里均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期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刁焕新：
1: 新桥一改旧桥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联系斜拉钢混组合两协作体式结构，优化了结构受力，实现了内部以及钢度的最优平衡。同时钢混组合梁的应用，让新桥斜拉段的梁总体的重量比旧桥少了9000余吨，减少混凝土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塔和斜拉索的负担，做到了受身不受力，建体更坚固。
0: 除此之外，针对大桥斜拉梁段，连续梁段两个合龙口，项目团队量体裁衣，斜拉梁段通过调节斜拉索张力、施加配重等方式，连续梁段采用支点起落梁刚性旋转、临时支点升降等工艺，精准调整钢梁标高与转角，让大桥实现毫米级握手。中铁大桥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一标项目部经理张家阳：
2: 在钢梁的架设过程中，项目部还创新使用了基于 BIM 的桥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控制系统及主梁智能吊装系统，钢梁吊装过程中被1:1的还原到 BIM 模型，任何微小的偏差都能第一时间预警，帮助施工现场及时调整。
0: 接下来新建金马大桥将全面推进桥面系，设置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底实现交通导改。导改完成后，旧桥将封闭进行改造。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省“十四五”规划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 51.1 公里，由现状双向四车道和双向六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目前，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工程整体已完成 70% 以上，正加紧推进桥梁上构、路面工程建设，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助力沿线区域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今年以来，德庆以乡镇试点带动突破撂荒耕地整治，通过整合零散地块，引入农业龙头企业，推广优质稻种植，深化农文旅融合等举措，精准盘活闲置土地，实现耕地保护、粮食稳产、群众增收、乡村发展多方共赢。走进波直镇沙村口，昔日荒芜闲置的撂荒地焕然一新，利用旱直播旱管创新种植模式，种植的旱稻长势喜人，规整的田块生机勃发，呈现出稳产丰收的良好态势。德庆县波直镇人民政府镇长李东华：
4: 我们结合规模种植、群众增收，引入了农业龙头企业，把巴掌田整合成了连片田，以农文旅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活力。目前全镇已经整合了土地2000多亩，依托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发展现代农业，有效地提升了土地的附加值。
0: 波直镇的整治模式为德庆全县提供了可复制范本，各乡镇也纷纷掀起推进撂荒地整治热潮。其中马墟镇集约流转耕地5000多亩，引入高端蔬菜种植产业，落地竹野、杜文旅营地等新业态，推动农田变景区，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吴陇镇全面推进撂荒地清零行动，复刻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全力夯实粮食安全底线。德庆通过搭建正银启农合作平台，引入广东风力源集团等农业龙头企业，以全产业链思维赋能县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广东风力源集团董事长赵长伟：
5: 接下来呢，那就我们会与国资跟镇村的强村公司一起

0: 加快就是成片土地的流转，争取呢到明年上半年流转的我们土地超过20000亩。同时呢，就是我们又和我们华南农业大学还有农科院等高等院所进行正研企的合作，就是整合一些产业链，打造一二三产农文旅融合的新型现代化农业的德庆样板。
1: 截至目前，德庆累计整治撂荒耕地17217亩，八个乡镇实现撂荒耕地100%清零。下一步，德庆将持续巩固撂荒耕地整治成果，健全耕地动态清零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可复制的撂荒地治理德庆经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2日是农历5月初8，国家级非遗越城龙牡丹迎来正旦日，德庆越城龙母祖庙举行贺正旦祈福民俗活动，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地区众多游客齐聚，共赴这场传承2000余年的民俗盛会。游客和女士：
2: 我每年呢都会专程过来感受下我哋龙牡丹呢个民族活动。龙母文化温润厚重，兼容互通，是我们大湾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这份跨越地域的民族文化凝聚了我们湾区同胞的文化认同感，亦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的温暖。
1: 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国家4A 级景区越城龙母祖庙的贺诞传统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如今越城龙母丹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5月初1至初8的生辰旦期，海内外善信都会自发前来参与舞龙舞狮、西江增值放流、民俗展演等系列活动，让传承千年的龙母文化成为连接大湾区乃至海外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气温攀升，热射病的发病风险也随之增加。据悉，热射病是重症中暑，死亡率极高，分为劳力型与非劳力型，患者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内脏被低温慢煮，其症状伴随昏迷、抽搐、多器官衰竭，绝非普通头晕中暑。户外工作者、运动员、老年人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他们的身体对高温的适应能力较弱，更容易成为热射病的受害者。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医师刘家良：
3: 户外的工作人员呢，更要做好一个防护，实施一个短时的轮休，缩短连续暴晒的一个作业，穿戴全套的透气防晒的一个劳保用品，随身备好一个降温的物资。高温天呢，应该降低劳动强度，老弱或者带病的员工呢，不应该安排在正午进行一个重度的体力劳动。作业时呢，设置一个阴凉的休息区，全员掌握一个急救办法，一旦有人出现高温昏迷，马上转移到冰凉的区域，能进行一个冷水降温，并且及时拨打一个急救电话。
1: 为有效预防热射病的发生，医生提醒市民除多喝水、多休息外，少量多次补水，出汗多时补充电解质，穿浅色速干衣物，常备冰巾冷敷颈窝、腋下，避开10至16点高温时段外出。慢性病患者规律服药，疲劳服药人群减少高温活动，出现抽筋、恶心等轻症中暑信号立刻休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9日至21日，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肇庆培养输送的运动员莫佳蝶、孔莹莹、严海玲与队友密切配合，奋勇争先，交出一冠一亚两季的亮眼成绩单。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在开展蝶类多样性调查监测时，在鼎湖山保护区常绿阔叶林下偶遇了一丛形态独特的俯生兰花，经华南植物

0: 原植物分类专家鉴定，确认该物种为全纯鱼兰。这是鼎湖山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该物种，补充了广东省野生兰科植物分布信息。近日，肇庆市老干部职工大学举办百年首初心银发送档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学年教学成果文艺展演，近300名银发学员同台献艺，以声乐、舞蹈、器乐、朗诵、戏曲等多种形式，展现老年教育教学成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日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亿元。 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23日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当地时间22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日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频率。 丰开周边地区FM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2: FM98.3频率可同步收听。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3: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系详细内容。喺2026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中，四会市斩获3个1等奖。 其中就包括郑良东嘅翡翠俏色作品《有凤来仪》。喺呢一场汇聚全国顶尖工艺美术人才嘅权威赛事中，郑良东以巧夺天工嘅技艺同意蕴心愿嘅创作，为四会玉雕再添殊荣。作品《有凤来仪》嘅创作灵感源自《尚书》中嘅典故，以翡翠为媒，将东方哲思同玉雕技艺融为一体。 郑良东巧妙运用翡翠天然俏色，作品融合极致镂空、立体浮雕技法，将凤鸣则天下安、德字则祥自来嘅东方哲思娓娓道来。谈及创作，郑良东表示，整个作品嘅设计过程相对顺利，但呢份一气呵成嘅背后，系近30年玉雕生涯嘅沉淀同对创作嘅赤诚坚守。从而以嚟。 郑良东先后创办多个创新玉雕工作室，坚持将现代艺术语言融入传统玉雕技法。作品曾获国家级奖项9项、省级奖项15项，参展30余次。喺作品创作中，郑良东秉持因材施艺嘅创作理念，唔局限于单一技法，而系根据作品主题灵活组合施艺，拒绝为技而技。
4: 让技艺真正服务于人民内涵嘅表达。郑良东始终相信，只要沉落心嚟，慢慢研磨，创作嘅作品总会得到认可。各位，呢次四会之声嘅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5: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老方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 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嚟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事后着你是莫大情趣，为你梳洗擦背心已醉。

0: 始于何时？
1: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0: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1: 畅行949，
0: 心

0: 在消防系救火嘅。
1: Fire Control 龙鼓滩升降台 from SSO 何永森望法街走道厂，要求搜索队支援。
0: 空白车，空白车。

几时到？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2: 点样做一个健康嘅球迷？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我哋点样先可以唔错过精彩嘅赛事之余，又能够保证身体健康呢？专家介绍，第一点方面就要保证睡眠啦，要注意休息，保证充足嘅睡眠。市民可以适当调节生物钟。第二方面就要注重食补啦，喺挨夜当夜嘅晚餐要多啲选择蔬菜、水果等等嘅清淡食品，可以令到挨夜嘅时候精神爽利。如果饮茶嘅话，最好选择绿茶，仲可以自制，例如枸杞菊花茶，仲可以煲啲雪耳莲子雪梨汤等等嘅滋阴健脾嘅糖水。另外，针对唔少球迷边睇球边食嘢，容易暴饮暴食，专家就讲啦，咁样好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肠胃道同埋酒精中毒等等。所以宵夜要尽量少啲食容易上火嘅食品。开始挨夜之前，可以食翻啲维生素 B， 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增强人体抗压力。第三个方面就要防止用眼过度。睇电视时间耐咗，眼睛容易充血、干涩同埋红肿。如果出现呢啲症状，就应该用湿热毛巾嚟敷下双眼，仲要每一个钟头左右休息下眼睛，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眼保健操。亦都可以多啲食含有维生素 A 嘅食品，例如牛奶、鸡蛋、红萝卜、白菜同埋红枣等等，以补充消耗嘅豉脂质。最后方面就要平常心态嚟睇球啦。专家建议咧，球迷一定要保持平和嘅心态嚟睇球赛。可以一边睇比赛，一边做啲旋转起身嘅动作，令到颈、肩、腰等等嘅部位肌肉放松。如果球迷感觉到心脏不适嘅时候，就要马上停止睇球啦。各种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患者以及老年嘅球迷睇球赛嘅时候，最好有屋企人陪伴。如果过程当中发生胸闷、胸痛、心脏不适等等嘅症状，就要马上停止，好好地休息。情况严重就要马上到医院求诊啦。好啦，我哋今期时间了解咗点样先可以做一个健康嘅球迷，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每一次出发都系对生活嘅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九四九开始。
4: 细个嘅时候唔中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中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5: 星期二晚上的繁星点点，今晚呢跟大家一起讲一下关于减肥的奇葩的经历的。之前呢有人讲过呢，就说喂包住啲保鲜膜去焗桑拿呢，咁 ,ok 的，结果呢就整到成身呢喺度生晒嗰啲熱肥啦，跟住有人呢坚持话空气减肥法，咁见到人哋食嘢呢自己呢吞晒口水咁样。仲有人呢就偷偷地呢将个瑜伽裤呢剪成咗外卖台布啦，减肥呢条路呢其实唔单止大家咧，好似感觉上咧好难受落嚟啦，然后仲顺便咧治愈咗好多人嘅呢个智商焦虑嘅。我哋今日咧就倾一倾咧嗰啲咧，我哋一齐吓追过嘅减肥嘅一啲好离谱嘅方式啦，或者好奇葩嘅方式啦。咁大家咧可以留言俾我哋嘅，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人，我发明咗一种咧量子减肥法啊，只要咧我唔睇个体重计咧，同埋咧我就会冇重量噶啦啊，只要我唔以咩啊，我唔照镜啊，我就系 S 码咁样啊。好嘢喎，呢个得喎。

呢个 friend 嘅话咧，为咗减肥我每日咧只系食一餐嘅啫。虽然呢一餐咧，我就食咗火锅啦，再加烧烤啦，再加上奶茶啦，但系我的的确确只系食咗一餐啊，咁样。你都几理直气壮噶吓，不过咧，即系我觉得你嘅嗰一餐咧，我冇话食啦吓，我就系听到啊，我都觉得有啲罪恶感啊。

收到有一个 friend 嘅留言咧，好得意啊！佢话咧，我买咗个呼啦圈啊，用咗两次啊，先咁啊，一次咧就系拆废底嘅时候咧用到佢啦吓，第二次咧就系用嚟撩沙发底下边嘅嗰包薯片嘅啊！呢个呼啦圈啊，即系回票价啊！

啊，另外咧，仲有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星人我都想健身噶，但系我呢个体质咧比较特殊啊，就系属于咧吸油体质嘅，只要咧坐喺个火锅旁边嘅话咧，唔使喐，啲肉咧就会自己生出嚟噶啦。咁你如果系即系听得多嗰啲比较甜嘅歌嘅话，会唔会都系咁嘅样嘅咧？好似呢首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咁样咧吓，如果系嘅话咧，系咯，我都几担心。Sugar 送俾你啊！

睇睇你咧，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继续咧就系留言俾我哋啦，吓讲讲咧你喺呢个减肥嘅道路上边啊，有啲咩奇葩嘅经历啊，分享一下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今晚我哋讲翻啲凡人都会遇到嘅问题啦，就系、是、减肥呢个话题啦。咁大家咧亦都系继续留言俾我啦。10:30之后呢个钟数里面咧会有我哋嘅繁星点点每日星推荐。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A Place Called You》。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星人，我依家咧都系睇住啲美食直播咧，然后咧就喺度食空气嘅吓，嚼有两啖咧就关咗个直播佢，咁啊扮到咧自己咧已经系食到好饱咁啦。哇，你真系悭唔少咁样。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包咗三日保鲜膜，然后去称咧吓，瘦咗两斤啊，感到咧真系想喊咁吓。其实你真系唔好喊先啦，因为你嗰个有可能系脱水啊，唔系减脂啊。再包落去嘅话咧，你可能就系变成咗人形嘅咸菜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我咧试过一个月咧只系食西瓜，咁啊瘦咧就瘦咗落嚟啦。不过咧每次去厕所咧就好似个喷泉咁噶。我比较关心一样嘢就系颜色，系咩颜色嘅咧？

呢个 friend 嘅话咧，试过有一段时间咧减肥啊，然后咧就忍唔住咧就有一晚咧匿埋喺厕所里面食炸鸡，结果啲香味咧从个门罅度咧飘咗出去，全家排队嚟敲门啊！你呢个好似唔系喺度减肥，好似搞紧呢个深夜食堂啊！不过位置咧就搞得唔系好理想啊。

0: 死啦！
1: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星啊，我之前咧饮减肥茶屙到咧怀疑人生啊，咁啊依家咧听到排毒两个字咧都要去搵搵厕所啊，所以系咪即系你每次去到一个新嘅环境咧，首先搵嘅第一个地方咧就系搵个洗手间先咧？

唔 OK 嘅话咧，唔紧要嘅，千祈唔好将个智商减到冇咗啊！毕竟话咧，肥肉咧可能会消失，但系我哋呢啲啊咁离谱又可爱嘅灵魂咧，可能系永存嘅。OK， 系啦，我要将啊头先咧笑出嚟呢腹肌咧压翻去，然后再瞓觉噶啦。各位早唞，晚安。

系啦，今晚咧听咗大家咁多嘅血泪史啦吓，我发现咧，好多朋友仔咧唔单止冇瘦啊，反而咧即系肥咗几斤噶吓。咁啊，记住啦，减肥咧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外军到高腰调研南药产业，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努力把南药打造成赵字号农业大单品；广肇高速新建金马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奠定基础；德庆万亩低效土地重焕生机，让乡村富起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就进一步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

0: 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肇庆林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是岭南道地药材最大的主产区。张爱军先后来到高腰区小乡镇、乐城镇，深入高腰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肉桂南药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南药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集群打造、中医药、食养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举措推动南药这一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优质南药资源，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前沿动态，努力把肇庆南药打造成具有显著区域特色、集约规模化发展、品牌影响力强的赵字号农业大单品。要坚持全产业链思维，持续做好南药土特产文章，不断拓展药膳养生、香料香薰、美妆等南药加多元业态，培育药食同源大市场、新消费，全面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依托南药资源大力发展富民兴村产业，坚持市级统筹、县域突破，为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交上一份高质量的产业答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张爱军来到乐城镇仙人坑村看望老党员、老干部欧瑞明，向他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欧瑞明已有50年党龄，一直坚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支持农村建设发展。张爱军走进欧瑞明家中，关切询问其生活和身体状况，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他并通过他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慰问。张爱军表示，老党员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作风优良，是党的宝贵财富，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关心肇庆发展，更好发挥余热。各级党组织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照顾好老党员的晚年生活。全市广大党员要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齐心协力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幸福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22日，广东交通集团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桥面举行合龙现场会，项目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上午11时，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建设现场，横跨西江连接肇庆与佛山的新桥主跨正式合龙，东西两岸再次顺利握手。新建金马大桥串联肇庆市高腰区与佛山市三水区，是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奠定基础。待建成通车后，两座孪生金马大桥均变为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据悉，新建金马大桥全长 1936.6 米，桥面宽 23.75 米，主塔高 132.35 米，采用 H 型索塔，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斜拉桥。但新建金马大桥不是简单的原样复制，而是从骨架到内里均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期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刁焕新：
2: 新桥一改旧桥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连续斜拉钢混组合梁协作体式结构，优化了结构受力，实现了内部以及钢度的最优平衡。同时，钢混组合梁的应用让新桥斜拉段的梁总体的重量比旧桥少了9000余吨，减少混凝土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塔和斜拉索的负担，做到了瘦身不瘦力，健体更健骨。
0: 除此之外，针对大桥斜拉梁段，连续梁段

0: 两个合拢口，项目团队量体裁衣，斜拉梁段通过调节斜拉索张力、施加配重等方式，连续梁段采用支点起落梁刚性旋转、临时支点升降等工艺，精准调整钢梁标高与转角，让大桥实现毫米级握手。中铁大桥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艺标项目部经理张家阳：
1: 在钢梁的架设过程中，项目部还创新使用了基于 BIM 的全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控制系统及主梁智能吊装系统。钢梁吊装过程中被1:1的还原到 BIM 模型，任何微小的偏差都能第一时间预警，帮助施工现场及时调整。
0: 接下来，新建金马大桥将全面推进桥面系，设置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底实现交通导改。导改完成后，旧桥将封闭进行改造。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省“十四五”规划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 51.1 公里，由现状双向四车道和双向六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目前，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工程整体已完成 70% 以上，正加紧推进桥梁上构、路面工程建设，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助力沿线区域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今年以来，德庆以乡镇试点带动突破撂荒耕地整治，通过整合零散地块，引入农业龙头企业，推广优质稻种植，深化农文旅融合等举措，精准盘活闲置土地，实现耕地保护、粮食稳产、群众增收、乡村发展多方共赢。走进波直镇沙村口，昔日荒芜闲置的撂荒地焕然一新，利用旱直播旱管创新种植模式，种植的旱稻长势喜人，规整的田块生机勃发，呈现出稳产丰收的良好态势。德庆县波直镇人民政府镇长李东华：
3: 我们结合规模种植、群众增收，引入了农业龙头企业，把巴掌田整合成了连片田，以农文旅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活力。目前全镇已经整合了土地2000多亩，依托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发展现代农业，有效地提升了土地的附加值。
0: 波直镇的整治模式为德庆全县提供了可复制范本，各乡镇也纷纷掀起推进撂荒地整治热潮。其中，马墟镇集约流转耕地5000多亩，引入高端蔬菜种植产业，落地竹野、杜文旅营地等新业态，推动农田变景区，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吴陇镇全面推进撂荒地清零行动，复刻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全力夯实粮食安全底线。德庆通过搭建正银启农合作平台，引入广东风力源集团等农业龙头企业，以全产业链思维赋能县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广东风力源集团董事长赵长伟：
4: 接下来呢，那就我们会与国资跟镇村的强村公司一起啊，加快就是成片土地的流转，争取呢到明年上半年流转的我们土地超过20000亩。同时呢，就是我们又和我们华南农业大学还有农科院等高等院所进行正研企的合作，就是整合一些产业链，打造一二三产农文旅融合的新型现代化农业的德庆样板。
0: 截至目前，德庆累计整治撂荒耕地17217亩，八个乡镇实现撂荒耕地100%清零。下一步，德庆将持续巩固撂荒耕地整治成果，健全耕地动态清零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可复制的撂荒地治理德庆经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2日是农历5月初八，国家级非遗越城龙牡丹迎来正旦日，德庆越城龙母祖庙举行贺正旦祈福民俗活动，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地区众多游客齐聚，共赴

0: 这场传承2000余年的民俗盛会，游客和女士，
1: 我每年都会专程过来感受下我们龙舞旦这个民族活动。龙舞文化温润厚重，兼容互通，是我们大湾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这份跨越地域的民族文化凝聚了我们湾区同胞的文化认同感，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的温暖。
0: 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国家四 A 级景区越城龙舞祖庙的鹤旦传统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如今越城龙舞旦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5月初1至初8的生辰旦期，海内外善信都会自发前来参与舞龙舞狮、西江增值放流、民俗展演等系列活动，让传承千年的龙舞文化成为连接大湾区乃至海外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气温攀升，热射病的发病风险也随之增加。据悉，热射病是重症中暑，死亡率极高，分为劳力型与非劳力型。患者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内脏被低温慢煮，其症状伴随昏迷、抽搐、多器官衰竭，绝非普通头晕中暑。户外工作者、运动员、老年人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他们的身体对高温的适应能力较弱，更容易成为热射病的受害者。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医师刘家良：
2: 户外的工作人员呢，更要做好一个防护，实施一个短时的轮休，缩短连续暴晒的一个作业，穿戴全套的透气防晒的一个劳保用品，随身备好一个降温的物资。高温天呢，应该降低劳动强度，老弱或者带病的员工呢，不应该安排在正午进行一个重度的体力劳动。作业时呢，设置一个阴凉的休息区，全员掌握一个急救办法，一旦有人出现高温昏迷，马上转移到冰凉的区域，能进行一个冷水降温，并且及时拨打一个急救电话。
0: 为有效预防热射病的发生，医生提醒市民，除多喝水多休息外，少量多次补水，出汗多时补充电解质，穿浅色速干衣物，常备冰巾冷敷颈窝腋下，避开10至16点高温时段外出。慢性病患者规律服药，疲劳服药人群减少高温活动，出现抽筋恶心等轻症中暑信号立刻休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9日至21日，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肇庆培养输送的运动员莫佳蝶、孔莹莹、严海玲与队友密切配合，奋勇争先，交出一冠一亚两季的亮眼成绩单。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在开展蝶类多样性调查监测时，在鼎湖山保护区常绿阔叶林下偶遇了一丛形态独特的俯生兰花，经华南植物园植物分类专家鉴定，确认该物种为全纯鱼兰。这是鼎湖山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该物种，补充了广东省野生兰科植物分布信息。近日，肇庆市老干部职工大学举办百年首出新银发送党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学年教学成果文艺展演，近300名银发学员同台献艺，以声乐、舞蹈、器乐、朗诵、戏曲等多种形式展现老年教育教学成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日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 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23日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当地时间22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日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最爱经典。
7: 重版的《离不开》改编自 Mini Riperton 的经典英文歌《Loving You》，在原版的歌曲中间有 Mini Riperton 空灵的海豚音，而重版的版本变成了 Hip Hop 的节奏，虽然没有海豚音的刺激，但是编曲就很有都市感觉。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当画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造就出旋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而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陪伴你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各位听众朋友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上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简单，我知道如果把你换作我，我也会冲动也会不安，即使天塌了还有我在身边。

슈퍼.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真的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2: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FM94.9 FM94.9

鬼马，炫耀策马，卖再算话。

0: 生活在变化，在变化，世界在变化，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昌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剩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调研南药产业，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努力把南药打造成赵自豪农业大单品。广肇高速新建金马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奠定基础。德庆万亩低效土地重焕生机，让乡村富起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邀区就进一步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肇庆林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是岭南道地药材最大的主产区。张爱军先后来到高邀区小乡镇、乐城镇，深入高邀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肉桂南药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南药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集群打造、中医药、食养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举措推动南药这一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优质南药资源，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及前沿动态，努力把肇庆南药打造成具有显著区域特色、集约规模化发展、品牌影响力强的赵字号农业大单品。要坚持全产业链思维，持续做好南药土特产文章，不断拓展药膳养生、香料香薰、美妆等南药加多元业态，培育药食同源大市场、新消费，全面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依托南药资源大力发展富民兴村产业，坚持市级统筹、县域突破，为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交上一份高质量的产业答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张爱军来到乐城镇仙人坑村看望老党员、老干部欧瑞明，向他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欧瑞明已有50年党龄，一直坚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支持农村建设发展。张爱军走进欧瑞明家中，关切询问其生活和身体状况，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他并通过他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慰问。张爱军表示，老党员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作风优良，是党的宝贵财富，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关心肇庆发展，更好发挥余热。各级党组织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照顾好老党员的晚年生活。全市广大党员要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齐心协力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幸福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22日，广东交通集团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桥面举行合龙现场会，项目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上午11时，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建设现场，横跨西江、连接肇庆与佛山的新桥主跨正式合龙，东西两岸再次顺利握手。新建金马大桥串联肇庆市高邀区与佛山市三水区，是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奠定基础。待建成通车后，两座孪生金马大桥均变为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据悉，新建金马大桥全长 1936.6 米，桥面宽 23.75 米，主塔高 132.35 米，采用 H 型索塔，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斜拉桥。但新建金马大桥不是简单的原样复制，而是从骨架到内里均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期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刁焕新：
2: 新桥一改旧桥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连续斜拉钢混组合梁协作体式结构，优化了结构受力，实现了内部以及钢度的最优平衡， 同时钢混组合梁的应用让新桥斜拉段的梁总体的重量比旧桥少了9000余吨，减少混凝土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塔和斜拉锁的负担，做到了瘦身不受力，健体更健骨。
0: 除此之外，针对大桥斜拉梁段连续梁段两个合拢口，项目团队量体裁衣，斜拉梁段通过调节斜拉锁张力、施加配重等方式，连续梁段采用支点起落梁刚性旋转、临时支点升降等工艺，精准调整钢梁标高与转角，让大桥实现毫米级握手。中铁大桥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艺标项目部经理张家阳：
3: 在钢梁的架设过程中，项目部还创新使用了基于 BIM 的全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控制系统及主梁智能吊装系统，钢梁吊装过程中被1:1的还原到 BIM 模型，任何微小的偏差都能第一时间预警，帮助施工现场及时调整。
0: 接下来新建金马大桥将全面推进桥面系设置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底实现交通导改。导改完成后，旧桥将封闭进行改造。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省“十四五”规划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51.1公里，由现状双向4车道和双向6车道扩建为双向8车道。目前，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工程整体已完成70%以上，正加紧推进桥梁上构、路面工程建设，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助力沿线区域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今年以来，德庆以乡镇试点带动突破撂荒耕地整治，通过整合零散地块，引入农业龙头企业，推广优质稻种植，深化农文旅融合等举措，精准盘活闲置土地，实现耕地保护、粮食稳产、群众增收、乡村发展多方共赢。走进波直镇沙村口，昔日荒芜闲置的撂荒地焕然一新，利用旱直播旱管创新种植模式，种植的旱稻长势喜人，规整的田块生机勃发，呈现出稳产丰收的良好态势。德庆县波直镇人民政府镇长李东华：
5: 我们结合规模种植、群众增收，引入了农业龙头企业，把巴掌田整合成了连片田，以农文旅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活力。目前全镇已经整合了土地2000多亩，依托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发展现代农业，有效地提升了土地的附加值。
0: 波直镇的整治模式为德庆全县提供了可复制范本，各乡镇也纷纷掀起推进撂荒地整治热潮。其中马墟镇集约流转耕地5000多亩，引入高端蔬菜种植产业，落地竹野、杜文旅营地等新业态，推动农田变景区，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吴陇镇全面推进撂荒地清零行动，复刻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全力夯实粮食安全底线。德庆通过搭建正银启农合作平台，引入广东风绿源集团等农业龙头企业，以全产业链思维赋能县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广东风绿源集团董事长赵长伟：
6: 接下来呢，那就我们会与国资跟镇村的强村公司一起啊，加快就是成片土地的流转，争取呢到明年上半年流转的我们土地超过20000亩。同时呢，就是我们又和我们华南农业大学还有农科院等高等院所进行正研企的合作，就是整合一些产业链，打造一二三产农文旅融合的新型现代化农业的德庆样板。
0: 截至目前，德庆累计整治撂荒耕地17217亩，八个乡镇实现撂荒耕地100%清零。下一步，德庆将持续巩固撂荒耕地整治成果，健全耕地动态清零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全力打造可复制的廖荒地治理德庆经验，赋能乡村

0: 全面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2日是农历五月初八，国家级非遗月城龙牡丹迎来正旦日，德清月城龙母祖庙举行贺正旦祈福民俗活动，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地区众多游客齐聚，共赴这场传承2000余年的民俗盛会。游客和女士：
1: 我每年呢都会专程过来感受下我哋龙牡丹呢个民族活动。龙母文化温润厚重，兼容互通，是我哋大湾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嘅重要载体。嗱，呢份跨越地域嘅民族文化，凝聚咗我哋湾区同胞嘅文化认同感，亦让我哋真切咁感受到传统文化嘅独特魅力同埋时代嘅温暖。
0: 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国家四 A 级景区月城龙母祖庙的贺诞传统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如今月城龙牡丹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五月初一至初八的生辰旦期，海内外善信都会自发前来参与舞龙舞狮、西江增值放流、民俗展演等系列活动，让传承千年的龙母文化成为连接大湾区乃至海外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气温攀升，热射病的发病风险也随之增加。据悉，热射病是重症中暑，死亡率极高，分为劳力型与非劳力型。患者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内脏被低温慢煮，其症状伴随昏迷、抽搐、多器官衰竭，绝非普通头晕中暑。户外工作者、运动员、老年人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他们的身体对高温的适应能力较弱，更容易成为热射病的受害者。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医师刘家良：
2: 户外的工作人员呢，更要做好一个防护，实施一个短时的轮休，缩短连续暴晒的一个作业，穿戴全套的透气防晒的一个劳保用品，随身备好一个降温的物资。高温天呢，应该降低劳动强度，老弱或者带病的员工呢，不应该安排在正午进行一个重度的体力劳动。作业时呢，设置一个阴凉的休息区，全员掌握一个急救办法，一旦有人出现高温昏迷，马上转移到冰凉的区域，能进行一个冷水降温，并且及时拨打一个急救电话。
0: 为有效预防热射病的发生，医生提醒市民，除多喝水多休息外，少量多次补水，出汗多时补充电解质，穿浅色速干衣物，常备冰巾冷敷颈窝腋下，避开10至16点高温时段外出。慢性病患者规律服药，疲劳服药人群减少高温活动，出现抽筋恶心等轻症中暑信号立刻休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9日至21日，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肇庆培养输送的运动员莫佳蝶、孔莹莹、严海玲与队友密切配合，奋勇争先，交出一冠一亚两季的亮眼成绩单。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在开展蝶类多样性调查监测时，在鼎湖山保护区常绿阔叶林下偶遇了一丛形态独特的俯生兰花。经华南植物园植物分类专家鉴定，确认该物种为全纯鱼兰。这是鼎湖山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该物种，补充了广东省野生兰科植物分布信息。近日，肇庆市老干部职工大学举办百年首初心银发送党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学年教学成果文艺展演，近300名银发学员同台献艺，以声乐、舞蹈、器乐、朗诵、戏曲等多种形式展现老年教育教学成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财政

0: 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23日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当地时间22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日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0: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1: 早晨，早晨，早晨，嚟到咗7:32啊！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咧，继续打开心机调到 FM94.9 肇庆电台啦。咁啊，继续都会有我哋咧，就系越战体坛嘅节目咧，就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啦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啊。咁啊，继续都有 Hanson 喺度，咁啊，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嘅。咁啊，嚟到咗咧就星期三嘅时间啦，周中吓。咁啊，琴日晚上咧，喂，可能好多朋友都挨夜吓。咁啊，点解咧？咁啊，因为咧就琴日晚上咧，应该讲系今日凌晨嘅时间啦吓。咪有呢一个嘅世界杯嘅比赛啦，咪有阿 C 朗咧就咪继续咧就出场啦吓，咁啊呢场波唔知大家有冇睇啦？如果你有挨夜睇波嘅话咧，咁我相信咧大家应该都睇得几开心，又或者都几感动下嘅。咪因为咧就 C 朗啦吓，咁啊喺我哋今日凌晨嘅比赛里边咧，亦都系咧就有好嘅发挥啦，咁啊并且咧就梅开二度添啊吓。咁啊，帮助咧就葡萄牙咧就以5-0咧系大胜呢一个嘅乌兹别克斯坦。咁啊，亦都好多朋友话呢一场咧亦都系阿朗嘅证明自己嘅一场咧就比赛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挨夜睇呢一场嘅赛事啦。咁啊，如果你有挨夜睇嘅话咧，我相信咧亦都系睇得非常之开心嘅。特别是如果你系阿朗嘅粉丝嘅话啦吓。咁啊，呢一场波应该咧就唔会令到大家咧就失望嘅。咁啊，当然啦，就呢段时间啦，世界杯嘅赛事亦都一路喺度进行紧啦。咁啊，唔知道你啊，咁啊有冇点关注啦？嗱，咁我哋嘅节目咧都会同大家咁啊去关注一下咧，就系今日凌晨进行嘅两场比赛啦，咁啊以及咧现正进行当中嘅嗰一场嘅比赛啊。我哋首先咧睇翻咧就系今日凌晨嘅两场比赛先。首先就睇返就係葡萄牙对阵呢就乌兹别克斯坦嘅呢一场波啦。呢场波里面首先就睇返赛前呢压力真係会俾到咗阿朗㗎咁讲緊 C 朗啦。因为呢就喺琴日嘅比赛里头呢就呢个美斯又梅开二度啦，麦巴比又梅开二度啦，夏兰特亦都入咗4个波啦。咁 C 朗到底喺边度呢咁样。41岁嘅佢能唔能够喺世界杯里面继续取得入波呢？世界杯加欧洲杯连续10场入球荒嘅呢个尴尬数字呢，咁到底佢仲会唔会延续呢咁样。所以喺今日凌晨嘅时间，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嘅斯坦嘅比赛里面呢，咁 C 朗用2粒嘅入波咁俾出咗答案吓，话俾大家知吓，佢仲喺度咁样吓。I'm back. 佢仲能够入波嘅，咁啊佢能够咧就取得咧最有价值球员咁样，咁啊亦都能够咧就奉献咧精彩嘅入球。嗱 ，C 朗咁啊大赛嘅球荒成为咗历史，咁啊呢一场世界杯 K 组第二轮嘅赛事咧，亦都创造咗一连串属于 C 朗嘅纪录同埋咧神奇嘅数据啊！首先 ,C 朗成为了历史上面首位在6届世界杯取得入波的球员。从2006到2026 ,20 年的时间里面 ,6届的世界杯从未留白的。另外 ,C 朗亦都成为了史上首位世界杯和欧洲杯分别取得10个以上入波的球员。另外 ,C 朗亦都成为了就葡萄牙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面的头号射手。一共就入了10个入波，超越了就打入了9个入波的由西比奥啦，咁亦都打破了陈锋就60年的纪录嘅。咁另外咧 ，C 朗咧今日已经是41岁138日噶啦，咁亦都成为了呢个世界杯历史上面咧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的球员啦。咁同时亦都是第二年长的入波者。咁啊，净系咧就落后于咧就1994年世界杯上面喀麦隆嘅传奇球员咧就秒。

阿达叔啊，咁啊嗰阵时佢啊42岁39日嘅。咁比赛过程当中咧，亦都证明啦，如果葡萄牙队整体打出速度、打出高质量嘅配合 ，C 朗即使状态咧就唔系喺巅峰嘅期间，咁但系仍然都有用武之地啊。咁啊，净系开场6分钟啫。咁啊，简些路嘅右路落底传中 ，C 朗凌空劲射直穿呢个网窝。咁喺个位置咧，就葡萄牙队1-0领先。净系用咗6分钟时间 ，C 朗就已经证明咗自己仲有入波嘅能力。I am back 啊！咁啊，承受咗巨大压力嘅 C 朗咧，可以话咧就如释重负。佢直头咧就冇做出嗰只招牌嘅 show 嘅庆祝动作，而系咧就一路咁样跑去咗替补席嘅位置，咁啊同佢哋嘅队友咧就揽埋咗一嚿啊！咁当然啦，葡萄牙队亦都系全队欢呼、拥抱、怒敲啊！咁啊等到人群散去之后咧 ，show 朗嘅保留节目咧系唔会缺席嘅。咁当然佢唔 show， 全场嘅朋友、全世界嘅朋友喺个朋友圈里面都已经系帮你 show 咗㗎啦。嗱，唔信你依家打个朋友圈睇睇，如果琴晚有睇比赛嘅，你都会见到阿 朗下有关嘅朋友圈，同埋呢都已经帮佢 show 咗㗎啦。咁就喺呢粒入波前嘅2分钟咧，其实 C 朗咧就刚刚同一次破门机会咧都擦肩而过啦。咁啊，文迪斯左路传中，亦都系有好高质量嘅俾波啦。吓咁啊 ，C 朗包抄稍为慢咗半步，未能够咧就碰到个波。咁啊，或者喺嗰阵时已经有好多朋友已经系埋怨咧，就话 C 朗已经系太老啊、太慢啦咁样吓。咁但系 C 朗嘅心态咧，远远咧就冇咁脆弱嘅。2分钟之后，佢喺电光火石之间就以高质量嘅一记咧，就临门一脚咧就做出咗回应。咁呢个波大家可以睇翻咧就回放啦，咁相当之精彩。咁当然 ，C 朗第二个入球都一样咁精彩啊！去到第39分钟啦，咁啊葡萄牙队打出咗反击啦 ，B 费嘅直塞，咁啊 C 朗亦都突入禁区小角度精准低射，咁啊远门柱咧死角位置。咁亦都系为咧就葡萄牙队取得3-0嘅优势啊！咁啊呢一波亦都系咧就 B 费啊，咁啊大 B 哥同阿 C 朗嘅一个非常之靓嘅配合啊！大 B 哥亦都系冇贪功啦，咁啊俾咗咧就位置更好嘅 C 朗，咁啊而 C 朗亦都跑出咗一个咧靓位，咁啊并且系用一个非常之巧妙嘅低角度嘅射门啦吓，咁啊亦都系帮助咧就球队咧就扩大比分，2粒嘅入波。咁啊，亦即系话咧，就其实真系都唔系话两次真正好绝佳嘅机会嚟嘅。咁但系 C 朗亦都证明佢唔系净系可以食饼啊，并唔系话净系能够咧就入嗰啲所谓嘅汁鸡球，亦都可以咧就将嗰种需要射手具备优良射术先至能够把握嘅机会送到咗 C 朗嘅脚下，同埋依然都系葡萄牙队最佳嘅选择。咁当然 ，C 朗啊并唔关心自己能唔能够入到波嘅，包括咧就本场比赛第17分钟啦，咁啊葡萄牙队弧顶禁区位置嘅任意球啦，咁啊 C 朗同埋文迪斯共同咧就企咗喺个波面前嘅，咁啊好多朋友都认为可能系 C 朗射嘅时候咧，文迪斯啊突然启动嘅劲射挂网，咁啊将当时嘅比分咧就改为咧就2-0，咁喺嗰个位置 ，C 朗亦都系振臂欢呼，咁啊 C 朗。都可以为团队做嫁衣啊！下半场比赛 ，C 朗嘅演出仲喺度继续啦。第58分钟，葡萄牙队获得禁区任意球嘅机会啦。C 朗咧参与咗一次咧精妙配合 ，B 费送出挑传 ，C 朗后排启动反越位插入禁区。咁啊，乌兹别克斯坦嘅门将咧就系列马托夫出击，及时破坏咗呢一次嘅射门，但系随之而嚟嘅角球。乱军当中咧就系涅马托夫自摆乌龙，葡萄牙队就4-0领先啦。咁啊之后嘅比赛咧 ，C 朗仍然都有出色嘅发挥嘅。咁啊包括第73分钟咧 ，C 朗上前咧系逼抢门将啦。咁啊对方嘅门将喺情急之下解围，亦都俾 C 朗拦低啦。咁啊 C 朗咧随即亦都摆脱后卫射门，但系呢个波咧就俾门将咧就托出吓。
咪去到第87分鐘替補入場嘅阿 Leo 啊，咪亦都係咧就再下一城，咁啊將個比分咧就定格為5-0。咁啊呢粒入波嘅過程當中，斯諾。

我嘅作用咧就系跑位，大开咗后卫，并且令到咧就系阿 Leo 咧系有射门嘅角度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思朗吓喺琴日嘅呢一场比赛里头嗰个作用咧，咁啊非常非常之明显。咁啊，当然随之而嚟嘅，亦都系帮助球队咧获得一场咧就大胜啦。咁当然有啲朋友话，咁啊，会唔会系因为呢个苏兹比克斯坦确实咧就实力真系一般咧咁样吓？咁啊，当然咧，其实就喺呢一场比赛里头咧，咁啊，确实就葡萄牙展现出嘅嗰种压倒性嘅统治力，从开场就已经系咧就叫做掌握住比赛嘅节奏，球队喺进攻端亦都话咧就多点开花，前场球员通过流畅嘅全切配合，咁啊持续咧就撕扯对手嘅防线，创造出大量嘅得分机会。虽然咁啊，亦都唔系话咧就个个球员都有好嘅表现啦，但系咧就射门嘅效率亦都极高，防守端同样亦都非常之稳固，几乎冇俾对手任何实质性嘅威胁嘅。反观咧就乌兹比克斯坦全场其实陷入被动挨打嘅局面咧，中场组织完全都系被压制住，全球成功率亦都偏低咧，难以形成咧有效嘅进攻串联。防线咧就高压之下亦都系漏洞百出啦，多次咧俾葡萄牙队轻易打穿啊。门将嘅表现亦都未能够提供足够嘅支撑，球队喺对抗当中全面落后，进攻手段亦都相对单一。你全场都可以见到咧，就我哋嘅老熟人简拿华路。透露出一啲好无奈同埋咧就好冷嘅笑容，全场咧就未能够咧就创造出一次得分嘅机会，整体嘅状态同对手咧明显地系存在差距，所以咧就葡萄牙队吓5-0大胜对手，咁当然最开心嘅系阿朗入波啦。赛后咧就 C 朗咧亦都系接受咗采访啦，I'm back 吓，呢个成为咧就 C 朗成为咗6届世界杯入波嘅历史第一人啊，咁亦都用回表现咧就回应咗咧就外界嘅嗰种越演越烈嘅嗰种质疑啊，本场比赛精彩嘅表现系咪会对外界嘅批评最好嘅回应呢？当然阿斯朗都话斋永远都系啊 ,forever。对于比赛而言呢，斯朗亦都表示呢我非常之高兴啊，但系最重要嘅系球队所做嘅工作以及我哋展现出嚟嘅信心。过去嘅呢一个星期佢哋就遭遇咗呢就非常之多嘅批评。佢哋都知道呢一种情况系会发生，但系球队训练做得非常之好。佢哋进步咗好多，有时候呢坏事都能够带嚟好嘅结果㗎嘛。凭借住梅开二度啦，斯朗亦都超越咗咧，就尤西比奥啦，以10粒嘅入波成为咗咧葡萄牙世界杯历史上面第一射手啊！咁啊，斯朗亦都讲到咧，就话打破纪录，咁啊，当然系好高兴啦。但系最重要咧，就系帮助国家队实现目标。咁啊，依家我哋嘅目标系晋级淘汰赛，攞到4分之后，我觉得我哋已经出线啦，非常之开心咁啊！咁当然，斯朗亦都为坚持不懈嘅努力带嚟嘅收获感到好欣慰啊！他说天助者自助，我知道我们的队友也都帮助了我，我知道艰难的过去一个星期是黑暗的一个星期，感觉好像我已经退出了足球坛一样，但是我坚持了下来，就好像一直以来这样，因为我努力付出，我必须承认这段时间确实很艰难的，但是我回来了这样。咁另外咧，就對於啱先我哋講到嘅，即係嗰個第二個直接任意球啦，斯朗同埋文迪斯啦，一齊咧就企喺呢個門前，好多人都以為斯朗射下，咁結果咧就文迪斯咧就一擊即中，咁斯朗咧都透露到咧就話嗰波原來係佢自己嚟射嘅，咁但係咧就我對阿文迪斯講到咧就話我哋迷惑一下對方嘅門將，佢肯定係以為係我嚟射嘅。跟住就叫佢，你用力射门一定会入嘅咁话，仲鼓励队友添。咁另外咧就
葡萄牙队嘅主教练罗伯图马丁尼斯咧，亦都系讲到咧，就话一直坚持使用 C 朗咧，如今收到咗回报。佢话 C 朗依家得到咗一切，沿住佢

0: 持之以恒嘅努力咁话。佢嘅入波咁啊，只不过系时间问题嘅啫。所有前锋里边，佢喺禁区里边跑位系最顶级嘅。咁啊，今日咧佢入波啦，但系佢每场都喺度创造机会。我哋需要一个总系出现喺正确位置嘅人，佢就系嗰个最佳人选啦。咁啊。咁啊！恭喜 C 朗，恭喜葡萄牙，恭喜葡萄牙球迷，恭喜 C 朗嘅球迷啊！咁呢个咧就系今日凌晨嘅时间啦。咁啊，葡萄牙唔系葡萄牙对阵咧就乌兹别克斯坦嘅呢一场比赛嘅赛况啦。咁啊，当然啦，今日凌晨嘅时间仲进行咗另外一场比赛，英格兰亦都系出场啦。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继续听紧嘅系越战体坛嘅节目，继续都会有阿神咧喺直播间里边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体育方面嘅资讯。咁啊，当然咁啊，最新鲜滚热辣就一定系世界杯嘅资讯内容啦吓。我哋啱先讲咗咧就葡萄牙，接下嚟我哋关注咧就流量更加之大嘅英格兰队啊。咁啊，喺今日凌晨嘅时间咧，就波士顿体育场进行嘅世界杯 L 组第二轮嘅比赛里头啦，咁啊，英格兰战平咗加纳，并且系0-0闷和对手啊。咁啊，两轮过后咧，英格兰同加纳咧就同积四分，咁啊，三 C 净胜球占优，暂居首位。咁啊，本轮比赛第二场，另外一场嘅比赛咧，应该讲系本组比赛啊。咁啊，就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嘅赛事咧，咁啊，现正进行当中嘅。咁啊，睇翻下咧，就上半场即将结束啦，好时阶段双方咧0-0打成平手嘅啫吓，暂未开纪录嘅，会唔会两场比赛都系0-0咧？如果系咁嘅话，都几满下噶噃。好啦，我哋睇翻咧就英格兰嘅呢一场赛事啦。咁啊，英格兰首发阵容咧对比首轮比赛做出咗两处嘅调整啦。咁啊，左后卫嘅奥拿利。咁啊，同埋咧就中锋嘅史东斯嘅位置，中卫啊，咁啊史东斯嘅位置咧就被咧就史蓬斯同埋咧就系戈尔咧就系顶替咗嘅。咁啊呢个亦都意味住咧三 C 军团排出咗两名身价偏低嘅中后卫。咁啊喺左路咧亦都派出咗咧就系史蓬斯咧同埋咧就戈顿两名咧就右脚内切型嘅球员咧。比赛上场咧就可以话咧就乏善可陈啦，咁啊成为呢个本届世界杯首场上半场双方零射正嘅球队，加纳完全冇射门，英格兰六次射门全部都唔中笼啊，六次射门嘅预期入波总值有0.27个，亦都令到咧就系三 C 78%嘅控球率咧，有啲咧就徒劳无功。咁啊上半场三 C 军团啊。328次的成功传中，有43%是来自两名中卫。在这样一个上半场，场上竟然有五位球员全球成功率达到了100%。加纳队的主教练基罗斯布置的深度防守亦都令到杜槽的球队在上半场就无计可施。赖斯第14分钟的直接任意球高出亦都是少有的精彩场面之一的。咁啊喺45+3，亦即系咧就保持嘅第三分钟啦。咁啊英格兰喺中路打出咗一次唔错嘅配合啦。咁啊但系可惜咧就哈利卡尼嘅射门咧，亦都系咧就被挡出啊。咁啊当然啦，就英格兰队两场比赛嘅表现咧完全唔同啦。咁啊第一场比赛咧，英格兰队咧就大炒对手吓。咁啊去到第二场咧，好似又揾翻咗。大家好熟悉嘅英格兰嘅感觉啦，咁啊双方0-0啊，咁啊闷和咧就即系确实咧，如果你话挨夜睇嘅话，真系辛苦吓。去到下半场比赛咧，其实就都有一啲啲嘅所谓嘅精彩嘅场面啦，咁啊包括咧就第86分钟英格兰发起连续嘅攻势，先系沙卡嘅远射被扑。随后咧就列斯詹士嘅传中，奥尼利嘅头球咧亦都系击中门框，咁啊夏利卡尼嘅补射亦都系咧就打高，咁啊所以嘅话咧就成场比赛英格兰控球百分比去到79%啊，有19次嘅射门，但系对手净系得两次嘅射门嘅啫，绝佳机会就大家都唔多，都系2-1。 咁所以咧就双方咧就闷和啦啊。0-0闷和。咁啊，当然咧就英格兰队嘅主教练咧喺赛后亦都讲到咧，就话我哋嘅攻势咧就未得到回报嘅。包括就保时阶段谭利卡尼嘅门前补射嘅良机，但系将个波打高啦。咁呢个咧就真系都令到好多朋友失望啦，以为最后可以入翻粒，点知都系未能够成功啊。咁啊，赛后咧就英格兰队主教练杜槽，亦都系或者杜查啦吓，都有咁样有朋友咁样译啦。普通话咧就图克啊。咁佢就话咧喺正常嘅情况底下，阿卡尼嘅嗰一次射门亦都系一个明显嘅进球嘅良机。之后我哋仲有一次入波嘅机会，本来应该系取得入波嘅。咁佢就话咧，我哋知道比赛非常之艰难，相比第一场比赛，对手喺呢场比赛当中更加偏重于防守，摆出咗4-5-1嘅阵容啊。咁啊，随住比赛嘅推进咧，亦都揾翻咗咧就应该有嘅强度，但系咧未得到回报咁话。最后的一轮比赛呢，就英格兰队将会对阵呢就巴拿马。上一场打咗啦。佢话呢赖斯就讲到呢，话对阵巴拿马嘅比赛结束咗之后，我哋仍然有机会攞到小组第一。所以整体睇起身是非常之积极嘅。对手阵容非常之紧凑啦，无球状态下就5-4-1，流出嘅空间就好细。当然，另外一方面咧，就我哋喺有球状态下亦都可以做得更好咁啊。系啦，咁呢个咧就系琴日嘅晚上时间啦。今日早上凌晨啊嘅时间咧，就英格兰队对阵咧就加纳0-0缓和嘅呢一场波。好啦，咁呢个咧就系世界杯嘅相关情况啦。咁啊，巴拿马对阵咧就克罗地亚嘅呢一场比赛咧，就双方亦都系咧就上半场结束噶啦。咁啊，打成平手啊，0-0，暂时咧都系未开纪录嘅。咁啊，呢场波双方嘅攻势咧都唔算特别之多啦。射门嘅次数嘅话咧就1-2嘅啫吓，咁啊，巴拿马一次，而呢一个嘅克罗地亚咧就两次，未有太多太好嘅一啲得分嘅机会，所以双方0-0打成平手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10:00啦，咁啊，将会有咧就哥伦比亚对阵咧就民主刚果嘅比赛嘅。咁而喺琴日进行嘅比赛当中，我哋都同大家数数比分啦，包括咧就挪威3-2战胜塞内加尔啦，约旦1-2不敌咧就阿尔及利亚啦，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啦，咁英格兰就0-0咧就同加纳战平啊。好，咁啊关注完咧就世界杯嘅信息之后啦。我哋都关注一下咧，就篮球方面嘅资讯啦。因为咧喺琴日晚上嘅时间咧，亦都进行咗呢一场咧中国男篮嘅热身赛嘅。咁啊，赛况又点样咧？呢场波杨汉森咧就出战。
1: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0: 好啦，我哋揸紧时间啦，嚟到7:55啦，仲有5分钟嘅节目时间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篮球方面嘅资讯内容嘅。6月23日晚上，亦即及日，咁啊，中国男篮迎嚟咗咧同荷兰男篮嘅热身赛啊。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是杨汉森进入到呢支球队的激活名单之中。最终就中国男篮以65-60就击败了荷兰男篮。根据世界杯预选赛的安排，男篮世界杯，中国男篮将会在2026年的7月3日就在主场辽宁体育馆就会迎战日本男篮。当然这一场的热身赛也是为了迎战日本男篮做准备啦。 咁啊，睇翻咧就比赛过程当中啊，郭士强、郭子道排出咗廖三零、贺希宁、朱俊龙、王俊杰以及咧杨汉森组成嘅先发阵容嘅。首次比赛开始之后咧，双方就进入到拉锯同埋咧交。

0: 命中咗咧就安沙波，失误同埋篮板保护嘅问题亦都持续咧就困扰中国男篮，单节出现咗十次嘅失误，第三节共有前三节咧，一共系有成19次失误咁多。咁啊，第三节比赛结束，中国男篮系以47-46咧，净系领先一分嘅啫。去到最后一节嘅比赛里头，杨汉森开局强硬打成2+1，随后咧就被替换落场。徐恩喺拼搏嘅时候咧就撞到个后脑枕啊，咁啊亦都系直接咧离场咧接受治疗啊，咁啊希望佢咧冇太大嘅问题啦。咁啊廖三零咧亦都突破得手，李云权亦都有三分命中，但系王俊杰嘅接连犯规，荷兰队将分差缩小到2分。关键时刻杨汉森嘅勾手命中，但系荷兰命中三分反超，廖三零高难度上篮得手，杀死比赛。咁最后咧呢一场比赛，咁啊杨汉森咧净系得到咗7分8个篮板吓，咁啊数据方面咧就唔算亮眼嘅，咁啊亦都出现咗咧就好多篮板球抢唔到嘅情况啦。咁啊而廖三零咧亦都系获得咗咧就21分3个篮板7个助攻，高思岩13分2个篮板。咁啊睇翻咧就呢一场比赛里头咧就双方其实就命中率真系唔高啊。因为就打咗全场咧，就净系65-60，好似我哋啲村 BA 咁样嗰啲咁样嘅比分嘅啫。你可以理解为咧就双方都铁血防守啦吓。咁但系咧就杨汉森嘅复出，唔系唔好话叫复出啦，就叫做呢个叫做咧就系喺国家队嘅呢一场嘅表现啦。当然我觉得是需要呢就是适应一下，因为确实呢就好耐都冇打国家队。咁同全队需要继续磨合。杨汉森适应呢一次中国男篮，中国男篮亦都要适应呢就杨汉森。俾啲时间。全场首发登场，25分钟嘅时间。7分8个篮板。事隔486日回归国家队首秀。OK， 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听日再倾。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调研南药产业，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努力把南药打造成赵自豪农业大单品；广赵高速新建金马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导改奠定基础；德庆万亩低效土地重焕生机，让乡村富起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就进一步推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肇庆林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是岭南道地药材最大的主产区。张爱军先后来到高腰区小乡镇、乐城镇，深入高腰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肉桂南药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南药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集群打造、中医药、食养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张爱军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有效举措推动南药这一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转化。要全面梳理研究肇庆各地优质南药资源， 学习产业发展的先进。